0: will be friends.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表示，前线没有一刻是宁静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的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6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葵冲到往九龙进葵冲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荃湾路。

0: 进环于海湾，宝林路往秀茂坪道进宝达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利安道进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九龙湾启祥道往启福道进红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安秀道往清水湾道方向拥堵，龙尾在安英街回旋处。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周六下午两点，
2: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两点，
2: 明明
1: 温故知新。

0: 8:07呢。
1: 周二早晨，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日间炎热，湿度也是蛮高的，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低到中等，还行还行。紫外线指数1，强度属于低。继续回来，好像音乐又余波，在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呢，为你送上音乐早晨，温故又知新，在经典当中发掘新元素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呢，同一个时空，已经不足以去发掘了，所以呢，唱片公司呢也想出了很多招哈，把这些作品呢放到了平行宇宙当中，或者叫做多重宇宙当中 ，multiverse 当中呢有各种各样崭新的经典音乐体验，连这曲也有哈，一起重温。

开天空，有还记得他名字吗？邱颖欣、陈静、陈慧琳和陈晓东。团结就是力量啊，把各自的光通过这宇宙凝聚在一起，这光啊，这阳光必将更强大，或太阳。

1995年的他呢，确实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画面。除了第一季度的《望乡》之外呢，第二季度的《纯真传说》，第三季度的《强》和第四季度的《十亿谅解备忘录》呢，都奠定了他的舞台强者，乃至于舞台王者的基础。听过有 Aaron 郭富城的《纯真传说》，那他也不示弱。同样在1995年的第二季度推出

哎呦，竞争也有进步哈，我相信呢，当时那个年代，如果不是郭富城呢那么强势的推出这些舞曲啊，张学友这边呢也不会发掘出他这方面的形象啊。所以当年张学友有饿狼传说，有这个冬天不太冷，又忘记他摇啊豆瓣。

到8:28呢，来个二合一的版本，古家乐啊，普通话加上广东话的版本，拯救地球与不可吩咐，我们有 Alex Joe 杜德伟。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6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扫管部路及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方向进彩园路拥堵，龙尾在马会道。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往中环进司徒拔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不过呢，依然影响到黄泥冲道左转皇后大道东拥堵，龙尾在马会大楼。西隧往港岛管道内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较早前葵冲道往九龙进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屯门公路进丽城花园。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宝林路往秀茂坪道进宝达商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马油塘，受影响巴士路线会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较早前利安道进顺利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解封，交通恢复正常。另外，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好样音乐，今早第四部分。我是余波，我们在互动话台。现在阳光了，夜里气温呢，慢慢的上升，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周四及周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温故知新啊，最近也看到不少的经典的名字，资深的艺人呢也在2026啊再次推出了他们的新的作品。在这个时间呢，就更想找回他们在当年的一些经典，从他们的歌曲成长路线当中寻觅一些

0: 不知道您是从哪一首歌曲认识周华健的呢？或者对他的哪一些的专辑印象最为深刻呢？自己呢对他的广东专辑啊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尤其是当中像《浓情化不开》啊，像这一首的《谁叫我》啊，都在当年的卡拉 OK LD 当中真的唱过不少。周华健说自己是一个声音的演员，可以演别人的故事，再透过他的声音来感动大家。数十年过去了，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眨眼来到2026了，周华健也65岁了。对音乐的表达也更为直白。
1: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那一夜，65岁的周华健继续从男性的视角来出发，不只是单纯的遗憾或执着，而是在回忆当中逐渐厘清的看错与看清。

0: 啊呢啲咁嘅太細啦，即係大家都走等聽日會面啊，有乜新消息出嚟嘅啫，係啦。
1: 嗯嗯。板块方面呢，这个星期其实除了中美两国元首大家很关注之外，其实还有业绩出来特别特别重磅的是在科技指数里面的腾讯跟阿里，这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好像每次都有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一到这两家出业绩的时候市况都不太好。上一次业绩你还有记忆犹新哈，业绩没有那么差，但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表现，而阿里更差一点比腾讯。您觉得昨天我看看啊，腾讯和阿里哇跌分别 1.5% 4%， 今天目前站住了，可以说467块的腾讯跟135块左右的阿里，怎么看这两只的业绩和科技指数？嗯，Sam，
0: 哇，你开翻腾讯的图来看，你就见到哇，当年啊腾资啊咩咩，哇，近排走势真系比较弱，而家跌到467啦。阿里其实都是反覆偏远的一个态势，真系好老实啦。而家你话买科技股，人哋都唔系同你讲紧腾讯、阿里啦，讲紧嗰啲啊做大模型嗰几间啦。你见啲资金全部吸晒过去嘅，都唔买呢啲即系相对上一代嘅科技股。咁所以即系资金追捧新嘅科技股之余咧，即系业绩我谂即系大好大都仲系一个蓝筹股啊，都值得去留意嘅。咁我觉得留意方向就第一就系成本控制啦，因为大家知道搞 AI 好，搞呢啲互联网业务好，其实成本控制系一个重要环节啦。第二咁肯定就系 AI 又话大模型嘅应用点样样喺现有嘅业务嗰度可以用 AI 去強化咗佢啊，或者睇下節省成本等等。我諗呢一啲咁嘅消息應該都係呢兩間科技股咧，即係值得去留意啦。咁老實即係股價就真係不復當年用嘅。咁希望真係呢個都好中肯啦，大家有問題啦。即係希望個業績出咗嚟，可以為市場帶嚟啲驚喜。咁到時睇下會唔會可以支撐翻個股價咯，咁係啦，咁就係呢樣嘢咯。咁留意下啦，即係都係呢個禮拜嘅一啲焦點嚟。
1: 地產股最近表現挺強，是在期待政策嗎？
0: 哦，地產股啱啱見到，譬如深圳嗰啲好似放寬咗一啲購買嘅要求，咁啊變咗即係啲黃金地段都可以俾即係可能俾啲外省啊或者其他人買，即係已經焗到好勁。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呢排啲內房都行翻好少少啦，咁可能係即係補交樓啊，或者係一啲佢哋自己嘅業績咯，開即係個營運數據都可能會好翻啲啦。同埋夏天啊嘛，我都好似唔喺度講，喺第二度講，即係夏天咁入火生土，我覺得都可以留意翻啲地產咯，就係咁，因為尤其是啲內房比較都低殘咗一排啦，咁即管睇下即係呢一兩個月會唔會有啲翻啲好少少嘅表現啦。
1: 五月你的一籃子投資裏邊好像避險的概念沒有往年的五月那麼濃，跟去年的五月有點類同，對嗎？就是去年四月守得挺辛苦，同樣的原因，這個關稅戰嘛，今年四月一樣。然后五月好像又没那么大的这个防守压力，你觉得会转守为攻吗？如果说体育比赛里边的这个防守反击，
0: 如果你话真系要转守为攻啊，咁真系要有啲好重大利好嚟刺激到个市。如果唔系，你而家都系顶笼，即系间唔中升一日似样啲，但系其实如果你冇咩后续嘅好消息咧，我都担心即系个市都系反复即系。咁样横行咁样格局咯，咁啊好消息即系我谂，即系中美会面啦，联储会面啦，联储局就难啲噶啦，即系佢而家我谂极其量都维持利率不变嘅，除非如果经济增长仲减息就有个问题，即系而家大家估紧有冇机会调翻转加息啦，咁但系呢个我谂都系带嚟惊吓多于惊喜噶啦，惊吓多啲嘅，即系我谂都系最大嘅希望就系即系中美嗰方面个关系搞翻好啲，大家多啲合作，即系令个市场大翻啲啊，大家都可以有生意做，咁我谂即系个股市啊等等都好翻咯。
1: 明白，今天的市况目前最后半分钟跟你说说如何展望。今日
0: 今日嚟讲，其实我谂都系一啲环太细居多，即系。但係即係頭先講嘅都係一啲觀望未濃嘅一啲狀況啦。咁我諗

0: 暫時睇落去，即係快手有消息啦，話有新策啦，咁特別走得好啲啦嚇。咁見到或者啲晶片股，咁其實呢幾日都升得好猛，咁啊見到有少少回吐咯。咁我覺得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晶片股就要控股，係咪升得太厲害啦？因為股值都高，但係即係突然間外國又炒起陣風，我諗呢邊都跟炒一下啦。若然唔係嘅，我呢個咧就講一講就係話，內房啦、因為比較低殘啊，會唔會係時候真係開始行翻咧？留意一下啦、
1: 好，非常感謝 Sam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談，拜拜 ，Thank you，
0: 拜拜。
1: OK， 早間的9:57，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薛茂平宝林路有货车和酒吧相撞，十人受伤。事发在早上约六点半，一架酒吧与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时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轻伤，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受到意外的影响，宝林路进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

0: 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的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导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三至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是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报27度，相对湿度76%。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6556点，升150点，升幅0.57%，成交金额658亿，上证4216点，跌8点，跌幅0.2%。1024快手54.75块升3.1块，700腾讯465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35.6块升1.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78.6块升19.2块，2800富基金26.7块升1.6毛，981中芯国际76.15块跌4.5毛，1347华虹半导体130.2块跌3.2块，9992泡泡玛特162.9块跌4.5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29.2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7: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10:06，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啊！大家早上好，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0: 早上啊。

0: 早上好啊。好，那今天呢是天气不太稳定的啊，那现在看似呢这个阳光灿烂了，但等一下呢也会有几阵的骤雨的。
1: 是，
0: 其实呢我现在觉得有点好玩的，就是 我不是买了一架电动车嘛，电车嘛，它呢是车头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对吗？
1: 中控屏。
0: 对呀，有个中控屏幕。然后呢它有时候呢它突然就下雨了。
1: 啊，是吧？
0: 它下雨了，但是呢我身处的那个地方呢是晴天晴朗的。
1: 啊，okay, okay。
0: 那么我在想，某个地方又下雨了。
1: 香港某个地方。
0: 它对呀，是哪个地方下雨了呢？还是它听到这个新闻台的那个资讯，
1: 是，
0: 然后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某个地方正在下雨，或许天文台给他的一个讯息，然后呢他就下雨了，
1: 连接到网上
0: 的那个资讯，对，他那个 screen 就下雨了。
1: 画面对吧，
0: 画面，对啊，他真的是个下雨的一个画面哈。所以感觉呢还是就是蛮有趣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 AI 世界嘛。
1: 是的。
0: 好，你想怎么样给他
1: AI 加大数据，对吧？
0: 你可以控制他，你可以让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也反过来被他控制。好，那这个也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要特别留心的哈。
1: 是。
0: 好，这里呢就等一下我们会讲讲一些的新能源的这个小巴之前呢还有这个的士的使用。那现在我们来说说今天怎么安排吧。
1: 好，今天节目方面安排呢5月12号星期二十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十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养生 GoGoGo 呢请来中医师赵子峰医师呢和我们解决一下这几个星期吧哈，可能大家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木棉花絮飘飘。
0: 这个太困扰了
1: 啊，喉咙好痒啊，今天突然之间就。
0: 其实呢在那个最近我会去这个楼下的医院哈，我们九龙塘那里的私家医院那里哈，就去的那个比较多，那一段路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木棉絮，
1: 是吧？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的，而且呢它飘下来那个地下又特别脏，所以
1: 对对对，
0: 我看到第一那是医院，所以大家都在戴口罩了。
1: 是，
0: 其实你如果不是什么病人，但是走过那一大段路的话呢，其实也要戴口罩，
1: 对吧？
0: 对，
1: 都会可能鼻痒痒啊，喉咙痒痒。
0: 中医怎么看呢？等一下呢，请赵医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哈，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由我们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有 Jackie 的出现，好，同时呢也请来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呢陈诺医生和我们解密内脏脂肪的真相。
0: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就要访华了，这是我们国家也是在昨天也公布了一些消息哈，有些随行的人员我突然间就想起来这首歌，这首歌叫《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张学友啊。那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也来说说今天这一次有哪些随行人员呢？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好，时隔九年呢，这个美国总统呢再次访华，特朗普呢也是这次哈，他大家都知道他要访华了，因为之前呢他自己也都很多的宣布，宣布了很长时间了，并且呢因为这个美伊的关系呢，美伊战争的关系呢，中间也都就是改期哈，好，那行程呢终于敲定了，我们当然是国家宣布我们才相信了这个行程究竟呢是什么时候过来啊？好，明天至星期五哈，这是一个。国事的访问了，访问我们中国，那去哪里呢？他的行程怎么样呢？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周四上午呢会出席欢迎的仪式，
3: 是
2: 啊，并且呢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呢下午参观天坛，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呢去了这个
3: 故
2: 宫，
3: 啊，
2: 所以呢这次呢就下午去天坛，
3: 是
2: 晚上呢就出席国宴，我当时也很有兴趣啊，究竟国宴吃什么？
3: 吃什么？
2: 对，
3: 给他最喜欢的汉堡包吧。
2: 没有，他不是最喜欢的是汉堡包，
3: 他
2: 最
3: 喜
2: 欢的是。
3: 那个快餐店的那个，招待球员也买那个给他们。
2: 对对对，那不行啊，我们要有中国特色嘛。
3: 对对对，
2: 其实呢，我们中国的也，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汉堡包的。
3: 确实，
2: 对呀，
3: 肉夹馍。
2: 对呀，啊，肉夹馍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对呀，啊，让他试一试好看喜不喜欢呢，啊，对呀，啊，喜欢的话我们引进到这个美国去。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对呀，啊，好，对，好，那这个就是还有茶叙了，以及呢共进工作的午餐。中间呢就是在美国官员就有透露说特朗普将会与中国讨论的是贸易了，关税了，人工智能呢就 AI 了，还有当然有台湾问题，台湾省的问题，还有伊朗问题和核问题等等哈，我们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哈，看看他的这次的讨论的成果是怎么样啊。
3: 没错。
2: 好，那这次的官员随行，还有商家的随行，大家都很这个关心，
3: 很关心
2: 啊，究竟他们来了，能够。

0: 这么辛苦来到中国哈、嗯，那当然是想带走一些的礼物，
1: 对，
0: 带走一些的东西。
1: 没错，
0: 据说好像已经有500亿的一些的签订的订单哈，
1: 没错，飞机订单，
0: 对，已经提前的透露了哈。嗯、好，这次呢是白宫呢是邀请了这个Tesla 的行政总裁了马斯克、嗯，还有苹果的行政总裁是库克，
1: 嗯、
0: 还有呢波音公司奥特伯格，以及呢大其他的大型的企业高管陪同总统呢，就是一起过来跟川普一起过来，
1: 是
0: 哈，到访中国访问的。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名单的公布呢，是黄仁勋是传缺席，
1: 没有来了，
0: 好像是没有同意这个名单过来。
1: 嗯嗯、
0: 那这里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比如说黑石啦、
1: 嗯，
0: 黑石集团了哈，然后呢还有高盛集团这些财经方面的啦，
1: 是
0: 还有呢贝莱德共同创办人啦。还有花旗集团的行政总裁了，这些好，那都是在名单的当中的
1: 随行人员、嗯、哈，
0: 对，
1: 之一哈。那看看他们究竟这一次会聊什么了、嗯、哈。
0: 对，
1: 要最快后天吧，星期四才会有更多。
0: 在技术，刚才是金融嘛、
1: 嗯，
0: 在科技方面的有这个通用电器啦，
1: 嗯，
0: 嘉吉公司啦，还有美光科技总裁啦、
1: 嗯，
0: 还有高通总裁了这些哈。那当然还有信用卡的一些公司哈，就比如说维士Visa、万事达、生物科技这些哈，
1: 嗯、
0: 都是好像也是能够随行的。
1: 是
0: 哈，那这些呢，因为有些公司本来他们在中国内地，我们也在。
1: 嗯
0: 对，都
1: 有
0: 很多的分工
1: 的、
0: 都有商业，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没错，
0: 好，那这次呢，我们也看看他们究竟来了中国，跟我们习主席在谈、嗯，在这个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合约？
1: 对，一些交流吧，哈、
0: 嗯，
1: 合作吧，哈。
0: 是的，哈、嗯。但是呢，如果蓄意是抹黑中国，或者呢是借战事进行抹黑的话呢，是坚决反对的。
1: 没错，
0: 哈，也是反对一些非法的制裁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就很多的底线了。
1: 是，
0: 每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了。
1: 对对，
0: 那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底线啊，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了。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拭目以待了。
1: 拭目以待，
0: 明天就开始，大家都在这个留意了。
1: 嗯、
0: 当然也可以留意哈，究竟哪一些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活动、
1: 嗯、
0: 啊，这一次的行程对股市哪些方面有影响啊？这个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没错，
2: 社会热点。
3: 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啊，这里呢很想表扬一位的士司机啊，也是家人呢一个不小心就把手机电话落到了那个的士上面去哈、啊。当时呢，因为他看到一些新的，现在不是有特别大型的六座的那个的士吗？
1: 对，
0: 在我这个五大平台的都拉个嘛哈。虽然他不太成功这五大平台、嗯，但是呢，在街上看到了，原来你在街上看到也是可以挥手的，
1: 嗯、
0: 也是可以截停的、
1: 嗯，
0: 可以招手使用的。
1: 是，
0: 但是如果呢，你是这个呼叫的话、嗯、或许呢是就提前
1: 在网约的话
0: 呢就要多给50块钱
1: 啊、哦、预约费对
0: 那预约费要多50块钱对
1: 也合理了
0: 也合理六座但其他的好像都是的如果对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一架车
1: 因为我之前按一个平台呢就是六座会贵一点
0: 对对对
1: 四座就
0: 对
1: 平时那个价格
0: 是的但是呢如果你在街上正好碰到、
1: 嗯、
0: 因为呢我先生他坐这架车的时候呢是正好他的车在家门口、
1: 嗯啊、
0: 所以呢他正好需要的士所以他就上车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兴奋结果呢你看就把那个手机电话拉到了这个车上面去、
1: 嗯嗯、
0: 司机非常好他呢是当然了他也是过了一两天他在忙碌完了之后呢、
1: 嗯、
0: 他在把那个因为我家人是去一个医院的那个目的地到一个港岛的一家医院的、
1: 嗯嗯
0: 他呢是把那个手机电话送回到港岛的那家医院去
1: 哦，这中间完全没有联系到，
0: 没有联系到他，他也不知道，对呀、啊，也没有联系到司机，
1: 他不知道是落哪儿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没想过是落在地上，
0: 我们也不，因为呢，他是。 我家人他是后来才发现的，他是过了一两天他才发现的，原来他自己漏哪了他自己都有点忘记了，究竟是的士上，因为中间也坐过几次的的士，所以呢他不知道是漏在哪一家车上，然后呢还有也去过餐厅嘛，也不知道去了哪个餐厅，结果呢他自己在上网去看，这也是 AI 了哈，就是这个通讯，
1: 他怎么样知道那个手机
0: 怎么动向，他后来呢他发现之后呢他就上去看手机，查手机的那个
1: 定位
0: 查手机定位、后来发现在筲箕湾、他说完蛋了，这个去了筲箕湾后来呢又关机了、因为你肯定会没电呢，这么多天之后肯定会没电，我想呢这位的士司机呢很有心，还帮他插电了、
1: 有可能
0: 就是他非常有心要把那个手机电话找回失主、所以呢他插电了，是希望你也醒目，能够用定位可以查到、对，然后呢也或许打电话过来，后来呢就查到了这个，因为他不看手机的话呢、你定位也查不了的嘛，后来就发现在筲箕湾、结果又没了，然后电话又没电了、后来呢就发现在港岛的一家医院、他就想哎，会不会就是那天去那个医院的时候然后就落下在那个的士上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再看、那个手机电话还在港岛的那家医院、他就比较肯定可能司机把那个手机电话送回那个港岛那家医院去了、
1: 就送到他本来的目的地了，
0: 对对、那一次的目的地就坐那架的士的目的地、结果回去之后真的就在那里，
1: 哇太好了，哇
0: 对，
1: 这个司机真的是
0: 司机很有心，而且他对呀、中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大家好像都是那个很有，大家都很聪明了，都是聪明人在做事情
1: 对对对
0: 都是聪明人在运作哈，希望你也能够找到你的电话，
1: 你
0: 能够找到定位就能够啊，就找到你的电话哈、所以呢电话就又回到了这个我先生的手里了哈，特别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觉得司机真的现在好人真是很多了，
1: 对
0: 我们
1: 有多点这样的司机，就
0: 是的
1: 香港
0: 是的
1: 对吧，就更加美好了哈，
0: 对对哈，那当然我们也是就一点点的薄仇了，这样就人得加个车来都有赔钱了，还没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不是就很应该，对呀、
1: 算他是新能源，
0: 对呀、
1: 但也要啦，
0: 对呀、那当然啦，还有心意还有心思、这个不能用钱去衡量，但是一点点心意我觉得真的是很应该、反观呢我们看到就最近有一单的，
1: 最近有一
0: 单的这个拒绝付款的，
1: 对、也是落下了这个手提电话在那个的士上哈。那之后呢，那行人呢就打电话联系到的那位的士司机，就说哎，还没拉着，是不是落下电话在他的的士上了呀？
0: 他好像是外国人是吧？
1: 他其实是香港人来的，
0: 香港人，
1: 只不过刚好同行有一两个是外国人这样子，
0: okay,
1: 那可能是那个外国人落下了，然后就大家就商讨了，哎，电话落下了，可不可以拿回来啊？港岛这边，那个司机就说啊，我已经去了九龙了哦，那大家就商讨一个方案，那不如你就给350块给我，我。那个客人下车之后我立刻就赶回来送还给你这样子、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在电话里面就说 OK 答应了哈、已经 OK 没问题，然后那个的失主在网络上就说谂住还应承住先啫，
0: 哇，
1: 就他自己事后啊、在那个社交平台这样说，
0: 他自己
1: 司机承认说、OK 350块没问题，
0: 但是原来是缓兵之计、
1: 就
0: 先给你撒个谎，
1: 就声称、OK 就先啦，
0: 即头即冇话企头话意头啦，系咪已经对呀、他不是企图歪头，而且有心欺骗，欺骗司机，
1: 已经有这个想法，就已经有这个策略了，
0: 对，结果呢真的司机把那个手提电话送到他们送回去之后呢、他们就拒绝给钱了，
1: 他们就说
0: 拒绝付款了、
1: 200块啦，他说200块钱了、司机当然就、不答应啦，因为你本身说好那个价格就是那个价格嘛，当然最后那个司机呢也是送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警署了，对，
0: 沙头角
1: 警署哈、希望就以此就有一个的教训吧。
0: 哎，你是这样子的，那的司机就想，司机当时呢就很生气了、因为你答应了，
1: 对，
0: 你答应了这个价钱，我想呢可能300也差不多是个公价吧哈、答应了，结果他不给，还耍赖，还说报警啊、等等这些，就中间会有了一些争执，那司机呢一气之下就把他送到 非常边远的这个沙头角警署去，
1: 嗯，
0: 就然后把就把电话放在那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呀，然后
1: 就报失了，就送去报失了哈。
0: 对，也是一气之下哈，嗯，就去了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就大家反正呢，你也这么。可以说是一个无赖的，因为你答应了哈，
1: 嗯，
0: 居然呢又不执行，
1: 对，
0: 那么那我也给你一个不方便，
1: 嗯嗯嗯，
0: 啊，大家都是因为一口气嘛，
1: 是，
0: 但是蛮多。

0: 人觉得司机这口气呢也应该出一出的，
1: 出一出
0: 我不知道阿忠你怎么想了
1: 啊？看到很多网民呢、啊，其实我也有点认同，就是你如果是中间商量好了的话，那你就给啊，对吧？哈。电话里面的资料，讲真，有落过手机的人应该都就心急如焚的。
0: 能够给300块钱捡回你的手提电话，
1: 已经很好了，
0: 觉得已经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1: 没错没错，
0: 司机他可以告诉你我没捡到的。
1: 对对
0: 对呀、啊，然后呢，他怎么变卖也好，他怎么样都好，
1: 嗯、
0: 反正他都可
1: 以
0: 有他的方法去处置。但是呢，能够第一，我们当然是觉得拾金要不昧，然后呢，要有一颗社整个社区里边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颗这个互相帮助的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捡到东西就是送回去，
1: 嗯、
0: 但是呢，他也要成本的，
1: 他也要成本，
0: 因为呢，他你想想哈、啊，万一你可以这么想他的成本吧、
1: 嗯，
0: 如果你心里觉得为什么你叫价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如果他那时候叫了一个，可能突然有个订单去了机场的话，那么这个费用。
1: 他回来
0: 但那他中间他就不止300块了，他自己就是，
1: 而且来回隧道费，
0: 对，还有来回的隧道费、
1: 嗯，
0: 还有他的人工钱等等这些，他也需要他有他的成本的、
1: 嗯。
0: 那还有呢，他现在特意为你服务，你这是一个特别的服务，
1: 对，
0: 那么你需要给多一点点呢，也是应该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对吗？
1: 你这样想了，就希望
0: 你这样想对呀、
1: 啊，这般的落下手机的客户这样想。
0: 对，首先呢，人家有成本，你要付成本。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人家有这么一颗的心，你要付，你要要感谢。
1: 是。
0: 第三呢，就是如果他真的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一起了干嘛、
1: 嗯、
0: 那可能他也是他的损失，
1: 没错，
0: 反正呢种种这些算下来，还有呢你就再算你自己吧、
1: 嗯、
0: 没了一个手机电话你要多么的麻烦，
1: 你买个手机都要多少钱，
0: 对啊，你要、嗯、还有里边那么多的资料也没了，还有你有很多的担心，你还有很多的担心、
1: 嗯、
0: 你不知道里边的那个资料有没有被泄露、啊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嗯、
0: 我是觉得人跟人之间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这个互相都要
1: 而且要有诚信了，
0: 对，你互相的你要想人家为什么要替你做事情，就可以你觉得应该是用最低的一个成本去替你做事情、
1: 嗯、
0: 对吧，整件事情来说你自己要想一想，那第二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诚信，你都答应了
1: 商量好了，
0: 对，你都答应了，你想拿回电话之后呢就一走了之，
1: 有没有设身处地，刚刚说哈，设身处地就想想对方的士司机要拿你这个电话回来当中付出的一些成本还有诚信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希望啊、乘客还有司机双方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吧。
0: 后来呢你自己弄到大家都很生气、
1: 嗯、
0: 结果呢你就得不偿失，
1: 你搭车
0: 要跑到更远的地方要去取回，而且呢也还浪费了这个时间、
1: 嗯、
0: 那这个全部都是大家都这个叫什么呀？自损
1: 双数哈、
0: 自损八百，就损人一千也自损八百了。
1: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叫什么？损人又不累己、
1: 嗯、
0: 那很多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认真想一想哈。
1: 对。
0: 整个我们在越来越多的落下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是
0: 哈。
1: 网民说了一句：“
0: 能够找回来都已经很幸运了。”
1: 就是说，你可以不落下。不落下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0: 嗯、对呀、啊、对呀、啊、
1: 下车时候看看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487点升80点，升幅0.3%，成交金额915亿，上证4218点跌6点，跌幅0.16%，1024快手53.7升2块，700腾讯463.2跌1.2，2800富基金26.6毛2升8分，9988阿里巴巴134.2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72块升12.2，981中芯国际76.05跌5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分，981中芯国际75.85跌7毛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723.61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1: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四高和五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4: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四五高，但是最基础的是三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三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四高和五高了。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衣食住行样样行，
7: 掌握资讯你就赢。
8: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5: 上午10点33分的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阿中紫荆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的明日白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30度。
3: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养生 Go Go Go。
1: 刚刚是来自草蜢的这首歌曲哈，在家庭在家千日好啊，现在都如果呢你有鼻敏感太严重的话呢，真是哎呀，莫出门了，要出门给他戴口罩哈，要戴口罩了啊。好，那木棉花絮花絮飘飘哈，大家就有敏感的朋友会觉得鼻子不舒服了，
2: 是
1: 这个中医角度怎么看呢？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3: 早
1: 晨，
3: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1: 你好，你好。好，我最近都已经感受到了哈，那中医师会怎么去看这种春季的鼻敏感呢？
3: 咁确实都系，依家要讲春季鼻敏感，我相信都有啲过啦，因为已经立夏已经进入啦。
1: 对对对，
3: 咁依家
1: 初夏啦，
3: 其实确实系比较多一啲木棉花、棉水啦，咁然后会刺激到我哋嘅呼吸道，有影响起，容易引起一啲鼻鼾咳啦、喉咙唔舒服啊。甚至好似我哋鼻敏感流鼻水嘅症状喎。咁啱先我听到个主持人已经讲到啦，我哋一尽量去避免去接触呢啲致密源，例如啲咩戴口罩啦，避免去同一啲棉水嘅位置直接去接触我哋嘅耳鼻部。咁呢啲咧可以大大降低我哋一啲过敏嘅情况产生嘅。
2: 嗯，致敏源哈。那中医来说，这个棉絮就是不是叫外邪啦？外邪啊。
3: 嗯，咁其实咧，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只要是我们人在影响我们平衡的状态下呢，其实都属于一个外邪的范畴来的。无论它是一个好像病菌啦、细菌啦、病毒啦，甚至好像一些致敏源，都属于一些影响我们人体正气的一个致敏源一个邪气来的。
1: 嗯嗯。但是呢，这个有没有说哪些体质的人呢，他是比较容易这个吸进之后呢，就会有特别不同的一些反应的？我看有些人他也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有一些呢就眼水鼻涕齐嚟，就流晒嚟啊，
2: 是的，是的，
1: 特别敏感哈，就特别反应特别大，对呀、啊，这有没有分体质的？
3: 嗯，咁其实呢个问题讲非常之好啦。咁同样一个咁嘅棉水飘飘嘅状态下，有啲人咧会特别容易出现一啲过敏反应，流眼水啊、流鼻涕啊、打黑嗤嘅情况。有啲人咧就冇乜感觉、哦。好多时候咧就呢个都系关乎我哋嘅正气内存嘅东西咯。咩、正气咧？就系讲紧我哋本身自身嘅免疫力啦。
1: 嗯，
3: 本身我哋自己嗰个咁嘅调节机制去对呢啲致敏源嘅一个反应嘅情况、通常比较弱嘅朋友咧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个应激反应就出现啱先讲嘅情况。咁呢啲范畴咧，都属于中医讲嘅体质上一啲气虚嘅朋友咯。就讲紧咩啊？平时呼吸道都唔算唔系咁好啦，容易啊，胸闷啊，口气唔顺啊，本身容易又流鼻水嘅一啲症状嘅情况。咁呢啲朋友咧，会更加加重，更加要注意啦。
1: 嗯，就说呢，可能是平时已经有这种就特别敏感体质的朋友，可能平时就应该多做一些的这个养生治疗，调理哈。中医看请教中医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来一个防御，加强自己的正气，不要让这个外邪入侵，
2: 增强免疫力。
3: 讲得非常之好啊！我哋防范于未然，我哋所有病咧都系处于喺治未病嘅阶段，处理咗佢最好嘅。
1: 是的，他们说呢，这个木棉花絮呢已经算好了。如果是柳絮的话呢，那么会更加厉害、更加难受哈。但木棉花絮呢，其实我们在看呢，你剪一些木棉花絮来看，它里边都会有种子的，所以呢，对，那对有一小粒的哈。据说呢，这些花絮是不是也有药用价值的，赵医师？
3: 咁其实呢，我哋成个木棉花呢都可以系一个宝喎，因为木棉花其实喺、特别是广东呢个地方，你会称之为英雄木啊。
1: 对，红棉嘛，红棉树哈。
3: 系啦。它的棉水都有它的药用价值的。我们通常三四月呢，那时春天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木棉花的一个生产了。那时正正对应这个回南天的情况。所以木棉花呢，它有一个去湿一个清肠胃的作用的。清热去湿的作用。所以如果在香港地呢，如果大家有喝凉茶呢，喝一个五花茶里面呢，很多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木棉花其中一个药的道家。然后棉水呢又有什么用呢？其实木棉花棉水呢，它就有一个五月份它花期过了嗰时咧就会出现嘅，咁呢个咧我哋有一个比较强一个止血嘅嗰个功效咧，一个外用嘅功效，咁佢咧就相对嚟讲比较少去入药嘅，咁呢个咧入到一般嚟讲就外用嘅情况多少少，不过依家相信依家科技条件发达咗，就好少会应用得到啦。
2: 就用那个棉花啦，
1: 是是是，
2: 棉花去止血了。
1: 对对对，但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有木棉的话，木棉的话，那我们把它捡回家拿来煲水，这样你觉得合适吗？
3: 咁其实呢， 我覺得咧喺呢個香港地環境嚟講啦，通過一啲街外去採集一啲中藥，甚至咧係一啲咁嘅花朵啦，去食用咧，其實就唔係太好嘅，因為最主要兩個顧慮啦。第一個咧係呢個咁嘅本身我哋呢個咁嘅市政府咧，亦都係有會有呢個咁嘅去擺農藥啊，甚至可能空氣嘅污染啊，咁相對而言咧都會有啲感染嘅情況。第二個問題咧就比較多啲啦，就係、喺香港咧，其實喺呢個熱郊外咧採集呢個中草藥係一個犯法行為嚟嘅，所以咧最好都係建議啦，去翻啲正規嘅一啲铺头度买翻啲中药材最好嘅。
1: 好的，
2: 那木棉花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它有新鲜和干的嘛？那如果选择的话，那去买的话要买新鲜的还是干的呢？
1: 药材铺应该都是干的吧？没有新鲜的买的，我好像没见过。
2: 是有，如果有
1: 有
2: 吗？
3: 有嘅可能就喺度附近执出嚟嗰啲。
1: 哎呀，都
3: 系
1: 一般嚟讲，咁不如自己去执。
3: 最好咧就系一定系用鲜品会好啲嘅。咁但系咧，因为鲜品咧，我哋比较难去有一个好嘅一个品质检查啦，监察啦，咁所以相对咧就系自己衡量翻你自己嗰个需求啦。
1: 对对对，好，那大家要留意了啊，去药材铺，
2: 对对对，
1: 正规
2: 药材
1: 铺请教中医师傅比较安全了哈。好，谢谢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谢谢你赵医师，谢谢，好，拜拜。

0: 广场 Go Go Go。
1: 听说是来自罗文的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红棉》呢。大家要小心现在的红棉柳、红棉树了，红棉树飘飘啊。好，那今天的我们的Go Go Go 有 Jackie CEO， Hello，
2: Hello，
3: 你好，
1: 你好，
3: 早上 Jackie
2: 啊。今天呢，我带了一个题目跟大家去讨论，考一下大家。嗯。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工作那个情况啊，我们跟老板。做报告，做报告，或者是打小报告，做报告啊，我们工作的要
1: 汇报了，汇报工作，
2: 汇报啊，我们要交代嘛，汇报工作，对，那我们应该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呢？就是这个报告啊，又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呢？
1: 写还是说？
2: 说也是吧，说的详细一点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好了？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表述会比较好了，这长还是短比较好？
1: 因为呢，我如果问我啊，得看老板的。比如说，我要不要事先这个报告是老板叫我做的？老板说你几时入嚟啊？讲下呢单嘢啊，咁可能就详细一点。因为是老板叫我做，老板叫我去汇报的。但是呢，我自己做了一个事情，我又很想跟老板汇报一下，又或许我有个想法。哎 ，Jackie CEO， 我今天有个想法，能不能跟你聊一聊？或许呢，我提前跟你预约，明天您有时间吗？或许您哪天有时间，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跟你说一说。然后呢，你就给我一个时间。可能那个时候好啊，我哋倾十五分钟啦，你知道啲老板自己都时间都掌握得好好㗎嘛。我哋倾二十分钟啦，咁老板都俾咗廿分钟时间啦，你唔好准备四十分钟嘅嘢啦，係咪啊？即係我係咁諗嘅。
2: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容易的，因为口头嘛。
3: 口
2: 头你看到他的表情啊。
1: 对佢已经不耐烦係咁睇表，你就收声啦。
2: 没有耐性你就停啦。
1: 或许他没有兴趣再听你讲下去。
2: 对啊，他可能一直问下去。所以呢，你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打一个报告，写一个报告啊，那就要小心了啊，应该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嘛，你看不到他有没有耐性嘛，所以你要写短一点还是长一点呢？我的感觉就是肯定各有各
1: 好，
2: 但是呢，就应该短一点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就常会觉得你这个人很用心啊，很
1: 对对对，但也啰嗦嘛，
2: 很啰嗦。但是你就可能很多方面你去分析这个要说背景啊，要说好处不好处啊，
1: 是
2: 有一些可能

0: 可以，你就小事化大啊，就有一个小报告，你可能给 AI 一些资料，它就可以帮你发到很大
1: 因为你可以告诉 AI 给我写500字、
2: 长
1: 一千字，给我写2000字，它就可以给你做出来
0: 你可以有一个报告，可能一句话变为500字，五
1: 对
0: 百
1: 呀、
0: 字就变为5000字，都
1: 是的，
0: 可
1: 都可
0: 以
1: 以的，
0: 啊，还是要用多少时间？1秒钟。
1: 对，
0: 2秒钟
2: 很快
0: 就
1: 对呀、
0: 啊、
1: ，AI 都可以给你，你写100字也可以，你写500字也可以。对，
0: 所以我觉得呢，你现在你觉得啊，看收到一个报告，哇，很长很长的，你第一个想法就可能是啊，是不是 AI 生成啊？
2: 有个反应了，上次老板，
0: 就因为长的报告，以前你要用心写出来嘛，你要用心打出来嘛，
1: 是
0: 啊，这个的确是现在是的确太简单了，太简单，所以呢，短还是就比较特别啊，短比较重要。比较珍贵啊，因为你很难就找到一个 summary 出来嘛。
1: 是的，是的，我非常赞同哈，因为呢，现在都说呢，你不管是见老板也好，还是去见工也好，还是去这个学校就见学校哈，就给孩子找学校，都不要太长。除了就太长，大家没有兴趣看之外呢，说超过500字基本上没人看的了哈。另外呢，还有大家没有这么大的耐心，而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啊，不像以前。老板没什么做呢，哎好啊，看一看东西啦。那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忙碌，老板也很忙碌，所以呢你不要啰啰嗦嗦写这么多或者讲这么多哈。还有呢我想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 Jackie 哈，就是说那究竟我们是用什么格式，老板会喜欢，你会喜欢什么格式？例如你喜欢是 point form， 就是一，有很多人喜欢写一，我再慢慢二，慢慢三，慢慢，那有些是表格，就给你弄一个表格出来，就是好似嗰啲，好似系几多号就星期三咁嘅，即系下边就做乜乜咁啊。其实哪一种会更加好一些呢？
0: 我觉得，要考虑，能在手机上面看得很清楚的，表达方法，因为我觉得很多老板就看这些报告啊，他可能不在电脑旁边，
1: 对，
0: 可能他在一个平板，他可能在手机，所以呢，你就要考虑在手机能不能看到，
1: 对，
0: 档案根本就开不到啊，
1: 是，
0: 有一些是
1: 格式的话都开不到，
0: 有一些是zip 啊，zip 的档案，
2: 对，
0: 就手机根本就开不到嘛，
1: 是的，
0: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share document 啊，而且共享的一些档案啊，它
1: 也
0: 开不了啊，
1: 也打不开
0: 啊，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考虑这个手机这个问题，因为往往就可能老板在开车的时候啊，就坐车的时候啊，在家里面啊，他会看你的报告，所以你要想象在手机上面能不能看清楚，
1: 是的，
0: 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有一个理论呐、有一个叫短裙理论，有没有听过啊？
2: 短
1: 裙理论
0: 啊，短裙理论呐、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你写报告是一个好的报告，就应该像一个短裙一样，就首先呢，短裙
1: 刚刚看得到又看不到那种，
0: 短裙不是
1: 很想看，
0: 是说透明啊，你误会了，短裙不是透明裙的、看不到的，穿短裙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一个报告是怎么样了？就好一个好的报告，最重要第一就是要短，你短裙。要看得漂亮，最重要就是短嘛。你短裙太长就不是短裙了吧？所以首先的要求的短裙就首先要短。但是短呢，你要覆盖到你要覆盖的东西。
1: 就要盖住，
0: 盖住，要 cover 到
2: cover 到
0: 要
2: 报告的东西，
0: 你最重要
2: 的
0: 东西，
2: 资料
0: cover 到。所以你首先要短。
1: 你看我的理论，我刚才给你解释的那个句话没有错的，就刚刚可以看到，又看老板想看的东西又看到了，但是呢又不需要就看不到，又可以看到又可以看不到。
0: 最重要就是你能 cover 到你可以覆盖你要最重要
2: 的
0: 重点，重点你要 cover 到啊。我觉得这个你先考虑要短，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是不是涵盖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我们写报告啊，不管是口头啊，写一个报告也要注意到，
1: 是的。 是的，非常好，谢谢 Jackie 今天的这个提醒和建议。

0: 哈，大家在写东西的时候，短裙理论
1: 啊，对对对，
2: 短裙
0: 遮住了最重要 cover 了，其实用的是 cover 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就食咗那个谐音了，食咗那个意义了，就是刚刚是可以 cover 到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但是不要太长了、
2: 嗯、
0: 要不太长的话老板不喜欢
2: 了，
1: 不好看了
0: 就不好看也不想看了哈、啊、最后我想问一下 Jackie 哈，其实你们看到如果啰啰嗦嗦很长的一个报告，作为老板来说呢，你是怎么处理，用什么态度
1: 啊？很简单了，现在了、嗯、最新的一个方法交给 AI 了，马上、
2: yeah.
1: 就转发给 AI 啊啊，给我一个重点，
2: 是给个重点。
0: 他最近想说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有什么要注意、
0: 嗯？
1: 那个报告有没有问题？简单来说，他想说什么
0: ？AI 可能说，我也无法，我都无法理解他想说什么
1: 啊！所以 AI 时代了，什么都不一样了，大家要跟这个时代。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人、啊、我们之间的沟通都没法讲得清楚了，一定要养着 AI 才行。对AI 如此重要啊，都担心它有一天把我们都管住了。好，谢谢 Jackie 呢。等一下呢，我们有一步重新出发。今天呢，会请来陈诺医生哈，我们讲讲解密内脏脂肪的真相哈，请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的发展。他表示，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和空间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

0: 战事无方正位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宁静，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而乌克兰不幸的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在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天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报在29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6,558点，升150点，升幅0.6%，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4220点，跌4点，跌幅0.1%。1024快手54.2块，升2.6块。28000富基金26.7块，升1.6毛。700腾讯464.2块，跌2毛。9988阿里巴巴135.7块，升1.8块。981中芯国际75.9块，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70.2块，升10.8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9块，跌3.1块。3033南方升科技5块，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729.3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3: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5: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祝蔡庸生啊。
1: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2: 姑娘，这个药点食噶？
3: 姑娘，今次打咩针啊？
4: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5: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关志康。
1: 来到星期二的上午11:08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是由医护从新出发，这里阿中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Jackie， 你好。
6: 早上好，早上好。
1: 今天呢，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节目啊，跟我们的这个每天的关心的人生大事，说是事业。嗯，事业是有关系的，
7: 人生事业，
1: 对，人生的事业，说减肥是我们的事业，终身事业，
6: 终身事业，
1: 那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哈？那为什么有些人减极都总还肥了哈？有些我们来认识脂肪，我觉得很重要。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陈诺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陈医生你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早安。
1: 而且呢非常高兴陈诺医生可以讲普通话。
6: 欢迎你啊陈诺医生。
1: 欢迎陈医生。首先呢要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怎样才算是一个肥胖的一个身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量度的标准，但是呢那个标准我并没有大过二十几。但是呢仍然还是觉得自己肥，就是自己胖哈。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怎样才是胖呢？
8: 你指的是体重指标，
1: 对对对，
8: 英文叫做 BMI Body Mass Index， 这个是一般健康的一个指标。那么亚洲人其实23以下就算标准。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在正常的 BMI 标准的范围里面呢，其实他们中央的脂肪是比较多一点的，而且腰围呢是比较粗，好像男士呢
1: 是
8: 要低过90个cm 厘米，女士要低过80个cm 厘米，所以有两个定义，一个是 BMI 做指标，另外一个是腰围。
6: 但是中央肥胖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普遍哦。
1: 很普遍，对，男士显得特别的这个普遍，但女士呢是这个腰围也是肥胖了。那等一下，对，而且特别难减哈，我们都希望那个腰是18的嘛。
8: 其实有很多正常体重的人士呢都有慢性疾病，因为他们的中央脂肪比较多。
1: 是，好，另外一个哈，我们都是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呢他的那个有些很瘦，有些人他显得很瘦，那是不是就等于他就健康了呢？
8: 未必，因为他的脂肪分布可能在一些不应该存在的地方，好像肝里面，又或者肠与肠的之间的那些位置，都是一些引起慢性病的一个原因。
1: 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吗？就那个脂肪分布哈。

0: 其实可以知道的，好像脂肪肝这样子，
1: 嗯嗯，
0: 你可以做一个纤维化扫描，
1: 好，
0: 英文叫做 fibroscan，
1: 嗯，
0: 那么十分钟就可以做完，就可以用很精准的方法，
1: 是的，
0: 告诉你你肝里面的脂肪的分数有多少，
1: 嗯，
0: 反映到多少个百分率的脂肪，
1: 嗯，
0: 而且有没有早期的纤维化，这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就是用一个叫做磁力共振的，在你的腹腔中间切一片来看，中央脂肪的面积，来到做一个指标。
1: 嗯哼，这个脂肪肝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是吧？还是跟体质有关系？
0: 有很多因素引起的，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大饮大吃，
1: 对，
0: 酒精，
1: 对，
0: 运动少，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因。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基因和遗传令到他比较容易得到脂肪肝。
1: 那这个脂肪呢，是大家我们是就说是这个最忠实的朋友啊，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0: 其实它跟三高是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八成其实都有脂肪肝的。
2: 总是听到这个脂肪肝好像和啤酒也拉不下关系，
1: 喝啤酒
2: 喝
1: 太多，
2: 就
1: 跟酒精有关系，
2: 啤酒肚然后又脂肪肝，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有关联的？
0: 是非常有关系的，说得很正确。
3: 喝啤酒啊，
0: 喝啤酒其实一些烈酒也会，好像茅台啊这类的，白酒都会的。
1: 是的，就说内藏脂肪是吧，这个属于是一种内藏的脂肪，
0: 对，
1: 它也是这个隐形健康杀手了。
0: 是的，
1: 但有些人他是瘦，但是呢他也有这个内藏的一些脂肪。
0: 是的，
1: 但这个脂肪它我们没有它也不行，那怎样的比例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比例呢？
0: 其实所谓的比例是很难量度。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看脂肪肝和中央的脂肪，用磁力共振的方法来看。那么中央的脂肪其实跟我们皮下的脂肪有没有什么分别呢？都是脂肪细胞，
1: 是的，
0: 其实分别很大的。因为我们皮下的脂肪呢，都是一些怎么说呢？不是那么活跃的。而我们中央的脂肪呢，是很活跃。什么叫活跃呢？
1: 对，
0: 就是它制造一些因子，令到我们的肝呢会产生一些发炎指数。这些发炎指数呢，就可以令到心血管病啊，好像冠心病啊和中风这种情况呢，出现的机会就增加。
1: 但脂肪对不起啊，这个就是脂肪，我们经常听的是脂肪肝，但是呢没有听过脂肪肾，没有听过脂肪肺，对呀，
0: 因为它很特别，它不会跑到就是肾里面或者是肺里面，就是特别是肝，因为肝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工具。
1: 是的。
0: 那么不光是肝本身会受到影响，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血糖的代谢，血脂和胆固醇的代谢。所以呢，脂肪肝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
3: 我看到那个脂肪肝这个问题啊，也是很普遍的，经常听到病人说，比如说体检他有一个报告，就看到啊，我有这个问题啊，医生也会安慰病人，就说啊，这个可以改变的，这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减肥了，你减肥了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但是你刚刚又说啊，你可能你看起来很瘦，
1: 对，
3: 也会有脂肪肝这个问题啊，说我们会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情况了？
0: 问得很好，因为不光是体重是唯一的因素引起脂肪肝，有很多病人很瘦都会有脂肪肝。那么在这种病人的情况之下，减肥就好像打瘦瘦针啊，这种方法就不是要用体重来到衡量。那么也暂时来讲呢，我们没有一些所谓政府核认的一些西药来专门是抑制内脏的脂肪。但是根据这个临床实验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俗称的瘦瘦针，它其实是一种 GLP-1 的一种药物，其实它除了减体重之外呢，也可以减这个内脏的脂肪的。那么所以你可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如果你不肥但是有中央脂肪，你适合打吗？那其实严格来讲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算是一种所谓的 off label use， 不是它就是 license 来到去医治的，但是也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是

0: 抑制糖尿病的一个药物。
1: 对，
0: 那么如果你有，假如你的体重根本就不重，
1: 好，
0: 但是你有二型糖尿病，
1: 嗯，
0: 和严重的脂肪肝，
1: 嗯，
0: 其实你也很适合用这一类的药物。
1: 嗯哼，那这个可能就要请教医生了哈，自己呢也不要随便去使用它。刚才提到说 GLP-1、那这一个呢也是最近瘦瘦症大家都很注重的其中的一个，可以产生出来是对抗这个，就是说因为有这个 GLP-1、所以呢你就会减肥了。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呢
0: ？OK， 其实 GLP-1 呢是一个肠道制造的荷尔蒙。
1: 嗯，
0: 你跟我现在都正在制造，尤其是吃完饭后，
1: 嗯，
0: 制造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它在身体里面的存在呢，就很快就会被很快就消失。
1: 嗯，
0: 那么打进去的其实就是这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其实它在不同的器官里面都会起到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大脑，其实它会控制我们的饮食中心。
1: 哈、
0: 就是平时我们不会想吃东西啊，
1: 嗯，
0: 有肚子饿的感觉。
1: 嗯，
0: 另外就是它对我们的消化系统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影响到它会活动会比较慢。
1: 嗯，
0: 假如你吃一碗饭，
1: 嗯，
0: 那么吃的它。就不会消化得很快，
2: 嗯，
0: 吃一半碗可能就会饱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停
2: 下来，不想吃。
0: 所以呢，就是对，所谓的饱饱仔仔，广东话的一个形容词，
1: 嗯、对。
0: 那么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啊，其实我平时都不是吃很多的，
1: 对呀、
0: 啊，我
1: 想问这个问题，
0: 用这个药呢，
1: 是
0: 其实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其他的作用，好像它会令到你的胰脏。在餐后制造多一点胰岛素，
1: 嗯，
0: 可以降你的餐后血糖、
2: 哦。
0: 那这是一个用在糖尿病病人身上起的作用。
1: 嗯、
0: 你没有糖尿病，其实也很安全、
1: 嗯，
0: 你是不会低血糖的。
1: 嗯，
0: 那另外它会令到你的脂肪细胞和你的肌肉细胞，吸入血糖快一点，代谢的会更快。
2: 嗯，
0: 所以呢，减肥呢也有这种作用、
2: 嗯，
0: 但是你不会觉得心慌啊那种情况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它对。肝里面的脂肪呢也燃烧得快一点，
1: 是的，
0: 所以它也是帮助脂肪肝的一个方法。
1: 是的，那这个呢好像都是针对一些呢比较的这个年龄的人了哈，但有些呢现在
2: 中年以上
1: 的哈，就觉得差不多，反正你也差不多，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血糖了、
0: 嗯、
1: 还有呢这个身材也因为新陈代谢慢了，那当然也开始肥胖了、
0: 嗯、
1: 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也很想减肥的，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的年龄正好又需要营养的时候，而且呢他也没有说这么大的需要去减低他的这个血糖啊，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去控制他的血糖，年轻人嘛，那这个他们这种年龄适合使用这个什么瘦瘦针吗？
0: 其实，所有肥胖的人士，我都不会提议用瘦瘦针来到做第一线的干预治疗。
1: 嗯，
0: 一般来讲，都应该用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嗯，
0: 多做运动，减少喝酒这种方法。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到这个问不会去到某一些程度、
2: 嗯、
0: 那么至于年轻人呢，他们更应该用这种方法先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其实他们用这个瘦瘦针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尤其是有很多脂肪就是脂肪肝的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其实也不少的。
1: 嗯，
0: 我们在诊所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所有的小朋友6岁到18岁、
1: 嗯、
0: 我们都给他免费做一个这个纤维化扫描、
1: 嗯、
0: 看他们的肝。我们现在累计了有130多个案例、
2: 嗯、
0: 其实有脂肪肝的小朋友呢，
1: 嗯，
0: 有25%，每四个里面其实就有
2: 1/4这么多啊。
0: 当然我们用的这个数量是很少，只有100多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数字、嗯、你看看文献其实也有增长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2: 为什么会这么普遍呢？
3: 6至18岁，
1: 对，而且呢那个比率那么高呢？
0: 是，
2: 对对对，
0: 我觉得
2: 很夸张啊。
0: 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零食吃的多，家长管得少，而且有很多都没有运动、
3: 嗯、
0: 玩电脑手机，
1: 嗯，
0: 那么变成他们的活动量少了，
2: 坐着不动
0: 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肠道的微生物
1: 对
0: 的平衡在近年来受到很大的关注。
1: 嗯，
0: 其实它也是如果一个不平衡也可以影响到脂肪肝的形成的。
1: 嗯，

0: 小朋友的身上其实也是一个因素。
1: 嗯，你看，就是小朋友的肥胖呢，已经是就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健康了。那这种小朋友的减肥去脂肪的这个，你会提议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外，可以用低剂量的一些 GLP-1。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有些药厂的 GLP-1 药物是可以在小朋友身上用的。
1: 嗯，就几岁都可以使用的，
0: 12岁以上
1: 哈。
2: 而且要他要打多少次才有效，还是要持续定期要打？
0: 其实一个疗程要看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又好，他们的身体本身有多重，他的起点在哪里？当然越重，你的疗程就越长。
1: 是，
0: 那也是其实可以每个月来到去衡量。看它有没有副作用啊，它的好的作用到底达不达到目标啊，它的进展怎么样啊，来到去决定的。这最好是一个医生来到去帮你衡量，不要自己去在网上买这些。
1: 没错没错哈，对这个呢真的特别严格要求，也就是提醒大家哈，就是真的不要随便买，一定要去看医生哈。还有呢，有些副作用就出来了，因为有些人说瘦瘦针之后呢，他们会食欲不振了，这个本来就是这个副作用就正好是可以减肥嘛。
2: 它的原理就应该是这样。
1: 对呀、它的本来是个副作用来的，因为它是给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嘛。好了，你就食欲不振，但有人会有抑郁的情况的出现，那这个又怎么去平衡呢？
0: 其实我们用的经验是不少的，有抑郁的也是这个情况是真实的，的确是有一些用者呢，他打了之后就情绪有点低落，那么我们会很小心来到看，如果他本身已经有情绪病，已经在吃药，不过这种有这些抑郁的患者呢，其实他们本身呢就容易肥胖，因为吃的药物，精神科的药物会令到他的胃口增加，体重上升，那么如果我们给他打这个瘦瘦针，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药物和他们本身的情绪？本身已经很好了，受到药物的控制，但现在又给他打瘦瘦针，又令到他情绪低落，这种情况呢就少见。反而呢，我们觉得就是打了针之后，他真的可以瘦下来呢，他会开心一点。
2: 但没有情绪问题了。
0: 但是如果你看文献，就是临床实验的一些研究，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不多的，但是的确是有的，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2: 就是影响他的情绪就不多。
0: 对。另外一个常说到的副作用就是肌肉流失。一般来讲我们体重下降了，到底多少是脂肪，多少是肌肉的流失。
1: 是的。
0: 这一类的情况呢，多数都在年纪大的患者上出现。年轻的那些他们一般来讲都可以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好像举重啊这样子，然后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么要用多方面的配合，才会令到这个瘦瘦针的效果是最好，而令到健康会改善的。
1: 对的，而且也是能够希望它持久啊，因为不是持久是靠瘦瘦针嘛。
0: 不是，
1: 对，应该是让你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持久的 keep 住一个健康的体型啊，希望是这样子的哈。但你有什么建议，说哪些人是不适合打这些这个所谓瘦瘦针的吗？
0: 我觉得有几种人，第一种呢就是本身严重的抑郁，那么我怕他打了这种针之后呢，会有自杀的倾向，但是很少出现的。第二就是一些本身肠有问题的，好像有肠炎啊，因为它的副作用呢是会影响到大便的，有的人呢会便秘，有的人呢会去厕所频秘，那么多数人都会有便秘，那么如果你本身肠子已经有些慢性疾病，就不是很适合
2: 用。这个普遍吗？
0: 不普遍，不普遍。另外就是有甲状腺癌的患者，又或者有家族史有甲状腺癌的呢，也不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在动物的研究里面呢，发现打了这类针的动物呢，出现甲状腺癌的机会是多了一点。但是不要担心，在人群里面呢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在大型的这个临床实验是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但是始终我们也会有。

0: 点。
1: 是，
0: 戒心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就不要打。嗯
1: 对，
2: 会不会男的打会比较有效，还是女的打比较明显呢？有效果？
0: 其实看人的，因人而异的。那么我看看你和运动有没有一起配合。
1: 是，
0: 如果你做运动的话呢，你就减肥的速度就会加快了。
1: 嗯，好，就不能光是靠打针了哈。事实上呢，还得要做运动，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敏感的。这个你临床上你有没有留意到呢？
0: 这种敏感其实出现的不多。
1: 嗯，
0: 敏感最多我发现的呢，是就是打针的地方有局部的敏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全身敏感呢，
2: 就是针口那个地方对吧？
0: 对，就是打针的针口位。
2: 哦哦哦，是不是自己打的不好？因为都是自己打吧。
1: 嗯，
0: 一般来讲都是自己打，但是有些
1: 糖尿针哈。
0: 有些病人不想自己打，
1: 嗯，
0: 那么护士会可以帮他打，
1: 对，
0: 但是你要每个礼拜去诊所一次。
1: 是的，它的设计是让你自己打的，其实
2: 对对对。
1: 如果呢，你敢自己打的
2: 话，对对对，
1: 其实
2: 是
1: 会舒服一点的。
2: 不好
1: 不是的，因为呢，有敏感是出现在整个身体上的，并不是针口上的。
2: 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了哈。但这个好像就像陈医生说的，
0: 案例不多，
1: 案例不多，但是出现的情况呢，就非常的严重啊，会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也要请教陈医生说，究竟刚才也提到说肠道健康，对呀，但是呢，好像又出现了一种叫AKA 菌呢，或许是有一。一种呢是可以制造这个 GLP-1 的一些的益生菌出来了，它就是为你的肠道而设计的，就是刚才，但是刚才说肠道健康不健康的人呢就不能打这个针，所以呢这里呢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一些新的发现。好，那等一下呢继续访问陈诺医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稍后呢有一节最新的财经消息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488点，升81点，升幅0.3%，成交金额1310亿。上证4200点，升跌17点，跌幅0.4%。2800盈富基金26.64块，升1毛。1024快手53.65块，升2块。700腾讯463.6块，跌8毛。9988阿里巴巴134.5块，升6毛。981中芯国际74.5块，跌2块1。6869长飞光纤光缆269.8块，升10.4块。3033南方升科技4.98块，跌1分。1347华虹半导体128.5块，跌5.5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25.6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衣食住行样样行，
0: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医生，我这病能治好吗？
1: 姑娘啊，这个药点食噶？
2: 姑娘，今次打咩针啊？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4: 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关志康。
0: 好，继续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欢迎嘉宾主持关志康 Jackie，Hello Jackie。
5: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叫减肥，
0: 减肥终身事业哈。所以呢，我们热烈欢迎啊内分泌及糖尿科整个医生陈诺医生，陈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陈医生你好。
0: 那我们要拆解的，那其实减肥的工具现在也越来越多，尤其说瘦瘦身也好，瘦瘦药 也好，还有其他有些机器。也好哈，就让打碎你的。我觉得以前呢，就有一种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叫这个冷冻的哈，冷冻脂肪的，就是也是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的有效的哈。都越来越多哈。那究竟怎样才是有效又要安全的，然后又要健康的，这个我们才能够使用它哈。所以今天呢，陈诺医生来给我们拆解一下。刚才讲了瘦身，那最近呢也有不少人提到 AKK 菌，它呢是这个是不是一种益生菌？

0: 来的？
1: 是的，其实 AKK 呢、嗯、是代表一个很长的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Achromancia。
0: 嗯
1: ，Achromancia 其实是一个好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嗯、应该有的。
0: 嗯，
1: 其实我们认识了这个菌呢，其实有20年了。
0: 好，
1: 但是到只有最近这几年呢，是才开始做一些临床的，嗯、尤其是一些。动物实验先、
0: 嗯、
1: 然后慢慢开始有一些临床实验。
2: 嗯
0: 嗯。
1: 那么它这个菌呢其实小孩子会比较多。
0: 好。
1: 有一些人是会特别少。
0: 嗯。
1: 哪类人士呢就是肥胖有脂肪肝的。
3: 嗯嗯。
1: 二型糖尿病的。嗯、这一类代谢病的人士 ,AKK 呢就会比较少。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呢
0: 嗯
1: 喝酒的人士和喜欢吃油腻脂肪高的食物、
0: 嗯、
1: 这一类的东西饮食习惯呢也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AKK 减少。
0: 嗯，
1: 那么 AKK 如果是在食物上摄取呢
0: 嗯
1: 其实摄取的不会很多。
0: 好，
1: 哪些食物会有呢？
0: 嗯嗯，
1: 好像是一些水果类的。
0: 嗯，
1: 好像
0: 哪些水果？
1: 这个石榴。
0: 哦，石榴。
1: 石榴
0: 我好喜欢吃哦，
3: 而且不强吃。
0: 是哪种石榴？是番石榴还
1: 是
0: 什么？
1: 红色的那种，
0: 红色、
1: 以色列比较多、
0: 嗯，
1: 中东的那些地方，
3: 嗯、
1: 土耳其啊、
3: 嗯、
1: 那些比较多、
0: 嗯。
1: 其实香港偶然也会见到有的卖的。
3: 嗯，对、嗯。
1: 另外就是蓝莓和红莓，
0: 嗯，
1: 也会比较多。
0: 嗯，
1: 另外就是一些 nuts，
0: 嗯，
1: 那
0: 好
1: 像
0: 坚
1: 果
0: 什么的。
1: 坚果，尤其是核桃，
0: 哦、
1: 核桃和这个杏仁。
0: 嗯，
1: 杏仁也会有很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蔬菜，尤其是 broccoli， 就是椰菜花，
0: 嗯，
1: 也会比较多、
3: 哦。
1: 但是你光吃这类的食物呢，是应该达不到那个量，所以现在、
0: 嗯、
1: 市面上会有一些这一类的益生菌，
0: 嗯，
1: 你每天定时来吃，
2: 嗯，
1: 它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它会间接令到我们的身体啊，
0: 嗯，
1: 制造多一点，我们刚才所说的。GLP-1 的这一种、肠道荷尔蒙、
0: 嗯、
1: 就令到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打了瘦瘦针的一种感觉、
0: 嗯、
1: 吃一点点就不想再吃了、
0: 嗯、
1: 而且不会整天想着对食物的欲望会减低的。
0: 嗯，
1: 但是当然了它的效果就没有瘦瘦针这么强烈、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并不适合打针或者不愿意用药物去减肥、
3: 嗯、
0: 对对对，
1: 那么对他们来讲这一种所谓的 supplement 保健品呢
0: 是
1: 可以考虑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打瘦瘦针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打了几个月之后、
0: 嗯、
1: 你的身体开始接受了慢慢这个效果就减低了。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附加瘦瘦菌呢、
0: 嗯、
1: 这个效率可能会有再会提高。
0: 嗯，
3: 就是附加这个 AKK 这个菌。
1: 对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组人就是已经达到了身体要减体重的目标，
0: 嗯，
1: 打瘦瘦针之后要停针了。
0: 嗯，
1: 要停针怎么办呢？因为一般来讲
0: 又怕它反弹
1: 的、嗯、对。如果可以把这个针的量慢慢减低、
0: 嗯、
1: 时间慢慢拉长。然后再加上AKK 这种瘦菌一起的配合、
0: 嗯、
1: 他们维持体重的这种maintenance 就是维持的会、
0: 嗯、
1: 时间会长一点的。
0: 嗯嗯，
3: 所以这种 AKK 是不是只有一种啊还是有很多种我们怎么选择
1: AKK 呢？它有不同的品种，但是它会和其他的益菌配合起来，
0: 嗯，
1: 用呢的效果会更好。
0: 嗯，这样子好，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益生菌吧，
1: 嗯、
0: 益生菌呢是其实有很多种的，各种各样的益生菌的，比如说你肠道需要的益生菌，你吃到它，你正好需要它那个益生菌的品种，它正好提供了你肠道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就非常的有效，就对你就很好。但是呢，他们经常讲哈，其实这个牌子也要支持另外一个牌子的，因为呢，就好像换牙膏一样的，你要换一下，都会有些不同的，而且找到自己适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否所有人的肠道都适合这个，就是 AKK 这个菌，还是会有些人是不适合的呢？
1: 嗯、你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很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检查大便，
0: 嗯，
1: 看看到底这么多种不同的好菌，
2: 嗯，
1: 我们欠缺哪一个，
0: 嗯，
1: 然后对症下药。我们像未来的倾向就是希望可以 practice 一个叫做 precision medicine，
0: 嗯，
1: 精准的医疗治疗。
0: 是
1: 你不够什么。

0: 我给你配什么。
1: 对，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这个科技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在香港虽然有些公司也在做这一类的检查，
1: 嗯，
0: 但是他们所验的菌数呢非常少。
1: 嗯，
0: 那么在未来的几年呢，这方面的发展应该会令我们更有信心，给病人某一些菌，对于某一些疾病是针对性的来到去处理。
1: 嗯，
0: 那么讲回 AKK 来讲呢，其实大致上如果你看到一个患者是很胖的，
1: 嗯，
0: 你可以知道他的 AKK 应该不会多，所以你就闭着眼睛给他吃一点呢，看看他的效果怎么样，是没有坏处的。
1: 闭着眼睛，很贵的陈医生，
2: 你看他的效果，我不知道有多贵，但是你看的效果，
1: 很贵的，
2: 一般会是怎么样啊？他的效果，
0: 他的效果就
2: 会瘦下来吧？真的会瘦下来吧？
0: 我有他瘦下来的效果呢，不会好的过这个瘦瘦针，一定不会强烈过瘦瘦针，大概是五分之一的这种强度吧。
1: 嗯，
0: 但是他会提醒你，就是你吃到那么。吃到一段时间你真的饱了，你就不要再吃。
1: 嗯，
0: 它饱，然后饱腹感呢会维持的长一点。
1: 是。
0: 而且也会减低你这个对食物的一种
1: 需求吧，
0: 需求
1: 对、啊，
0: 对，
1: 有需求有追求，有些不断的追求，对呀、啊，那种欲望哈、啊。那这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去尝试哈，用 AKK 菌的这种的益生菌呢，那平时的生活，平时的这个习惯上，饮食习惯上有没有要改变的呢？
0: 绝对有，但其实所有用的这些保健品也好，瘦瘦针也好，其实它都是为你。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你始终也要把你的生活方式搞好、
1: 嗯、
0: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反弹的、
1: 嗯、
0: 你也不需要长期依赖着这一类的药物。
1: 对对，那除了因为它是一种益生菌来的嘛，那如果大家有在平时可能有服用其他的益生菌，因为它真的是一种 supplement 来的嘛，那就可以吗？就同时服用几种的益生菌？
0: 那其实最好不要、
1: 嗯、
0: 因为如果吃的益生菌的种类太多呢、
1: 嗯、
0: 容易引起拉稀吐泻
2: 吐泻。
1: 好，那这个真要问医生。
2: 因为我觉得你同时服用、啊哦、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不会的原因是你找不到你比如说你瘦下来啊、
1: 嗯、
2: 或者是不能瘦下来的原因啊。
1: 好，
2: 因为你同时服用很多种嘛。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你吃不同的益生菌，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吃这个益生菌到底在针对一个什么问题？
1: 没错、
0: 嗯、好像有些人肠胃不好，他吃某些益生菌是帮助得到，另外有些朋友皮肤不好，
3: 嗯，
0: 他吃一些针对皮肤病的益生菌，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 AKK 就是一个针对体重和代谢病的一个益生菌，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胆固醇高的人士呢，
1: 嗯，
0: 可以试一下吃 AKK 这一种来到辅助。
1: 嗯
2: 啊，但一般我们就比如说一个胖一点胖的人，他买这种保健品，他应该服用多少啊？每天？
0: 这个就看哪一种啊，每一种的牌子，它的含量最好是，
1: 嗯，
0: 其实它的包装上会告诉你，
1: 对
0: 啊，而且服用哪一种益生菌呢？其实可以问问你的家庭医生是最好，
3: 嗯，
0: 不要自己闭着眼睛在外面看了广告啊什么，
1: 是的，
0: 随便买，
1: 是的。
3: 但通常这些，比如说吃这些 AKK 菌的这些益生菌，是不是长期病患他有长期服用药物习惯的人，他都可以吃的呢？还是要针对因人而异的？
0: 我看也要针对因人而异，多数的人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这类的保健品呢，
1: 嗯，
0: 是很少引起到副作用，嗯，最多是拉肚子。
1: 副作用就是瘦了一点了，
3: 瘦了，
2: 这一点也不错啊。
1: 对，因为它真的是个肠道的益生菌来的，
0: 嗯，
1: 主要是能够让你就是提升体内的 AKK 菌嘛，啊，副作用就是瘦了一点了。
2: 比如说这个 AKK 菌对于中央肥胖是不是特别有效啊？
0: 理论上是的，但是临床呢，现在暂时数据还没有。
1: 嗯，
0: 但是它理论上 GLP-1 的制造多了，
1: 好，
0: 绝对会帮助到中央的肥胖。
1: 是，哎，这里呢，我想问一个跟中央肥胖不是中央肥胖的哈，就是比如说大腿的肥胖啦，比如说还有

0: 这个有些人说，哎呀，我的这个臀部也很肥了哈，这些为什么就还有拜拜有啦哈，这些就为什么它就那么难减呢？我觉得比中央肥胖还要难减。
1: 其实每个人的这个脂肪的分布都很不同的，
0: 嗯，
1: 的确是有些人是会这样子的，
0: 嗯，
1: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除了你做一些就是局部的治疗，
2: 好绝望，
1: 那就是属于医美一方面的一些治疗了。
0: 嗯，但那个我们就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了哈。
3: 嗯，
0: 好，那坊间呢，现在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其实还蛮多的，越来越多一些这个肠道就通过哈，通过制造 GLP-1 的哈这样的一个让可以减肥的一些的产品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消除脂肪的一些产品？
1: 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去追讨这些产品，因为它是靠广告而不是用科研的方法。
0: 嗯，好，那这个可能特别留意。还有一种 supplement 呢，我是觉得我不知道西医会怎么看呢，比如说有很现在坊间有很多黑色丸呢，很多这一种的，就说你的体重你为什么会胖呢？你为什么有肚腩呢？就是因为你湿气有关系。
1: 这个你要问一问中医才行。
0: 那个嘅去湿丸西医有冇讲法？去湿啊西医有冇讲法噶啦？
1: 冇啊，我哋冇
0: 啊，就跟内分泌这些没有关系的，
1: 应该是没有关系。
0: 嗯哼，那内分泌是我们经常讲的说你内分泌出现了问题哈，这个是不是跟体质有关系，还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1: 跟疾病有关系，
0: 跟疾病有关系。
1: 而且，是啊，对啊，因为我们所谓的内分泌呢，讲的是荷尔蒙。
0: 嗯，
1: 那么荷尔蒙，我们其实脑下垂体是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分泌腺。
0: 嗯，
1: 那它分泌的几个荷尔蒙呢，控制了我们全身的荷尔蒙，包括甲状腺，包括生殖能力，性功能，这些东西都是盐分的这个吸取，其实都靠一些荷尔蒙来到去控制的。
0: 嗯，
3: 我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0: 好，
3: 我有听到都医生都说你年纪大了，是代谢问题啊，所以你就要减肥啊，你可能你二十几岁你跑步你就减了，
0: 好，
3: 但是可能你到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你跑步啊很难很难减，
0: 二十几岁都不用跑步都可以减了，去个洗手间就
3: 所以这种代谢问题啊，而中医也有说，西医也有说，
0: 对，
3: 是不是不能避免了？因为代谢问题是跟年龄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其实是的，当你的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做同样的运动，减体重的这个效果的确是差一点，跟年轻人做比较，
0: 是
1: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身体有很多荷尔蒙呢，随着时间会减低，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肌肉流失症，那么也会令到他们肌少症，
0: 对，
1: 那么他们也会就是令到做运动更困难，
0: 好，这个肌少症呢是好像是这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因为呢肌少症的这个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呢？
1: 绝对是，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身上，而且是男性，因为男性的荷尔蒙随着时间会减低的，当男性荷尔蒙不够的时候呢，你的精力会差一点呢，而且你的肌肉会流失，你流失的情况之下你运动做得少，既然就会令到你其实你中央的脂肪会多，所以你看到年纪大的男性多数都有个肚子，然后他的肌肉就会减少，
3: 这手很瘦，
1: 很多时候都会
3: 脚也 很腿也很瘦，
0: 然后呢肚子就特别大，特别肥胖，
3: 对
0: 好，这个是跟这个就长者，尤其长者了比较明显了哈。那这个在我们经常女性呢，我们有个更年期，然后呢就会知道这个内分泌会有一些的这个要需要留意了，但男性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分水岭的，就是说什么年龄他就要特别留意了呢？
1: 其实一般来讲过了五十岁你就开始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你觉得身体上会有一些变化。
0: 男性有没有更年期的陈医生？
1: 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男性呢其实不是经常量男性荷尔蒙，所以呢就 其实有的，问题就是在哪个年纪会出现。
0: 嗯，
1: 它未必是五十岁，像女人，平均来讲是五十一二会出现更年期。
0: 嗯，
1: 你会知道，因为它月经会没有了。
0: 嗯哼，
1: 男性呢就没有这种提示，
2: 是
1: 你只是觉得你的精神状态好像。

0: 一年不如一年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你想想验检查一下，你可以抽血来到验你的荷尔蒙。
1: 嗯，但如果他真的没有，好像我们女性里啊，我们也验过，然后呢说哦，你更年期完了，然后你没有女性荷尔蒙了，那。有人就会说呢，就会恐吓你嘛，就说你这个是断崖式的衰老，你马上就会出现了。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
0: 其实也
1: 嗯，
0: 其实也会的，

0: 那么它本身也有它的风险，
1: 对、
0: 啊，好像前列腺会不会出现癌症啊？这些东西要。可以跟医生商讨一下。
1: 嗯，就说呢，即使验到没有了，也不能随便去补充这个荷尔蒙的一些的这个 supplement 也好，还是药物也好，
0: 对，
1: 就不能随便补充，否则呢会增加这个癌症的风险。
0: 对，
1: 嗯，那这男性也是一样的，是吧？哦，好，这个、那您觉得要不要去验它呢？还是顺其自然？
0: 我觉得当你身体出现一些毛病，你觉得是影响你的健康、日常生活，你就应该去检查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方法。好像女性的更年期这样子，每个人都会经过，但是问题是有很多人经过了之后的过程里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些女性呢就会很困扰，她们可能会很潮热啊，睡眠不好啊，
1: 对对对，
0: 脾气暴躁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应该看看你的医生，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好的药物来到，不是荷尔蒙的一些非荷尔蒙的药物来帮助你这些病症。
1: 和这个在女性更年期时候就会容易肥胖嘛，因为就更年期嘛，
0: 绝对会，
1: 因为代谢慢了，是主要是代谢
0: 的
1: 原因。
0: 如果你看，假如用脂肪肝来做一个作为一个疾病，
1: 好，
0: 其实分年纪的，如果你的你更年期后的女性呢，其实是比男性还要多，普遍。更年期之前呢，男性都是多过女性，脂肪肝的出现。
1: 哦，
0: 但是一到更年期之后呢，女性就超越了男士。
1: 那有没有说这个女性她也不喝酒的，她的生活习惯也不是太烂的那种的？
2: 对啊，我看到有一些情况，有些病人都是很正常
0: 的。是
2: 的，
0: 有的，
2: 是吧？
0: 有很多生活规律是非常好的，都出现脂肪肝的情况。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代谢的问题，因为你一旦没有女性荷尔蒙，影响到代谢，出现一些改变。
2: 那如果通过做运动，会能不能就帮助一点点啊？不能，我不说解决了，就是能不能帮助一点点、啊？
0: 绝对可以的，而且每个女性过经年期、更年期都有不同的反应的。那么代谢不是一定会受到影响而令到中央肥胖。如果你之前打好一个基础，你之后呢就会容易很多，也出现肥胖的中央肥胖的情况。
2: 什么基础啊？
0: 就是定时做运动。
3: 身体的基础。
0: 你不要到了更年期你才开始这个习惯。
1: 做什么运动有没有讲究的？
0: 我觉得每个人的体型体质都不同。我是做的运动呢其实分两种，一种叫带氧，
3: 是
0: 带氧就是你的节奏不同，跑步啊游泳啊，这是带氧。另外就是阻力运动，就是锻炼肌肉。我觉得起码要7:3的比例最少。有些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更加多的阻力运动，尤其是打瘦瘦针的。
1: 阻力运动
0: 就是增肌的运动。
1: 增肌的运动
3: 肌肉训练的。
2: 即系嗰啲哑铃啊，爬艇嗰啲啊，
3: 就因为它容易肌肉流失，所以主力运动要做多一点。
0: 对，
3: 如果是打针的，
0: 是的。
1: 好，这些呢都是可能，要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呢？当然要请教医生了哈。但做运动的话呢，也是要请教专业人士。要可以还刚才你说狗一踢个地啦，那个要特别留意的，要特别小心的哈。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想狗就狗了，有时候会整餐第二道。
0: 对的，对的。
1: 那今天呢，真的是学到很多，尤其讲到减肥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好，谢谢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陈诺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2: 多谢陈诺
1: 医生，
0: 谢
1: 谢
0: 大
1: 家，
0: 谢
1: 谢你陈医
0: 生，
1: 好，谢谢 Jackie， 谢谢 Jackie，
3: 谢谢两位。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
1: 明天
3: 见，明
1: 天见，
3: 拜
1: 拜。

0: 现在时间来到11:58，香港电台现时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72%。今天的新紫荆广场节目已经去到尾声了，那在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会有新紫荆广场的节目时段，那在稍后呢会有一些新闻以及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在之后呢会有优秀帮的出现，小梦会带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好，我们稍后再继续聊聊
1: 新紫荆广场。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声。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与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可放置沙包或可拆卸式挡水板

0: 做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如预期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也会有预防的措施。本港去年共发生破纪录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天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超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地工程处副处长陈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要提高警觉。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酒吧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多，酒吧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与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名乘客及车长受轻伤，酒吧已派员慰问伤者。酒吧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则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酒吧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79点，升幅0.3%，总成交金额1404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915点，升31点，升幅0.36%。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跌幅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64块，升1毛；1024快手53.4块，升1.8块；700腾讯控股462.4块，跌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4.68块，跌2块3毛2；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毛；981中芯国际74.65块，跌1块9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7分6，跌2分2；6869长飞光纤光缆269.8块，升10.4；1347华虹半导体129.1块，跌4.9；7747 XL 二南三星138.5块，跌8.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4，瑞士法郎10.04，澳元5.661，加元5.718，新西兰元4.662，欧元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74点，升356点，升幅0.58%。港金报4412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2: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好了，中午的十二点零七分，我是小梦啊。五月十二号的午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阳光明媚 ，UV 紫外线指数去到10，强度属于甚高。其实呢，在历史上呢，今天呢是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日子。我记得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身经的一个大地震，就是在那一年2008年的时候。当时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而且非常非常的重，在心里边像有很大的一颗石头挂在胸间那种感觉一样。因为当时我觉得还年纪小吧，对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理解，但是感受先到，然后你就会觉得人生真的非常非常的脆弱，然后生命好像终结的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来到人世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样，好像真的是两个极端的感觉。然后当你发现一些天灾的时候，又感慨为什么人世间还有这么多的人祸，就是老天已经有的时候不给面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为什么还要那么苛责自己呢？我记得那一刻其实是一个非常痛到极致的状态，又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思考的一个过程。那一年我是20岁，我相信很多同龄的朋友们经历过那样的一个事情之后，都会加速成长吧，对身边的人，包括对身边的爱，对身边的状态，包括对身边的一些可能没有留意到的角落里边的细微的小感受，都特别特别的敏感，而且特别特别的敏锐。所以呢，这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啊，就还会拿出来去说去感受。我觉得这个日子就是别人不说我要说，因为真的是感同身受并且记得住的，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刻。那今天我刚好也做了几个访谈，也是和情绪和表情有关的一些访谈，就是好像在香港这个社会里边也同样如此，就是尽管你平时有面对很多很多的烦恼和压力，然后你又习惯又要展现出一些笑容给大家的时候，那种状态和纠结是相当的难受和相当的难过。比如开场这首歌，就是其实口罩时代啊，大家疫情期间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表情你不需要去处理了，就你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不愉快就是不愉快，你不需要去 fake smile。 但是呢，现在这个阶段你又要重新回到一个全新的感觉里边，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朋友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开场单曲《微笑抑郁》 JY Beats featuring 吴宝奇，希望大家能够找回最初的状态，真心对自己吧。

今天你做这个事儿了吗？装个笑，不管官方不官方，看不看得出来，我们都统称为 Fake a Smile。 来自 Subyup 以及郑欣宜的合作单曲。希望大家，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装个笑的时候呢也没问题，在装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份笑容带给对方的一些愉悦的时候，也能够折射回给你自己多一点。邓小小同样唱出了最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点纠结，有点压抑，有点装开心的外向型忧郁人格。听小小。

就问你像不像张敬轩？太像吧，很多的唱法，包括很多能去到的位置。The Red Button 来自林志乐的新歌，第一次和他做访问，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已经觉得他可以演绎的歌曲远远超过大家所能够想象，以及他那个时刻能够判断的状态。不是我说我自己能预知未来，而是当时确实会感觉到这个年轻的小将哈，站出了成功的老将的状态哈，真的希望他能够继续为香港乐坛带来很多很多优秀的广东歌。他说自己非常非常想多唱多一点的广东话作品。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心情不好，回到小朋友时代应该就好一些吧。汤令山先生又带来了全新的创作，这首歌会像上一首一样红吗？我很小朋友。

0: Charity。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79点，升幅0.3%，总成交金额1404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915点，升31点，升幅0.36%。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跌幅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64块升1毛，1024快手53.4块升1.8块，700腾讯控股462.4块跌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4.68块跌2块3毛2，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毛，981中芯国际74.65块跌1块9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块跌2分2，6869长飞光纤光缆269.8块升10.4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1块跌4.9块，7747 XL 二南三星138.5块跌8.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1点，升398点，升幅0.64%。港金报4412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价为47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本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有助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还能帮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请即报名参加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快上 gec.labor.gov.hk 了解详情吧。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7: 优秀帮
4: 小梦
7: 准时上线。
4: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7: 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的节目。室外气温已经去到了30度，非常炎热的一个中午， UV 紫外线指数有10，甚高，所以大家不要出门了哈，就出门的都给我回来听节目。然后有位朋友呢，这个冒着炎炎的烈日啊，然后烈日当空走进直播室，他跟我讲，今天要讲广东话，哇，没问题，你给我讲普通话得了。今天非常开心的Misha叶巧玲做客节目。
9: Hello 大家起见，
8: 我第一次见，但是像就我们算是就是默默的在陪伴彼此成长，就是我从做 DJ 16年，然后也看着你从一位纯新人哈，然后慢慢的现在变成抢答有经验的歌手，
9: 有历练啊，
8: 有历练的歌手。我这一路走来真的也算是经历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故事。我先想不聊歌曲，先想聊聊你此时此刻对自己在这份工作里，在这个行业里，或者在自己的目前这十多年的，也算是十多年了吧，
9: 11差不多，大概由早合开始的话就差不多了。
8: 十多年的时间里边，你现在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人生？怎么那么像退休特辑？
9: 怎样定义自己的音乐啊？
8: 或者说定义自己现在处在的这个状态？
9: 都几随道而安咯，即系能够出歌，人能够唱歌，呢个系应该好感恩嘅事情啦。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啦，咁又多咗重身份嘅。除咗系一位歌手之外，亦都系一位舞台音乐剧嘅演员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而家呢个双重身份，我都觉得几舒服。有时间出歌的时候就出歌，有人找我做音乐剧的时候就做音乐剧，因为两个身份都很不同的，因为出新歌的时候我们要做宣传，或者去一些商场里要做 show 啊，接一些这样的 job 啦，但是音乐剧的话呢，就哇，那个时间是需要很多啦，一个 show 一个音乐剧大概要可能两三个月的排练的时间啦，去到入台啦，去到做 show 睇你做几多场啦，咁所以我上年就比较真系忙碌啦，上年系接咗三个连续接住嘅音乐剧，咁所以就比较忙，咁反而去到今年啊，谂住啊，我哋做翻叶巧玲歌手嘅身份啦，
8: 系回来了，
9: 行咗好多。
8: 喂，你这样讲好像这个做歌手很大喊个妙，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应该你的状态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身份忙碌的方式不一样。这种忙碌就是跟大家见面，不停的见面，不停的介绍，不停的讲解，不停的表演，不停的演唱。然后那边就是不停的彩排 rehearsal。
9: 系啊，即系每一日大概可能系10几个钟，你起身就去排练室。

0: 跟住就练，每一日就见同一班嘅人，做一啲做同一啲嘅
1: 做同样嘅事儿，
0: 系啦，戏剧嘅练习唔同幕嘅，咁但系都唔同嘅攰咯，两边。
1: 诶，你感觉像什么？就是每天见着同一批人，然后说着同样的台词，走着同样的步，然后做着同样的 rundown， 然后当然表演的时候，我听说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起性质的那个，比如词语的改变、唱法的改变。对，但我觉得彩排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吧，我特别感兴趣这部分。
0: 会你一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未搣甩个剧本啦，咁可能就读住剧本先啦，排咗啲走位啦，咁就大概知道咩事啦。咁但系其实每一次嘅演出就好唔同啦。因为我哋其实喺排练嘅过程里面，你会同导演或者你嘅对手咧，你会尝试唔同嘅 choice 啊，点样去演绎。我依條 line， 我應該去點樣講咧？用乜嘢嘅情緒去講咧？我哋就係喺排練裏邊試咯，不停試台位 mark 好咗啦，大概係咁樣樣噶啦。因為有陣時有啲機械式嘅嘢，你一定必定要就咁樣走入呢對門，或者走去某個位去 cover 另外一啲嘅角色咁樣。咁我覺得依樣係非常之有趣嘅地方，唔會話雖然係做可能同一件事或者同一幕，但系你每一日所有嘅得着都好唔同嘅，因为你嗰一日我试紧唔同嘅 choice， 我今次试我内心我嬲啲嘅，我个情绪系唔同啲，我咁样去玩，咁我对手又俾啲乜嘢嘅反应我咧？
1: 是，
0: 咁呢一样嘢系
1: 就找到最佳答案吧。
0: 系啊，即系唔同啦。就算 even 去到演绎嘅，即系去到表演嘅时候啦，嗰一个状态自己系点咧？发放出嚟嗰种能量咧，又唔同。所以舞台大家入嚟嘅观众嗰一晚见到嘅嘢，只属于嗰一晚咯。
1: 明白，我帮他翻译一下，刚刚说这么多，只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看到叶巧玲小姐的这个舞台剧的话，就是每场都买哈。
0: 因为每
1: 一
0: 场都不一样啊。
1: 你看，一说到卖票，他都讲普通话了，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要有这种舞台剧的话，要支持他。而且我听说，就是现场的表演，比如说大家做演唱会也是同样嘛，每一首歌，然后每一个 rundown， 包括每一个去到那个位置时候的演绎，可能真的是由于现场的观众和现场那种情绪所带来的不同的演绎的版本。就是多做舞台剧或者多做音乐剧的话，其实对你现场做这种 live performance 是也有帮助，对不对？帮到你很多吗？
0: 有啊，两者都有帮助噶。所以我都好喜欢表演嘅，我自己，我好似着咗灯咁样嘅，去到个台度就会好即系 before 我去入台之前，我就会好紧张啦。咁但系上到台嘅时候，我就会好似叶巧林就系、哇！歌手葉巧玲，或者我飾演嗰個另外一個角色，我就係依個角色啦。咁我就會好投入去做嗰件事啦。
1: 因為我其實看很多歌手，他有不同的面相，比如有些人可能私底下是挺內向的，然後站到舞台上就閃閃發光，然後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一個 working mode， 是一個工作狀態。但我覺得你不同，
0: 係咩？
1: 我覺得我剛剛跟你聊了這一會兒的天，我發現你本身就是一個能量挺大的一個人。就是充电五分钟用一天的感觉，
0: 可能我
1: 现在
0: 我现在都是演绎紧啦。
1: 但你是有这种反差吗？你还是本身就
0: 我有嘅，我私底下咧啲人叫我咪咪嘅，大家都知啦。我
1: 咪咪姐你好啊，咪咪姐
0: 系啦，
1: 系咪咪姐，
0: 咪咪系
1: 好开心见到你，咪咪姐。咪咪姐今晚食咩？
0: 哎呀，你俾我讲埋先啊！
1: 好，
0: 我系一个 I 人嚟嘅，咁我好中意即系，但系
1: 你系 I 人，
0: 我 I 啊，我好 I 嘅其实。我
1: 你瞓觉嗰时挨系咪啊？
0: 唔
1: 讲嘢。
0: 我中意留喺屋企，唔系好出街，中意打机，中意做自己，即系接埋自己做自己嘅嘢咯。咁但系出到去，譬如我今日我要做几个唔同嘅访问啦，咁我就话我系 Misha， 咁我就系 Misha 咁样。
1: 所以现在是咪咪姐定系 Misha 姐？
0: 而家系 Misha。
1: 阿 Misha 姐你好，好 ，OK， 我要分清楚啲。
0: 我系怕嘅，我系好怕好多人嘅一啲 function 啊 events 啊，我会好想匿埋，好想快啲走嘅。咁但系就 Misha 就唔可以咁样做噶嘛，咁所以我要同自己讲，我系 Misha， 我要
1: 是
0: outgoing 啲咁样咯。
1: 所以我觉得演艺事业是一个，就我觉得在这么多360行各种工作里边，是一个真的需要耗能量的工作。
0: 是啊、
1: 就是我常说，就大家开玩笑嘛，就随身插着个充电宝。就你们叫尿袋是不是？就是尿袋一直插在身上的感觉，就是当你需要能量的时候，你就要给别人，就是不光你要保证你自己，
0: 系拍一拍个掣咁，跟住你就要咁样咯。
1: 然后自己，你真的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
0: 好贵啊，
1: 好累啊。
0: 是啊，
1: 你在每天回到家的时候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吗？哇，好累啊。
0: 如果那天

0: 宣传多嘅话都几攰嘅。
1: 就系你唔中意宣传。
0: 唔
1: 可以咁讲，
0: 唔系唔可以咁讲嘅，唔系，我觉得系每一个访问，我会当你系一个朋友咁样倾偈咯，即系咁样，我对自己嘅压力冇咁大。
1: 其实唔系，但系当系朋友，
0: 系朋友，
1: 一直在挖坑，
0: 我哋系朋友。
1: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其实就当歌手，大家会觉得简简单单、轻轻松松、普普通通。然后会觉得说理所应当，你站在舞台上就要给光我们。
0: 嗯，
1: 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前面半小时有播了很多关于情绪啊，关于压力啊，关于大家可能都是 fake smile 的那种状态，其实内心是很累，然后心情是很差的状态，也要给这个世界的光芒。就每个人都要不光要自转，还要公转，就是要转明白自己的事儿，还要去跟别人转。所以我觉得歌手是一个，就我觉得不太好做的一个。工作
0: 其实都不是说歌手啦，我想有些
1: 各行各业，
0: 是啊，有些行业你要做 sales 的，你要见客的，那些其实都是做紧歌手要做的事，都是要拍一个拍打一个尿袋，拍一个掣去应酬
1: 你
0: 的 boss。 即是各行各业他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在香港就是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然后互相见到彼此的时候，你也要原谅这个世界没有人给你那么多的笑容，因为可能他也处在一种压力之下。对，这次出了一首新歌哈，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
0: 不是那种励志歌，
1: 对，然后特意帮我翻译了一下。
0: 是
1: 啊，我这是一首，那是一首什么歌？
0: 咁当然就唔系大家听开嘅，好似满满正能量啊，好似好热血啊嗰一种嘅励志，系佢又用咗一个 PUA 啦，一个情绪勒索嘅一个故事咁包装就。讲紧一段关系就不停被勒索啦，不停地打压啦，迷失咗自己，冇咗自己啦。咁呢一个主角点样喺从中里边 realize 到发，即系醒觉啊，知道原来对方一直咁样欺压紧自己，点样去走出嚟咧？好多时候被人 PUA 嘅人可能自己唔知啦，咁但系呢一个角色佢就 find out 咗，咁而最励志嘅地方系佢可以。走得出来啊！有很多时候，要走出来都是一个要勇气咯，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可能是在很多年长年的时间都被人欺压住，被人哋可能 control 住你，将佢嘅思想摆咗落你嘅思想度，令到你以为你做紧嘅嘢系正常嘅，但其实可能唔系咯。呢个系PUA 好。一啲好恐怖嘅事情嚟
1: 嘅。我听你这么讲话，我感觉你的气势挺足的，你应该不会被人家 PUA 吧？
0: 哎，你讲得好啱，虽然我哋啱啱倾咗都唔够十分钟，冇错。因为本身我收到呢份歌词嘅时候咧，呢份歌词咧系彻底地 PUA 地冇离开过，佢系牺牲自己，谂住自己继好啦，我继续喺呢段关系里边啦，我继续俾你 PUA 啦，咁就唔会令到将来有第二个人俾呢个人 PUA 咯，系咁样咁伟大而咁虐待自己嘅一个角色，咁但系。当其时我收到那份歌词的时候，我说不得、
1: 我一直 PUA 别人的。
0: 我又没有。
1: 又没有 okay, okay.
0: 我又没有，但是我是不会。
1: 没可能做这些的。
0: 因为一来可能我比较喜欢我自己啦，锡我自己啦。
1: 哦，真的啊？
0: 我因为要锡自己，要喜欢自己的人才不会被人 PUA 到。
1: 你喜欢自己什么？
0: 样样都好啦。我好满足自己嘅状态，即系我好容易，即系我会感恩我妈咪爹哋生咗我，我把声可以唱到歌，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技能，
1: okay.
0: 即系我好感恩咁样咯。点啊？你咁样望住我
1: 你，你好有意思，我感觉。就因为这个歌，其实我觉得演绎起来挺难的，就是你要能带入到那种故事和情绪里边。我觉得真正被 PUA 的人或者一种关系，如果你没有身在其中的话。你很难通过别人的讲述和描述去知道那种感受。我觉得真正处在 PUA 的关系当中的人不觉得自己被 PUA、这个最恐怖，
0: 是啊，一个最恐怖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你来唱又合适，因为你看到他的所有一切，你要让一个真的被 PUA 的人去唱这个歌，他不觉得有问题，他就 I'm OK、他我觉得绝对不 OK 的，
0: 所以我觉得觉醒是很重要咯，要知道被 PUA 咯，反而我收到呢份歌词啦，跟住唔知大家，大家唔知你都有冇睇啦？我睇好多嗰啲短剧啦，咁、短剧咪有啲剧情咧。

0: 咪就係一個女仔同個男仔，咁就個女仔為咗個男仔可能隱藏身份啦、
1: 嗯嗯嗯，
0: 本身可能佢係好有錢嘅，跟住但係就同咗呢個男仔一齊啦。
1: 好中意睇呢啲喎，
0: 係，跟住就不停俾個男主角咧就PUA 啦，令到佢冇曬即係冇曬所有嘢，淨係可能做咗一個家庭主婦，每日就等佢幫佢換拖鞋啊，煮飯俾佢食啊，跟住個男仔咧就會出邊有另外一個女人啦，咁之後佢一路都唔發現啦，到最後哦真係死心啦，走啦，跟住呢個女人咧就會變咗一個女強人啦
1: ，Super Woman
0: 係啦，咁我好中意睇嗰啲，咁呢個有少少係令我諗到嗰啲咁樣嘅短劇。
1: 我跟你聊了短短的十五分鐘天，我覺得你世界好豐富啊！
0: 有一排会睇啲剧嘅，咁好爽嘅，睇到嗰啲被 PUA 嗰啲人最后哇变咗好强势啊，跟住就
1: 很爽啊，
0: 系啊，
1: 复仇者
0: 系啦，跟住可以复仇。
1: 然后那一天你出门的时候，耶，都是这样的哈，
0: 有光芒啊，有风啊。
1: 但是你如果调过来，要是这个要是这个性别调过来，比如一个男生每天被一个女生 PUA， 你就没那么爽了，可能。
0: 是的，但是我看不到那些短剧是这样，那些短剧通常都不是这样。
1: 对对，我 下一个这个舞台剧你可以推一个这个。
0: 是吧，
1: 就你一直 PUA 一个男生。
0: 好啊。
1: 然后主题曲都有了嘛。不是那种 PUA 歌。喂，但你演绎的时候怎么带这个故事啊？你有身边的朋友真的有这样的真实的故事吗？
0: 我有听过一啲啦，咁但系喺咪度又唔系好讲啦，因为可能行内嘅啲嘅 story 啦。咁但系我当其实我记得我录音嗰阵时候，啱啱就做紧之前嘅一个音乐剧啦。咁嗰个音乐剧嘅角色咧，佢唔系话系一段男女关系嚟嘅，佢系一段亲情嘅关系里边，佢由细到大俾佢妈妈去 PUA 咯。
1: 哇，这个我认识太多了。
0: 是啊，
1: 就亲情更恐怖，我告诉你。
0: 是啊，即系我个年代啦，即系大家都
1: 你咩年代啊，大佬？
0: 就嗰个年代啦，咁咧。
1: 咪咪姐嘛。
0: 咁我哋嗰个年代系好多时候就会啲妈妈或者通常都系妈妈啦，就话哎呀你都冇用嘅，啊你睇下隔篱屋个仔啊点点点点点啊，你啊咩都冇用噶，你即系唔乜嘢都冇用啦，都冇用啦咁样。我都费事讲嗰个字出嚟啦。
1: 不是你真的是不做电视，真系嘥晒啦。
0: 都冇用啦，即系会有呢啲咁嘅说话听。我唔知而家呢个年代啲爸爸妈妈会唔会咁样做，但我嘅年代通常都系会听到好多
1: 好多
0: 好多说话咁样咯。
1: 我太太就是，
0: 哦，
1: 她是从小被 PUA 打的，然后就是我没有，我觉得你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和状态，你在你身边这么近的一个人身上，你感受到的时候，你说哇哦。世界真大呀，然后你会觉得那种不自信，然后会讲话之前那种三思而后行，然后 even 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底下，他都不敢去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可怜。当然，我觉得每一种样貌、每一种状态都由你和这个人之间的这个 PUA 关系来决定的。但是我觉得大体上整体一样的状态就是，你会不太敢展示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聊天，我就大概能看得出来你不是这种女孩呢？就是你从小爸爸妈妈应该是教就不是娇生惯养，就是一定是很宠着你的。
0: 会也系嘅，
1: 同埋
0: 系嘅，唔系
1: 一定系嘅。
0: 同埋我系有啲反叛嘅，
1: 对，
0: 系啊，即可能佢话我唔准做一二三，我就偏要做一二三嗰啲咯。
1: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感谢爸爸妈妈，当时没有告诉你要做四五六才给你饭吃。才给你饭吃，就才给你
0: 哦，没饭吃。
1: 就有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确实很反叛，没关系，但是我就是让你更难受的状态。
0: 是啊，我觉得是幸福咯，即系佢俾
1: 幸福一定是幸福。
0: 是啊，俾我，所以我觉得你人哋被 PUA 嗰啲人，可能喺成长里边咧，都系好多时候被 PUA 惯，所以佢好多时候就唔识自己表达嘅意见，或者唔识点样爱惜自己。
1: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其实你是一个就这种进到社会里面会很大麻烦，就在于可能稍微有一个人骗你了你两下，假装对你好了一下，你就超级感动，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人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嘛。所以我就觉得就真的是就这种太恐怖了，就这个真的是比就是肉体上或者说人身上的一种攻击可能更加吓人的，就是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勒索和精神上的一种控制。
0: 系啊，
1: 太吓人了。
0: 同埋恐怖到系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被 PUA 咯。
1: 对，
0: 呢个最恐怖。
1: 对，这个 mirror， 这个镜子找不到，就是你不知道照照自己的状态，你只有。

0: 另外一个人你得很信他讲给你听。
1: 嗯，
0: 我记得我这个事情讲了很多年给他，然后讲、
1: 嗯、
0: 他不信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慢慢的发现原来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是同样的状况，才发现哦，那是一种不同的状态，然后和另外的人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就挺好的，你这样我觉得、
1: 哦、
0: 嗯、
1: 啊、
0: 就
1: 谢谢，
0: 就让自己能够强大起来。演绎的过程当中你刚

0: 去揾自己中意啲乜嘢，磨你自己身上边有嘅刀咯。咁因为你嘅技能系属于你自己嘅，你好好地增值自己，咁慢慢睇多啲，睇多啲唔系剧啦，睇多啲资讯，令到自己可以丰富啲嘅世界观可以大啲，咁呢个系好重要咯。
1: 嗯嗯，我觉得简单一点操作就是，还是你要找到一个你相信的人，他跟你讲你真实的状态。就像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或者亲人，你当不信这个世界对你的一些好评或者恶评的时候，你会愿意听他的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最真实的状态的一个感觉。
0: 但系可能被 PUA 嗰个人以为 PUA 紧佢嗰个人就系最真实嘅，讲紧最真实嘅话咯。所以我觉得
1: 很可怕，
0: 未必一定是靠别人，是靠自己，好好聆听自己内心的说话咯。
1: 对，而且我觉得在任何的阶段吧，我觉得人想要保证让自己去到一个很快乐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永远的目标。就是你要对快乐都已经没有标准的话，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就是你说快乐不快乐哦又怎样，快乐不快乐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最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呢，也带给如果真的你有一些情绪困扰的话，我觉得大家也要去找一些专业的机构，然后找一些你信任的人去解决，然后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儿去看，就不要觉得是一个一天 OK 明天就睡醒觉就过去了。其实你会发现一天叠一天，每一天会更加的恶劣。好了，跳出这首歌，最后在一分钟的时间问问咪小咪哈，叶小林有没有什么样接下来的动态和表演啊，包括一些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歌手部分的一个这重拾身份啊。
0: 我今年都会专注是出自己歌的，咁下一首歌其实都已经录好了 ,MV 也都拍好了，咁好快。
1: 你可以婉转点，就就正在准备中啊，然后那个已经拍得差不多了。
0: 唔系啊，搞掂啦。
1: 搞定
0: 了，搞定了。咁就择好日子就会推出。咁系一首都系治愈心灵，讲人生嘅人生必定会经历嘅一啲事咯。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1: 就好像人变大，不是变老，人变大之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通过音乐去表达。我觉得这是歌手的幸福。就是包括大家去 KTV， 为什么很多女生男生大家一块唱歌的时候会哭，原因就是因为你找到那首歌里边你的感觉。所以也希望这首歌不是那种励志歌，尽管我们的这个叶小林小姐呢，她自己有自己的故事在其中，也希望你听到的时候也能够听到你的版本，好吗？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今天为您播报这些午间新闻财经。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当局表示，在恶劣天气期间，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而政府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准确度提升至接近90%。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表示，正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请听详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是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
2: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

0: 建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也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0: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技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1: 他又说，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番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这一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请听详细报道。
1: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说，两国元首分别在去年一月、六月及九月三次通电话，为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做出重要指引。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习近平与特朗普相隔六年再度会面，也是两国元首自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首次面对面互动。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两国元首又再度通话，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把舵领航。文章又指，今年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及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样符合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蓝厅观察》当中也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这一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仍然是中方的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护栏，可见从美国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 高飞又说，从客观角度来说，

0: 中美关系当然没有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这一次双方之间的这一种形式的交往，能够推动两国重新建立新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1: 涉及汉潭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乘客以及船员下船之后，被运送至当地的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运往荷兰鹿特丹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一共接到有九宗与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最新确诊病例是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回国的一名女乘客，请听详细报道。
0: 涉及汉潭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下船的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的乘客及船员，他们被转送到当地的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本计划飞往澳洲的乘客。邮轮就连同剩余26名船员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部门的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邮轮停靠大约一个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加西亚又说，在邮轮及彻底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活动区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接到九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宗已经确诊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有三宗死亡个案。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国的一名女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指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个星期看到更多的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表示，提出为下船人员隔离或检疫措施，目的是确保他们不与他人接触，降低传播的风险，因为在发病初期病毒的传染性最强，世卫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的传播。而据西班牙卫生部昨天晚上表示，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当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潭病毒。
1: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为应对恶劣天气做准备，在将军澳南兴建挡水墙工程完成之前，将会有多项的保护措施。另外，政府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90%，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觉。请听详细报道。
0: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风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多个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以将军澳南做例子，将通过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可放置沙包或可拆式的挡水板，做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也会有预防的措施。
2: 其实我们就已经安排了承建商就购置了一些可拆式的冲水式的挡水设施，如果有恶劣天气类似华加沙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们会安排承建商就会安装这些设施，配合已经完成了的挡水墙呢，组成一个防线呢，去保护翻周边的持份者嘅。
0: 本港去年共发生破纪录的

0: 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天就有三次的黑雨，期间造成超过百宗山泥倾泻报告。土地工程处副处长岑嘉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之后，呼吁市民警告生效期间要提高警觉。
1: 都接近九成的准确度的，那我们都看到去年山泥倾泻警告的表现，而大部分那些大型的山泥倾泻都是在这个山泥倾泻警告期间发生的，那所以我都希望市民可以在警告生效的期间真的要注意安全，提高警觉了。
0: 他又提醒市民，如果看到针对极端天气局部大雨的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提及自己身处的区域，就要小心并且远离斜坡，防范山泥倾泻的风险。
2: 俄罗斯指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已经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以及无人机发射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另外，乌克兰与德国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无人机，请听详细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没有一刻安宁，战斗仍然在继续。俄罗斯并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支持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于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之前，皮斯托里乌斯已经实地参观乌克兰的一处能源设施。皮斯托里乌斯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开创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及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遵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的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是极其脆弱，形容正在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星期天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后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完全不可以接受。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

0: 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当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及非法持有枪械等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祭血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对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继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施继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表示，要求施继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了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奇慧认为施继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继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时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将会作为更大胆的行为。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的。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医管局各公立医院近期举办不同的庆祝活动，表扬和致敬护士同事一直以来恪尽己职守护市民健康，勉励传承南丁格尔精神，以专业和关爱精神提供优质的全人护理服务。国际护士理事会将每年5月12号定为国际护士节，世界各地的护理组织会共同探讨护理专业的未来路向。医管局表示，一直重视护理专业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护理职系的发展阶梯，也提供多元化的培训机会，同时重视护士的身心健康，致力提供良好的专业发展环境。
1: 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酒吧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6点多，巴士表示一辆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进宝达村的时候和一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的乘客以及车长受轻伤，巴士已经派员慰问伤者。酒吧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在遵守绿色交通灯驶过路口，货车则在对面行驶，冲向红灯右转。酒吧会配合警方调查。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展开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行程，进一步深化香港与瑞典在创新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并深入了解瑞典在教育、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孙东在斯德哥尔摩时间昨天上午到访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与国际事务副校长教授会面，就深化国际合作交换意见。孙东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及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瑞典拥有世界级的科研实力，以及科研与产业应用并重的创新生态系统。他期望透过行程借鉴瑞典的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打造北都成为国际创科和教育枢纽，推动北都大学城教育与科技协同发展。随后，孙东出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圆桌午餐会，分享香港正全力建设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汇聚全球科研人才、资金和技术，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0: 他强调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能在促进中国内地与瑞典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创科合作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也可作为海外企业到内地发展业务的门户。孙东继续瑞典的访问，稍后会转往访问芬兰赫尔辛基。
1: 青衣清华院和长堪村昨天晚上一度停电，大约5700户受到影响。中电表示，凌晨2:13，所有受影响的客户恢复供电。中电表示，昨天晚上大约11:51，位于青衣区的11000伏供电系统出现了故障，影响5700名的住户电力供应。经遥距复电及时抢修之后，在事故发生之后的28分钟之内，已经为超过90%受影响的住户恢复电力供应，并且向受影响的住户安排临时供电。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7至31度；上海多云，20至31度；台北有雨，21至25度；首尔有雨，14至22度。东京明朗，16至25度；曼谷雷暴，26至37度；吉隆坡雷暴，23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6至23度；多伦多骤雨，2至14度；温哥华骤雨，11至20度；华盛顿天晴，8至21度；纽约天晴，9至21度；芝加哥骤雨，7至25度；伦敦多云，7至16度。巴黎天晴，8至16度；柏林多云，6至13度；罗马有雨，15至21度；米兰多云，10至19度；开罗天晴，24至40度。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靠稳，恒生指数高见26592点，中午在26486点升79点。

0: 升幅0.3%，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1404亿元。科技指数反复偏软，半日报5086点，跌0.4%。ATMHJ 个别发展，京东在公布业绩之前升近1%。油价上升，中石油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升2%，快手半日升超30%，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泡泡玛特和联想集团跌超30%，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芯片和人工概念股向下，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跌3%-4%， Minimax 和智谱跌近5%或以上。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向下，锂矿、猪肉、创新药、稀土等股份向下，电力电网、光纤、券商和房地产等板块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跌幅0.89%。创业板指数报3914点，跌14点，跌幅0.37%。近期部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多个日光盘，即是形容新盘推出的单位在开售当天沽清。据内媒报道，广州一个由央企保利集团发展、位于珠海区南泰路的楼盘，星期天开售，首批近400伙单位开售之后，2分半钟就全数沽清，套现约18亿元人民币。广州在五一假期前落实岁八条楼市新政，包括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至360万元人民币，向居民提供卖旧买新补贴，以及拓宽拆迁户手上的购房专用券适用范围等八大措施。美联广州区董事总经理劳耀红指出，广州近期一手楼盘消化速度已比过去几年快大约3至4成，加上岁八条措施有助刚需买家减轻买楼的负担，向市场释出利好的讯号。他相信一线城市将陆续有更多的日光盘出现，情况有望持续到十月的国庆假期。
2: 旧市你就必须要有政策的扶持，所以一线城市必定是先开放再来二线城市的。咁我估计一线城市近期都有比较多的楼盘会推出，我想这个日光盘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的。咁二三线城市我估计近期我睇到有好多一手项目呢都开始慢慢尝试水温，开始去做一个宣传，睇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嗰个项目够响呢一个市场上尽快回笼资金。
1: 劳耀红指出，现行的政策严防出现烂尾楼情况，项目都设有特定的账户保护买家的资金，买家对购买楼花的忧虑已经大幅降低，但他们对民企仍然有顾虑，倾向选购由国企发展的项目，估计国企背景的新盘较易出现日光盘。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五月十二号星期二下午的1:31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啊，请注意了，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今天下午的阳光跟炎热的天气将会继续包围着大家啊，出门记得要防暑防紫外线。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对于港股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预防的一天呢。今天整体港股方面呢，其实恒指啊整体走势呢，上午一段时间只升了79点，窄幅波动区间之下呢，我们看到科指方面有所倒跌，而且这两天升的非常好的像一些的晶片股，以及前一段时间受资金追捧的 AI 相关概念股份，跌幅相对而言就比较大。这一周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啊将会陆续的登场啊，今天呢将会放榜的京东集团呢在盘前升 0.7% 左右的位置，阿里巴巴升 0.2%， 腾讯跌 0.4%， 百度跌 0.6%， 研分拆可零 AI 上市的快手呢今天上升了 3.5%， 表现不错啊，53.4块的位置，网易也在186.4块升 2.1%。

0: 同时啊，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些新闻里面呢提到，现在目前内房方面受到了追捧啊，尤其是一些的有国企背景的内房。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内房股方面呢，有不少的股份受到资金的一个入驻，越秀方面升 1.3%， 富力升 4.9% 啊，华润以及龙湖方面升 0.1% 到 0.6%。同时我们看到啊，现在对于北水的一个发展性方向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北水的一个方向性啊，现在推动着市场的一个分散性投资。到底在未来呢，资金会更加入驻于哪一些的板块呢？对于港股来说，这一些上升比较高一些的板块还有机会卷土重来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啊，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南方东英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李依林 Barbara。 Hello Barbara， 你好。
1: Hello Man， 大家好。
0: Hello， 一段时间没有见呢。港股方面呢，其实也是在一个窄幅波动区间的位置，其实让人觉得挺闷的啊。很多人都在说了，其实港股在2026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资金做的一些推动，躺水管躺鱼啦，再加上很多都是一些的北水方面的一个操作。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港股系咪真系咁冇主题啊？
1: 其实我觉得港股嘅主题唔可以话冇，但系就因为资金呢亦都係，譬如你一扎嘅資金，咁大家最近都好留意我哋嗰啲新股市場，咁好多時候我就見到我哋做一啲實體講座都見到，好似啲資金個個都攞曬去抽新股，咁阿明你可能都知道而家啲新股都唔容易抽㗎嘛，咁變相啲資金就攏咗喺嗰度，咁但係你話主題又或者係利好消息，其實我哋唔係冇嘅，例如係今個禮拜啦，都有一啲嘅重磅科技股嘅業績會出爐啦，甚至係快手佢可能 AI 有機會會分拆上市，其實呢一啲都係對於科技股嘅前景啦，甚至係一啲 AI 相關嘅一啲利好嘅消息啦。再加上頭先你又講啦，一啲內房相關都最近有表現得唔錯啦，好似真係回暖翻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港股又好啦，或者 A 股又好啦，主題係有嘅，但係有冇一個好大嘅催化劑咧？又或者係可能資金係得一注嘅時候，究竟投資者就要去選擇？究竟我去抽新股好啊，定系买边只科技股好呢？同埋就系除咗话今个礼拜嘅业绩之外，一啲重磅科技股嘅业绩之外，呢一个嘅习大大啦，同埋阿 Trump 嗰个会面咧，都系大家嘅关注嘅焦点啦。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可能资金都系观望，一嚟观望一下一啲嘅业绩啦，同埋就系另外就系会唔会喺呢一啲嘅会面之后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啊，或者对于进出口又好啊，或者对人民币又好利好嘅一啲消息出台，投资者先至去部署啦。
0: 其实我们看到 A 股方面走的真的是不错的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 A 股对于港股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一些的 AH 股，或者说这些资金可以带动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动？
1: 其实如果话AH 股嗰个嘅走势咧，或者系好多投资者都会系睇翻住，咦，有啲喺内地已经上咗市嘅 A 股嚟到香港做二次上市，其实都会系筹集咗更加多嘅资金啦，或者系面对嗰个国际视野会更加多，或者叫多咗一啲外国啊海外嘅投资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其實內地都有一啲好niche 好特別嘅一啲嘅板塊啦。如果投資者譬如話我本身太過 focus 喺美股或者外圍嘅一啲芯片半導體，我哋都成日叫投資者唔好忽略內地都有一啲存儲啊芯片相關呢一啲，可能係香港投資者係忽略咗嘅。咁但係我哋都相信咧，嚟緊都會係一個叫做大趨勢，可以值得大家留意啦。同埋就係的而且確，除咗話呢排叫做內房回暖之外咧，其實之前咧嘅一啲內銀股嘅走勢咧都唔差㗎。你睇翻國指嘅走勢咧，你見到咦點解國指好似之前嗰排麻麻地咧？就因為一方面佢有一啲嘅科技股啦，咁科技股可能我哋上个月同阿Ming做节目，佢就仍然係比较弱势啲嘅，但係佢就有一啲嘅内银股叫做带返起，咁所以你见到国指成个走势其实亦都唔算话係好弱。如果话睇返 A 股，譬如话科创50啊，甚至係创业板指数嗰啲呢，仲要係表现得唔错添。咁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如果话作为一个叫做分散风险嘅部署呢，都可以留意埋一啲 A 股相关嘅主题呀。
0: OK，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板块去看啊。刚刚其实呢 Barbara 提到有关于内房方面啊，这一次的内房呢，我们看到像今天

0: 今天华润呢就做得非常的不错啊，创了历史性新高，新升了 3%， 越秀龙湖啊建发这些都涨 2% 以上。现在市场对于这些的好的消息多数都是围绕着这个政策方面，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置业方面的一个投资能力啊，以及现在目前内地方面的一个资金的灵活度，是不是依然还是降级消费，或者说在这一些的消费上面，其实内地的一个经济状态能不能够支撑着内房可以再度的回归到 A 股的视野当中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话睇翻叫做内地嘅消费力嚟讲咧，其实真系唔差嘅。即系虽然话就话大家可能数据上见到会唔会系有啲嘅消费降级啦，但系睇翻最近譬如五一出行啦，甚至系内地居民嘅存款数字咧，都唔系话佢哋系冇钱嘅，只不过系佢哋未必话。真係成日要換樓啊，或者係之前已經換咗一啲新能源汽車相關，未必話真係換得咁密嘅時候，咁可能外圍就會覺得咦係咪個消費力減弱咗呢？咁但係你其實見到佢哋有儲蓄，即係有資金係可以使啦，咁但係只不過係之前未必話有咁多嘅政策配合。咁我哋睇返呢，其實而家有部分嘅城市亦都放寬咗呢一個買樓嘅一個限制啦，再加上國務院亦都推進咗房地產同埋地方債嘅風險化解，咁變相呢一個都會係令到成個內房嘅市場係有所回暖。我仲記得上年我同阿Ming做節目咧，都有叫大家唔好掂內房主啊，或者係叫做小心啲啦。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係成個氣氛面咧係好咗嘅，再加上大家都憧憬住人民幣會唔會有一個再升值嘅情況啦。咁變相對於外邊嘅債務嘅壓力亦都係舒緩咗。咁我哋都見到數據就係話近期有一啲樓咧开埋咧，佢哋喺上网嗰度，即系佢哋未必话好似香港咁，我要去实地去睇楼，可能佢哋网上面实睇楼咧，其实都有部分已经系好快落咗订啦，或者系嗰啲销情都非常之唔错。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实内房都有一阵嘅回暖。我觉得呢一个睇得出市场上有需求咧，系好重要，因为之前可能一路都系发展商佢哋买地，佢哋起楼，咁但系你卖唔出嘅话，其实你都系最终都未赚到钱。咁但系而家系直情有居民肯落订肯去买嘅话咧，其实已经系证明咗个市场回暖嘅情况已经比之前好咗好多噶啦。
0: 除了这一些的买房卖房以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基建股方面走的呢部分也不错啊，像是这个高铁概念股份今天就拉升，中国政车升 4% 啊，广深高铁路方面升 3.6%， 这一些相关的类型股份呢，你们其实会怎么看？现在内地在这一些的基建需求方面在不断提升，也确实是非常的方便，也利好了整体的产业链，其实你们会考虑在这一个板块当中加重未来的一个投资状态吗？
1: 是啊，我觉得基建呢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啦，即 GDP 又好啦，或者是人民的收入啊质素啊都是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就我觉得呢一啲叫做算唔算係內循環嘅股份呢？都有機會係可以牽涉到嘅，因為始終可能我哋用嘅材料啦，或者係用嘅人啦，都係一啲中國國內嘅，咁變相都係推動翻成個中國國內嘅一個經濟。咁自除咗話航空之外咧，你見到出行嚟講都係以鐵路為一個非常之主要嘅交通工具啦，仲要係連接到，譬如話我哋香港居民都會用到，咁亦都係有啲地方直情係話佢哋要擴建啊，或者係會起一啲嘅新嘅呢啲鐵路咧，我覺得都係值得大家去到關注。咁更何況就係唔單止係我哋本身中國居民需要嘅，甚至係一啲旅客啊，佢哋都會應用到。咁所以呢一啲鐵路相關啦，或者係基建相關咧，當然啦，你起嗰陣係需要一啲嘅材料。咁而每一年，甚至係每幾年，其實呢一啲嘅營運啦，都係需要可能翻新啊，有一啲嘅保養等等咧。咁所以點解基建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叫長線去到留意嘅一個板塊？
0: 是在這一些的长线留意的板块当中呢，你们其实怎么看啊？这一些的公用股里面，香港本地公用股对比起来这样的一个估值呢？香港本地公用股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谈了。
1: 是啊，因为之前呢大家都说啊，公用股是叫做收息比较好啲啦，咁但係当佢有时经济啦或者係市场唔好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减派息啦，加上嗰个价格都仲要跌添。咁但係嘅 诶，

0: 叫做我都唔知叫好定唔好啦。即係譬如你話一啲嘅電力，一啲嘅譬如淨係用港燈中電，咁其實佢哋嘅客户或者係佢哋已經係叫做佔據咗成個市場㗎啦。咁所以變相嘅話，你特別是嚟到夏天啦，一定係用電量一定會係多咗啦。咁嗰個嘅用戶嘅用電量咧，一定係會增加。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真係呢一啲電力需求嘅話，我又覺得大家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咁當然啦，如果你要買一啲公用股係要嚟收息嘅話，當然就唔好話趁佢哋嘅股價去到好高先至去買呢一啲嘅收息類型嘅股份咧。經常性我哋都提醒投資者，就固然係需要叫低啲價錢低啲買咧，你嗰個派息計翻咧，嗰個息率咧會更加吸引。咁如果你話要睇埋其他，譬如鐵路相關啊，咁當然要睇下佢哋本身會唔會有好多嘅債務啊，或者維修等等咧，就呢一個就屬於比較個別投資者需要去關注嘅事情啦。
1: 嗯，這個除淨的日子啊，就開始越來越近了，所以大家對於這一些的高息股方面，到底怎麼樣去部署呢？可以留意我們專家朋友們的分析，同時呢，要及時的做出這一些的投資方面的一個預測了。那除了這些以外，我們看到有色金屬方面呢，今天呢，像銅方面走得非常的好啊，中國有色礦業方面升 5%， 銅价也逼近了历史性的新高，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去看未来铜？其实炒作这一些的因素有哪一些？其实还是可以再提高他们的估值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咧，无论系金银铜咧，都已经系真系升咗好多。即系金当然最近嗰个叫做走势就冇铜啊，或者系银啊咁犀利啦。咁而我哋见到铜嘅话，琴日都創咗一個叫做歷史新高啦，咁銀都係因為嗰個工業需求仍然係比較多咧，咁所以嗰、那個升幅咧都係比較顯著。但我覺得如果當然有貨嘅投資者，如果你係之前買落嘅，就唔使擔心啦，或者可以繼續 hold 住先啦。咁但係冇貨嘅投資者，我又覺得而家唔需要話太過心急去到衝入去，因為始終呢一啲嘅有色金屬都有機會係有一個嘅有一個周期，有一個 cycle 喺度。咁而家叫升咗咁多，未必話真係一個非常之適合高追嘅時候。除非你話你用注碼去到分注買入啦，同埋就係、是、如果係銀，其實都升得相對比較多啲，可能話真係回調嘅時候買啦，可能留意一下金啊或者銅相關，因為金其實而家喺4700-4600左右美金呢啲水平，都叫做慢慢投翻起。咁而我哋南方東英都係一個比較長線睇好金價啦，同埋就係一個金嘅需求，因為無論係央行又好啦，或者一啲過時過節咧，其實大家對於金個需求仍然係喺度。咁所以反而咧，就始終即係中國人咧都係有一種中意去買金啊或者儲金。咁但係而家市面上其實話除咗去買實金之外，都有一啲推出咗一啲譬如實金相關嘅 ETF 咧，就唔需要大家去儲存之餘，你都可以叫做將你部分嘅資金啊或者資產係攞一啲嚟做一啲金嘅 exposure 咧，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投資者考慮。
1: 嗯，既然说这一些的资源股，我们来看一下油方面，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啊，因为就是油价方面又再次的反弹，这个完全是靠特朗普啊去操纵现在目前油价方面的一个波动浪了。其实这一次你们会怎么看这些的短期方面的一个影响呢？地缘政治对于油方面的一个操作性，大家其实已经非常的习惯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波动之下，短线和长线的操作，你们会怎么样去选择啊？
0: 是，如果说看翻我们最近啦，因為嗰個嘅油價，正如阿明所講咧，對於呢一個地緣政治已經係你唔可以話冇反應嘅，但係的而且確個敏感度就一定冇之前咁高噶啦。咁但係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提及到要關注嘅，就當然而家叫做個油價冇之前咁高企啦，但係大家要關注長線嘅就係究竟之後，即係譬如一啲嘅煉油設施啊，佢哋係已經損毀咗嘅時候，可能修復仍然係需要時間嘅，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叫做海峽啦，或者係運輸嗰啲道路未必話真係好似以前即係恢復 100% 咁樣恢復，咁變相你有陣時有啲嘅佢哋行嘅路線啊，都會係令到嗰啲運輸有一啲嘅延遲啊，或者一啲滯後嘅情況，呢一個都會令到油價嗰個之後個不確定因素咧，係會比較大啲。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未必話係即刻短期去反映到，或者係如果話睇長。

0: 前少少有機會之後已經係慢慢去到修復翻啦，或者啲航線又會係再叫做順暢翻，呢一個我哋都未知道。咁但係的而且確就係話，如果你話中短線嘅話，我覺得嗰個油價唔會話回落得太犀利啦，因為始終大家都會有個隱憂喺度。我琴日都睇到一個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就係話日本呢、這個卡洛 B 薯片咧，因為佢哋都會係有一啲可能油嘅成分去到做佢哋個包裝，咁但係因為呢一個油價高企咧，有機會佢哋嗰個 colouring 嗰個顏色咧，未必話係叫做。真的可以整到好像平時咁樣啊！有機會係要用、
1: okay.
0: 灰暗啲嘅顏色，呢、這個我就唔知啦。即係我都係上網睇，即係我唔知道究竟係會唔會令到嗰個油價高企，令到真係咁影響到日常嘅呢啲 production。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因為始終我哋作為消費者，咁好多嘢如果係真係轉介唔到嘅話，其實都係加落去消費者嗰度，會唔會令到某一啲嘅企業啊，或者某一啲嘅銷售有一啲隱憂咧？我覺得都係值得大家去關注。
1: 嗯。果然每一次在战争年代之下啊，都会有一些的颜色呢会被市场所推高啊。那么这一轮2026年的时间段了，不知道会不会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些文化性的一个冲击。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今天这个光通信股份方面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又继续走高。前两天市场呢其实也对于这些的光通信呢有一些的回调，这个回调的时间段呢其实并不算长，而且在美股当中啊可以说是不断的涨高啊。像昨天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大股里面的大涨16%或以上啊。其实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呢，在之后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也好啊，在未来光通信方面的使用的领域，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上游包括设备材料这一些的成本以外呢，其实在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光的互联也是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一个金一样的一个基础的原料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光通信现在的估值啊？
0: 嗱，當然啦，如果你話部分過分板塊有少少叫做太過熾熱嘅情況，有陣時好多投資者都會擔心，咦，究竟追唔追好咧，或者係買唔買好咧？但我覺得而家屬於呢一個嘅科技時代咧，其實呢一啲無論係 AI 啊、芯片半導體啊，呢一啲相關嘅成分股啦，或者主題咧，大家點都要有少少，因為我哋攞翻，譬如話我哋有啲韓國相關，譬如海力士啊、三星呢啲相關嘅產品為例，好多投資者之前都會話：，哎呀，升得太高太急，係咪唔好買咧？等一等先咧。但係當佢回調嘅時候，大家又未必咁有信心咁快買入去，咁就好多時錯過咗一個佢哋一路都破頂啊、新高嘅一個嘅升浪。咁所以反而就係如果投資者可能真係比較擔心過。股嘅風險嘅話，睇下會唔會市場上，因為美股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唔同種類嘅 ETF 去俾大家揀，即係如果你話驚揀個股嘅話。有啲風險啊，或者波動性比較高啲，你咪揀翻一啲相關主題嘅 ETF， 咁起碼就你唔會成個升浪或者係 miss 咗呢一個嘅主題，因為我哋都睇翻其實唔單止係一啲頭先阿明講過嘅一啲個股啦，其實納指本身都係一個叫做屢創新高嘅一個情況咧，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投資者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分散風險或者係你要多元化你嘅投資組合嘅重要性，就係因為好多時唔同嘅市場。他们会有不同的焦点，如果你说只是 focus 在一个市场，你有机会就 miss 了另外一个市场的一个升浪，所以我觉得科技相关其实都是或者这些通讯相关都是值得大家继续去关注，或者是就算你未有货的话，你可能都是分住等他们回调啊，或者是等没有升得那么急的时候才去到买入去，但是起码你的投资组合里面都有这些相关的资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分析啊，今天亚洲想跟大家来看一看科技未来的一个走势。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呢有一些的相关的评论或者说声音呢，就看到未来对于阿里云方面的一个看好。有人就说了，它是一个中国版的 Google。你们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在中国发展这个AI 云方面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呢，阿里云在当中的一个竞争力以及整个板块方面的一个竞争力，你们会怎么看呢？
0: 其实我哋好明显睇到呢，而家无论係腾讯云啦、阿里云，即係一啲内地公司佢哋研发嘅一啲云呢，已经係普及程度係非常之高。因为我都懂得有一啲嘅媒体公司喺香港呢，其实佢哋都係利用到阿里云，即係佢哋嗰个储存啊都係用阿里云去做。咁所以变相就对比起你可能话十年八年前啦， 一啲我哋當然啦，大家可能淨係會。

0: 期嘅資金啦，或者係資源。咁但係經過咗呢幾年咧，其實好多呢啲科技公司咧，佢哋已經係慢慢由虧轉型，即係之前可能一路都係抌錢落去做研發啊，點樣令到嗰、那個算力啊，或者嗰個 storage 可以多啲。咁但係而家咧，慢慢係已經係一個收成期。咁所以我覺得相信就係嚟緊越嚟越普及啦，或者個應用嘅用户越嚟越多，黏性越嚟越強咧，反而對於阿里雲咧有一個更加好嘅作用。同埋我覺得最好嘅雲服務最好嘅一樣嘢就係客户嘅黏性好強，即係我唔知阿明你係用電話係用一啲譬如究竟係 iPhone 或者 Android 啦，咁我攞 iPhone 為例，譬如你係用開 Apple 嘅 storage 嘅話，咁大家都一路換新機，一路換新電話，咁好多時啲相啊、contact 啊等等，全部都係入曬去 iPhone 嗰個雲端。咁如果唔係一啲好大型嘅保安啊或者安全嘅事故，其實大家都係每個月俾錢去到 renew 將自己嘅一啲資料咁樣抌上去。咁變相就係點解就係話客户嘅黏性好強？呢個係個人嘅層面。咁你可以想象一下，譬如公司啦，如果我哋公司係用阿里雲嘅，咁你公司有好多嘅資料、好多嘅數據，其實你都只會係一路俾錢一路咁樣去用，咁變相點解我就係話點解佢哋個收成期係慢慢翻翻嚟，而雲服務嘅客户黏性強，對於呢一啲公司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就係咁解啦。
1: 嗯 ，OK， 除了这以外呢，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些的高杠杆方面的一些的晶片类型的股份呢，很受人欢迎啊，像是海力士啊，跟三星。
0: 嗯，
1: 你们其实怎么看呢？这一些的高杠杆，当然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火热，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欣喜，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投资项目，当然当天的升幅也非常的夸张。你们会怎么样去把控这样的一个风险性的操作呢？
0: 是啊，我哋都因为我哋有韩国呢两隻啦，三星啦，同埋海力士嘅杠杆产品呢，咁所以呢排嘅资讯呢係非常之多。
1: 你哋都吓亲㗎嘛。
0: 係我哋都可以提前同阿明分享，你今日我哋应该都仍然係有资金去流入我哋呢一隻嘅海力士啦。咁如果三星嘅话呢，都睇返呢就係琴日嘅资金流呢，其实都仍然係非常之多啦。我哋琴日呢三星嘅杠杆两倍呢都有超过13亿嘅港纸流入咗，因为始终香港嘅投资者佢哋未必会真係买韩国嘅股票啦，再加上我哋喺香港可以直接做到两倍嘅话呢，对于一啲鍾意投机呀或者短线嘅投資者咧，佢哋會覺得更加個直播率更加高。咁但係我哋都成日同投資者講，就係話因為我哋呢啲產品咧有槓桿兩倍啊，咁所以咧就要注意翻嗰個風險咧，或者係叫已經係短期升咗咁多咧，可能真係你要自己 set 翻個叫止賺嘅價咧，咁就會比較好啲。咁但係長線嚟講咧，其實無論係三星啦，定係海力士咧，我哋都繼續睇好，因為你會見到佢哋兩間公司咧都係全球最大嘅提供你。DRAM 又好啦，存储芯片都好啦嘅公司，咁如果话头五大收入最犀利嘅公司咧，其实有两间咧就系嚟自佢哋韩国呢两间嘅公司，佢哋仲讲紧话嚟紧都会继续加价啦，就算系面对住一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咁变相就好多嘅厂商其实佢哋都冇得拣，就算话要加价，佢哋都系希望可以争取到多啲订单翻嚟，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呢两间公司其实嗰个前景系非常之好，而相比起我哋港股，譬如你比起华虹中心啊，或者比起美股啦 ，NVIDIA 或者 MU， 海力士同三星咧，其实佢哋个 forward PE 咧系相对比较低嘅，咁所以变相佢哋嗰个嘅上升空间啊，或者个直播率咧，其实仍然系非常之高。咁当然就正如阿明所讲咧，注意翻个风险啦，因为始终短线都升得比较多咯。
1: 嗯，另外其实现在市场方面当然在期待的就是这一些的业绩啊，这一些的业绩很有可能对于市场来说呢，这个下跌的一个风险比这个上升推高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前者。你们其实怎么看这个星期受到这一些的业绩性影响，港股未来整体的一个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0: 其实我觉得港股呢，如果话睇翻港股的科技股呢，都好难去睇，因为我们大家都經歷過，就算好似之前美團啊、快手啊公布完業績，就算業績唔差嘅，佢都有機會倒跌嘅。咁但係業績差嘅係咪代表佢一定個股價做得唔好呢？又唔係。咁但係反而我覺得要大家投資者去睇翻多少少佢哋一啲，譬如前瞻或者係嚟緊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新嘅操作啊、新嘅部署啊或者新嘅研發咧？呢一個反而係對於投資者佢哋會更加着重個前景，究竟個直播率係有幾多？
1: 嗯，
0: 因為

0: 家都會有睇，會唔會有啲分拆上市嘅消息啊等等啦？呢一啲都會係有機會可以利好翻，同埋就係如果話本身嘅嗰啲消息已經係出咗嚟市場上，已經 price in 咗嘅話咧，就算佢哋嗰個業績做得好，對於市場即未必話真係咁容易去收貨啦。始終而家嘅投資者都要求都比較高啲，咁所以變相我哋都唔建議投資者你話齋去搏一隻個股嘅業績，反而嚟見到我哋科技指數咧，今日上翻去5000点樓上嘅話咧，揀翻一啲大包圍少少嘅做法咧，可能相對就會比較安全啲啦。
1: 嗯 ，OK。那么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呢，大家密切要留意市场方面一些的波动啊，同时呢，要留意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以及我们下午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Barbara 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Barbara 个人持有吗？
0: 冇持有嘅。
1: OK，Thank you， Barbara。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好，唔该，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且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以及应用场景，比如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于相关的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还有创科园区公司参加。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署理土木工程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的地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现有的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可以放置沙包或是可拆式的挡水板作为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在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的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也会有预防措施。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酒吧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有巴士的乘客。事发是在早上六点多，酒吧表示一架的路线600号巴士驶至宝林路进宝达村的时候和一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的八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酒吧已经派员慰问伤者。酒吧表示，调查显示到巴士当时正在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

0: 过马路，货车则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酒吧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98点，跌五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182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209点，跌15点，跌幅0.36%。恒生国际指数8890点，升6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无升跌；700腾讯控股460.2块，跌4.2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91.46块，跌5.54块；1024快手53.05块，升1.45块；9988阿里巴巴133.5块，跌4毛；981中芯国际74.7块。跌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块，跌4.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块，升7.8块；1347黄虹半导体128.4块，跌5.6块；7747XL2南山三星市报139.35块，跌7.7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9，瑞士法郎10.048，澳元5.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63，欧元9.2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2，日经平均指数62752点，升334点，升幅0.54%。港金报43985元，比上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0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睡醒后口中有味道？口中的辛苦甘酸咸对应了什么器官呢？口酸是什么问题呢？让中医师赵子峰为我们普及。
5: 不同的味道反映身体不同的状况或者体质的情况的。五味酸苦甘酸咸对应就是肝心脾肺肾，如果脏腑 有相应的一些病灶的问题，很容易身体就反映相关的一些病色或者病味出来。很多时候酸我们就对应一些好像肝不是太好的朋友了，本身容易生啦，容易胃酸。

0: 流反酸肝木黑皮肚肝胃不和的朋友仔啦。酸的感觉不是说喝完包柠檬茶就酸啦，一起身觉得个口酸酸地酸酸味味，或者好像喝完淡水好像个嘴里面酸酸地，这些才是自由的病味。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2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也要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啊。
1: 好热烈的太阳。
0: 然后对，好热的一天。我记得是上个星期好像最热的说啊，今年最热的是30.3度，所以说现在的温度已经是也是全年最热的一个温度了，就是截至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大家呢要记得可能要防晒啊，然后就是多喝点水吧。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就你那么每次问你我就觉得很挫败，
1: 今天想一些难一点题目来
0: 就是我的问题太简单嘛，你就像那些什么 IQ 很高的同学，然后坐在那儿，然后老师怎么出题你都不怕的那种啊。
1: 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可能很多你问的题目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是知道的。
0: 是我的问题啊。好了好了，我尝试一下选一点难一点的问题了。那么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北京啊，关注一下各项的最新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龚若梅》。

看世界。如果大家说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大家总会联想到火箭航天员或者是遥远的星系和太空，但其实他们也藏着不少充满创意的企划。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名字用大自然的山川湖泊来书写会是什么样子呢？那美国太空总署就给出了一个绝佳的答案，也被很多的体验者誉为是宇宙级浪漫的小礼物。这次引起热烈讨论的网站是由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地质调查局携手合作的一个有趣的项目。他们运用太空当中的卫星，从1972年起至今超过50年来在太空当中拍摄的地球真实俯瞰图，将那些刚好长得像26个英文字母的地形集结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地球字体。那操作的方式也非常简单，这项有趣的数位体验也完全免费，只要在输入框当中打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或者是任何喜欢的单词，系统就会立刻生成出一幅专属的图画，每一个字母的背后都是一张真实的卫星照片，可能是某处蜿蜒的河流拼成了 S， 交流的山脉构成了 M， 或者是独特的海岸线化作了 C。 那这也不是计算机的特效字体，而是这座美丽的星球几亿年来刻画出的真实样貌，每一个字母的风景也都大有来头。如果你对某个字母的形状特别感兴趣，只要点击图片查看详细的信息，系统就会显示出这张照片是在地球上的哪个国家、哪个区域、哪个坐标拍摄而成，甚至会附上当地的地理背景，感觉就像是跟着自己的名字来环游世界一圈。不少的网友体验过之后都忍不住惊呼，原来大自然才是最厉害的艺术家，每一张照片也都美得像一幅现代艺术画。生成的图片也支持高画质的免费下载，更是一个完美的社群素材。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

0: 大家都在追求特别的贴文的排版，如果能用真实的沙漠、雨林、湖泊和海洋来书写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件既时髦又有温度的事情。这也是地球为每一个姓名准备的专属风景。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带大家用这个地球的风景去拼出自己的名字。
2: 是的，
1: 我想说这个，如果说跟着自己的名字去环游世界的那些很长英文名字的人，可能要很久的时间。
2: 但是有的字母会重复吧？
1: 嗯，哦，对，但是应该如果很长的那些英文名字的话，重复的几率应该不高吧？嗯、所以说他们需要的时间还是久一点吧。就如果说你说 C 跟那个 Q 的话，我觉得这 Q 你要起码走一圈然后再加一点了，对不对？ C 就走个半圆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啊、
2: 嗯、
1: 那我名字还蛮容易去游览的，就三个字母，
2: 然后都有没有特别复杂？
1: 也没有、啊、W 复杂一点啦，
2: W 可能会长一点，
1: 长一点啦，但 C 应该蛮好画的。然后、啊、我刚刚听到了 SM 跟 C 嘛，这三个感觉我都可以适用、嗯、就是我可以走山脉，可以走河流，可以走海岸线。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就是太空卫星的角度来拍摄照片，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俯瞰的角度下可能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那种角度。
1: 对，
2: 但其实我们平时如果就是脚踩陆地上、或者在比如在飞机上的时候、你也会去注意地面上如果离得特别远的、它城市上有一些什么河流或者是特别的形状的话也会留意下来。
1: 会啊，或者说你不要说啊，我们在飞机上看下去，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看上天空看一些云朵的时候还是会想象它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形状啊，然后或者可以画什么样的图案啊，这些都是我们经过一个想象给予可能地球的一个话吧，然后也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带给身边的人。就可能有些人、如果他生日的时候我可以为他用地球去画这样子的一个画作，还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蛮特别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大家如果想用地球风景来拼出自己的名字的话呢，哎，有没有想过我最想要的是山川河流，还是一些比较高的高原地方呢？带来有徐志恩的一首《信天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我真的准备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蛮难的题目给你哦。
2: 好，
1: 有信心吗？
2: 我觉得答错也没有关系啊，
1: 因为我说了难了，对吗？
2: 对啊，就是学习一些新知识也挺好的。
1: 好的，那么到底待会儿的题目会不会难倒天天呢？我们就来拭目以待一下吧。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林伟俊的一首《取消追踪》。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42点，跌幅0.17%，总成交金额196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16点，跌幅0.4%。恒生国际指数报8877点，跌6点，跌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毛，跌4分；700腾讯控股460.2，跌4块；700跟着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0.4，跌6.6；1024快手53块，升1.4；9988阿里巴巴133.6，跌3毛；981中芯国际74.9毛5，跌1.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跌4.8；6869长飞光纤光缆269.2，升9.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2，跌6分。1347华虹半导体129.7，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49，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742点，升324点，升幅0.52%。港金报4398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是4699.13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2: 我是思明。
1: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
2: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带来有吕允的一首《空拍》。

0: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啊！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今天你想要先问还是先答呢？
1: 不如我先来问你吧。
0: 好的，
1: 你说你今天准备了一个没有那么容易的题目，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就先来考你一个没有那么
0: 难
1: 的
0: 题
1: 目。题
0: 目好
1: 的，我今天要问你的这道题目呢，跟五感有关。
0: 嗯，
1: 就人类的五感当中，反应最快的是哪一感？
0: 哦，五感，
1: 对，
0: 好的。
1: 然后呢，四个选项，
0: 嗯，
1: 等于先排除一个了。
0: 好的。
1: 然后 A 是视觉，
0: 嗯
1: ，B 是听觉，
0: 嗯
1: ，C 是嗅觉 ，D 是味觉。
0: 我觉得不是味觉，
1: 不是味觉。
0: 等一下，我这样子用排除，我就觉得我很危险，我不应该用排除法的，对不对？
1: 你要么就是你每次潜意识里排除哪个，你就选哪个。
0: 我排除的是味觉，
1: 我
0: 应该选味觉。
1: 但你为什么觉得不是味觉呢？
0: 因为味觉不是要放东西进去你还才可以尝试到啊。
1: 嗯，
0: 就是你是分别看它每个的速度吗？
1: 没错
0: 啊。这样子的话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子，
1: 因为说反应最快嘛，然后反应最快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五感它都是要通过神经然后传送到信息到我们的大脑中枢，然后做出那个判断，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哪个是最快容易做出判断的。
0: 味觉。
1: 味觉。
0: 我觉得我排除了一个正确答案了。我相信我今天就反其道而行。
1: 嗯，
0: 我觉得不是哪个我就选哪个。
1: 好，
0: 味觉。
1: 就是这个答案思路。那究竟是不是味觉呢？哎呀，乐的呀。
0: 对，不是，我发现我应该用这个方法去答题。
1: 以后就只选就是自己觉得
0: 对
1: 错的答案。
0: 幸好我就是突然间醒悟了，我不应该用这个排除法的。
1: 嗯，
0: 你看我是不是排除的很准？
1: 但你发自内心觉得不是味觉啊，你觉得是味觉？
0: 我当时真的，我一下子我一想，我就是不是味觉，然后我就马上排除掉它。
1: 嗯，
0: 另外三个我还在想呢，但是突然之间我就不是我不应该用这个排除法。但是我慢慢想的话，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1: 好，你讲讲看。
0: 就是因为其实味蕾直接在我们舌头上嘛，然后它直接会有那个感觉嘛，然后不会通过一些的神经才可以尝得到甜酸苦辣嘛，是不是啊？大概了，我觉得是差不多。
1: 嗯，就关系不大。
0: 瞎编，
1: 但是思路其实是差不多，因为刚才我有讲到它跟那个就是神经传感有关系嘛。
0: 对，
1: 那味觉的信息呢，它是由一个孤树核这样一个脑干当中的一个神经树来进行一个传感信息的。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专门传导内脏的一些感觉信息。
0: 嗯，
1: 然后呢，作为这样一个独立的神经树呢，它要比别的其他的信息传感要来的速度更快。
0: 哦，所以它就是我们五感之中感觉到最快的一个部分了。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也学会了什么呢？就除了说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之外呢，我还学会了下次答题我就选自己觉得不是的，
1: 嗯，
0: 相信自己这个觉得不是的这个直觉，我就可以答对了。
1: 下次再试验一下这个方法能不能有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带来有刘晓庆的一首《四万万光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嗯。那么刚刚呢，就答对了一条题目了。
2: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我要问你的题目，我自己觉得是应该有一点点难度的。
2: 好，
1: 我现在把那个难度收回来，你有发现吗？
2: 降低一点点、
1: 嗯。对，降低一点点了，要不然就是我觉得超级难，然后你就马上又是答对的话，我又有点
2: 没面子。
1: 对对对对对。嗯，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关于医学方面的、
2: 嗯、
1: 这个青霉素。
2: 青霉素，
1: 对对对，你知道青霉素是什么吗？就是青霉素，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盘尼西林。
2: 嗯，
1: 就是那么青霉素发现于哪一年呢？
2: 啊
1: ，yes yes， 哎，你不是装的吧？刚刚那个反应，
2: 发现于哪一年？
1: 对对对，
2: 你就故意为难我。
1: 我不是，也是啊。A 呢是1908年 ，B 呢是1928年。C 是1942年 ，D 是1950年。你自己叫我问你难一点的。
2: 但是这种年份的题目就是很考验那个历史和科普知识啊！你现在不要问我说青霉素哪一年发明的，嗯、我现在问你说什么指南针哪一年发明的，你会吗？
1: 你下去再问了，这个你已经用掉了你的问题时间了。
2: A 是1908，
1: 你就瞎蒙嘛，看看你的答题运怎样啊。嗯、B 是1928，
2: 1928。
1: C 是1942，
2: 1942。

0: 二。
1: 第一是1950，
0: 我觉得1942的时候肯定已经有了。
1: 嗯，
0: 就是好像从不管是历史还是影视作品来说，1940几年左右的时候肯定已经有盘尼西林这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那最后一个1950年嘛，是我也排除。
1: 啊、嗯，
0: 我现在就是1908年和1928年
1: 之间选。
0: 1908年、1928年，我选1928吧。
1: 嗯，确定。
0: 嗯，
1: 好，
0: 就乱猜呀、啊，但也感觉1908有点太早了啦。1928好像距今现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嘛。
1: 嗯，差不多。
0: 对，我感觉差不多1928吧。
1: 1928，那么到底这个青霉素盘尼西林是不是发现于1928年的呢？是不是你是答题运真的很好啊？
0: 但我也有就是相关的就是理论推断啊，
1: 哦、
0: 我不是凭借说我觉得哪个答案不是答案，我就选那个。
1: 没错啦，所以说你是很好答题的，因为你。
0: 但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环节我们要限制一下，就是年
1: 份
0: 题这样、
1: 个、你自己要说难一点的，但是呢，也想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青霉素，就是盘尼西林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啦。那么它呢，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能够治疗生成细菌感染的一个抗生素，它也是呢因为它的发现而开启了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抗生素的年代呀。那么它在1928年的时候呢，是由一位英国的细菌学家阿历山大·弗莱明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观察到，他就是在一个可能青霉素污染的这个培养皿之中呢，发现这个葡萄球菌呢停止了生长，所以他就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青霉素分泌的一个物质会有很强效的杀菌功能。那么刚刚有说到1940几年的这个时间嘛，没错，因为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呢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我们可以临床的使用到它，因为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呢，就把它变成是临床使用方面。那么青霉素用的呢是干扰细菌里面的细胞壁的合成，去抑制细菌的这个产生。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在它繁殖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形成一个细胞壁，那么最终呢，会因为压力过大，这个细菌就会死掉了。那么这个青霉素跟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多叫盘尼西林，它经常会用在呢一些咽喉炎啊、扁桃腺发炎啊、脑膜炎啊等等的一些病症上面。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非常的广泛使用到它，大家知道人体都会有这种抗药性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广泛使用的话呢，就导致可能现在一些细菌也很厉害了，对于青霉素的一些有效性呢是大幅下降。那么为了应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呢，科学家也研发了半合成的青霉素，例如是阿莫西林等等的一些药物，就会更广泛的去运用到，而且呢它的耐药性稳定性也会更好。所以说呢，也要提醒各位，这样子的一个抗生素虽然说非常有用，但是一定要更谨遵医嘱的可能要服用整个疗程啊，然后也不能乱去使用，就不能自己说我一有病我就自己吃一点，因为它会导致于你下一次有病的时候它没有那么有用，或者是形成了一些抗药性的原因。没错。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告诉大家，带来有蔚蓝的一首《不药而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呢，今天就迎来了两个对的答案。嗯，那么呢，是不是要限制一下，就是下次不能问年份？
2: 我觉得如果是一些非常标志性的年份的话，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不需要我们科普
1: 啊。
2: 然后的话，像是分享什么青霉素啦，我觉得讲一些更多关于他们本身的知识和小故事也可以
1: 啊。就是不要问年份，对不对？就是我是防止他下一次问我年份啦。
2: 就我不回答年问题，也不要问。
1: 没错 ，OK OK， 可以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哦。那么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JW 的一首 Not Your Fault。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政府会继续聆听各界的意见，从满足市民出行需要以及乘车体验相关实际运力对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影响做考虑，以便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限报公告当中就可发出的车辆许可数目订立上限。文件提及的士行业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个别业界组织认为发牌上限应定于数千辆的网约车，有个别的士车队的营办商建议发出最少10000个的车辆许可证，至于网约车平台普遍建议发出数万个的车辆许可证。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厘定网约车数量上限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民需求和乘车体验，根据运输署相关的需求调查，如果只发出数千个的车辆许可证不能够满足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继续和来香港出席医管会更正式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宠茂和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坚，更正是沈博以及和多坚的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和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本港近日有雨，多个地区有大量的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表示，白蚁，更正，飞蚁也就是白蚁，每逢春季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下雨或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随风飞到高至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是蔗渣板等地方筑巢，令家私损毁。不过他强调飞蚁的翅膀非常容易脱落，脱落后不久就会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他又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要立刻关窗和关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开电筒，在附近放一盆水或是倒入肥皂水，吸引飞蚁到水中泡死。如果曾经有大量的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要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是彻底检视厕所等比较潮湿位置是否有飞蚁。关注一下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

0: 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1度或以上，截至到下午的2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40点，跌66点，跌幅0.25%，总成交金额2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214点，跌10点，跌幅0.25%。恒生国企指数报8880点，跌3点，跌幅0.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48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58.2块，跌6.2块；7709XLR 南方海力士91.34块，跌5.66块；1024快手53块，升1.4块；981中芯国际76.1块，跌5毛；9988阿里巴巴133.2块，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块，跌4.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4块，跌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72块，跌，跟着是升12.6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4块，跌3.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2，澳元5.646，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欧元9.1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1。日经平均指数62742点，升324点，升幅0.52%。港金报43855元，比上日收市跌20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621，
5: 月夜月逍遥。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那么这只狗狗呢，是一只边牧。那大家知道，就是边牧是非常聪明的一只狗狗。对对对，说它可以完成那个人类的指令的这个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常高的，甚至呢他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如果经过训练以后呢，甚至哦，我觉得比一些可能用人更能帮忙的感觉。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边牧呢是一只比较特别的存在，因为呢它的主人呢是焦到崩溃了。为什么一只边牧会令主人焦到崩溃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冯运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刚刚就预告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只主人认为很笨的这个边牧的故事。为什么主人会觉得说他养到了一只世纪最笨的边牧呢？是因为呢，他说他领养这个边牧回来之后呢，他教了四年，用四年的时间呢

0: 这只边牧还没有学会握手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就
1: 大受挫败，
0: 大受挫败啊！就是边牧会去握手，就是超级简单的一个技能，可能他看到身边的狗狗全都哎又会坐啊，又会就是握手啊，又会给就站起来呀、啊、等等的，然后这一只的边牧呢还是没有能学会，历尽了4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也就是上网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说哎呀我怎么办啊，不是说边牧很聪明吗，我是不是养到一只有问题的啦，为什么就是这个边牧怎么教都教不会啊，我真的已经教4年了，就是可能网络上任何方法都试过了但是都不行啊，因为之前说哎呀边牧是什么狗界智力的第一名啊，一个指令呢就可能学5遍就一定能学得会的，但是呢这只狗呢就完全不会，就他叫他坐下呢就偏偏站着，然后呢就是要握手的话呢他试都不敢试，然后呢他已经就是其实饲主呢已经觉得说啊那我就认了吧，就自己养了
1: 笨吧、
0: 就自己养了一只笨的也没办法对不对，就不行啊，就哎算了就这样子吧，就选到一个，就人嘛就每个人都会有不行的地方嘛，就可能有学习很好的也会有学习很差的，就我刚好选到一只就学习很差的，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一个感觉他也认了，但突然之间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坐下来之后就突然间想了一想，是不是我开启的方法不对呢，
1: 哎，
0: 网上所有的教程我都教过了，
1: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面对这种情况我会觉得说是因为这只边牧特别叛逆、
0: 哦、
1: 因为我默认就是边牧的智商就是很高
0: 的、嗯、
1: 他就其实听明白了我想他做什么他就故意反其道而行
0: 之、嗯、就是不听话对不对的一个感觉、嗯、但是就是没能完成嘛，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偶然的看到了一个影片，就受到了一个启发，然后就抱着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啊，就用了一个方式说了一句话，马上就能完全就是听得懂指令了，然后他才发现原来过去的4年笨的竟然是自己啊，因为自己的开启方法不对。刚刚有提到说这是边牧是领养回来的嘛、嗯、就可能它之前是有主人的，那么有主人的话呢它是一定经过可能相当的一些训练或者一些的培训，
1: 那肯定是有基础知识在的、
0: 哎、对，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知识不能运用在新的饲主方面呢，不是说它认人他认语言呐、啊，就是原来这个狗狗也有分不同的语言的指令，因为呢这个狗狗呢是一只上海的边牧，所以呢它的开启方式呢必须是使用上海话，那么新的这个饲主呢就不太会，他可能会一点点，他是没有太会，然后呢他最后的解锁方式呢就是用就可能不太准的上海话，
1: 比较蹩脚，
0: 对对对，然后呢就跟这个狗狗说了一句伸出手手来我们握一个手，殊不知这只狗马上伸出了手掌，
1: 瞬间激活了，
0: 瞬间被激活了然后呢哎，这可能狗狗也说啊，你终于说话了，
1: 终于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
0: 哎，对，然后呢他当场就觉得说哎对耶，原来他前任的一个主人呢是非常道地的上海人，所以说呢这只聪明的边牧呢从小呢就是听上海话的指令的，然后呢就是已经设定好这个语言包了，所以他跟他说普通话的话呢不是他不想回应，是他根本听不懂、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也想到说他第一次去说一些指令的话呢他就是眼神非常的委屈，也就是就听不懂，然后你在说什么，你能不能说一些我会的语言呢，就很委屈的语言眼神，就你也觉得我笨我也觉得你笨的一个感觉，就互相觉得对方
1: 无法交流，
0: 对，无法交流嘛，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4年的时间就这样子白白给浪费了，原来啊这个语言不通除了说人与人之间有之外哦，人与动物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门槛存在的，很有趣啊，我觉得说
1: 我觉得说就是狗狗的话它可能会觉得因为它不一定说真的明白我们说的是哪个地方的方言，但是他就是从小听习惯了那个语言、
0: 嗯、
1: 然后又跟普通话的话没有，其实说听上去意思很相近、嗯、因为上海话的话是类似于比较有自己语言体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只 懂普通话的话，或者是只懂其中一种的话，就很容易分辨不出另外一个的意思。
0: 没错。然后呢，怎么样解决这个方式呢？因为狗狗已经被训练过了嘛，如果你要它重新再换一个语言的话，对于它来说未必那么能成功。那么它不能学怎么办呢？就饲主学。所以呢，这个饲主也开启了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上海话速成班的模式哦。每天在喂食啊、散步啊、训练的途中呢，它都把这些的方言学起来，然后呢，去用这些的语言去切换，然后呢，他就看到这只狗狗呢，马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做了，变成一只聪明的狗狗了，
1: 智商瞬间激活。
0: 对，而且这个主人也不错的，也学会了多一种方言，就算只有那几句的话，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至少可以跟狗狗沟通了。
0: 对啊，就是四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动物有些什么问题存在啊，或者什么智力问题，可能是大家的解锁方式不一样，试一试别的方法去看待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找到新一片的天空啊。带来有 Lost Miss 一首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漫游，若你想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喝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第一展啊，怎么样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去看我们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的外贸新气象。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Jazz Lord 的一首新歌 Yeah Yeah 的。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78点，跌29点，跌幅0.12%，总成交金额2312.7亿。上证综合指数4214点，跌10点，跌幅0.25%。恒生国际指数报8894点，升10点，升幅0.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毛2跌2分，700腾讯控股458.2跌6.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1块跌6块，1024快手52.9升1.35块，981中芯国际76.95升3毛，9988阿里巴巴133.6跌4分，跟着是跌4毛，3033南方生科技4.96分8跌3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毛2升1.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72.4升13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2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对美元0.595。还有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升幅0.52%。港金报43855元，比上收市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697.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
6: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从中国第一站去看一看这个15的开学之年的这个外贸新气象啊，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有舞台方面的一些知识给大家。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永儿的一首散光。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如期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138届广交会增长了 1.1%， 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我国外贸在1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年来，从单一市场到多元布局，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从产品出口到服务出口，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不断展现我国外贸市场多元丰富、产品提质升级、业态加速创新的新气象。广交会展馆印尼一家企业的采购服务区内，前来对接的采购商络绎不绝，上百名驻场采购人员忙到飞起。这家企业的采购总监朱志伟说，几十年来，公司始终将中国作为主要商品采购基地，该集团在中国采购的商品种类已超过20万种。第139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许多采购商已预约后续看场。从欧美等传统市场到中东、南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广交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凸显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态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商会对参展企业问卷调研、现场走访情况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中亚、拉美、非洲采购商占比较高，与企业市场多元化战略高度契合。首次参加广交会的哥伦比亚建筑商会理事何塞·鲁本·卡瓦诺·奥尔蒂斯看中了多款新材料产品。他说，哥伦比亚对家居建材产品有严格的环保标准，中国产品在绿色低碳、智能升级的迭代步伐与当地需求高度契合，将为合作开辟更多的空间。土耳其中国商业发展与支持协会会长伊赫桑说，土耳其正在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抗震标准升级，对环保建材、节能系统和智能技术需求增长显著。他认为，依托中国先进制造能力和技术优势，结合土耳其项目开发经验和区域枢纽地位，双方有望共建绿色建材与智慧城市产业生态体系，开拓更大市场。广州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石雷向记者描绘企业全球市场拼图。他说，欧洲的海滩旁水上乐园即将迎来旺季，而在非洲大陆充气城堡的市场需求正在萌芽。南非采购商尤斯曼初来乍到便被充气城堡吸引，询问细节和物流方案之后，当场约定第二天去参观工厂。一场场洽谈交易、一笔笔采购订单，展现了中国外贸的扎实根基和稳健底色。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6.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占进出口总值的51.2%，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均增长15.4%，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7%。专家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来自全球采购商的信任票是中国外贸韧性的硬核证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广交会上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用不同的语言交流一件共同的事情，那就是如何与中国建立更好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贸人士认识到，与中国加强联系对减少不确定性非常关键。本届广交会上，除了帮助残疾人站立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让全球采购商看花眼的还有智能配送机器人、新型无人机机器人、国产高端显示屏幕等各种科技产品。第139届广交会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超1.1万家，总数超往届水平。 超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分别达23%、22%、25%。首次增设的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消费级无人机、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等9个专区，更是成为全场焦点。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王志华说，高端智能、绿色低碳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新标签。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高鑫说，随着消费升级与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显示产品向便携化、穿戴化、场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符合市场趋势的智慧移动平板成为爆款。土耳其采购商萨梅特现场体验之后，就当场敲定了采购3000台的意向订单。在福建省一家科技企业的展位前，5G 全连接工厂、智能视觉监测系统等 AI 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客户驻足。公司负责人魏芬海介绍，自研的工业 5G 路由器支持 AI 质检、AI 安检等数字化功能。他说，海外客户的使用习惯、接口标准差异正倒逼产品持续迭代。不少传统企业呢，也正通过绿色转型与数字化改造，重塑外贸竞争的新优势。江苏的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说，在可持续发展趋势下，绿色创新已从加分项转为入场券。他们此次带来的生物基尼龙与有光格纹生物基面料，突破传统石油基材料局限，实现源头可再生替代，以批量应用于头部户外品牌的冲锋衣、防晒服等。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说，借助广交会这个平台，中国企业最新的产品正在和国际市场进行更好的适配。中国外贸发展正从以前的拼规模向拼技术、拼品牌、拼高附加值转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正用硬核创新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江苏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展位上，不仅有机器人产品亮相，还有相关培训基地的宣传材料。公司海外市场负责人洪霞介绍，企业承担的工业项目落地时会开设数字工坊，培训当地的工人。中方工程师已经给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带去了产教融合服务。面对全球采购商从寻找价格低廉的产品转向寻找可靠的解决方案，许多中国企业的出海玩法也变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凭借硬核研发与全周期服务，上演一场从卖产品到产品加服务出海的蜕变。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王志华介绍，越来越多的参展企业由以往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加服务转变。本届广交会已有超7%的参展企业向合作伙伴提供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近30%的参展企业正在向这方面转型。为了缓解能源供应紧张，推动绿色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供更稳定和高效的能源解决方案。深圳一家能源企业打出 EPC 总包加本地化团队加电力交易解决方案组合拳，吸引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客户。企业研发总监孙怀斌说，从2019年小批量电芯出口到2022年延伸至系统集成出口，公司提供从基建到并网的全流程交钥匙服务。他说啊，我们不做发货即走的买卖，以空气能热泵等采暖和热水器产品及烤炉等厨电产品为主。广东的一家企业啊，在本届广交会上收获了近10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欧洲、南美市场表现非常亮眼。这家企业的海外市场支持经理陈淑红介绍，2024年该企业泰国生产基地正式投产，今年第二家泰国工厂将奠基，目前带动当地近1000人就业。他说，以全资子公司加产业链抱团出海的模式，我们输出制造能力和供应链生态，既保障核心技术的可控，又深度融入当地的制造体系。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季度规模首上11万亿元台阶，季度增速创近5年最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说，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广交会将不断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持续打造贸易和服务新生态，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中国第一展正携手全球客商，书写开放包容、繁荣发展的新篇章。内地五一假期期间啊，有一家沉浸式剧院呢是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呢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啊，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院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啊，走进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
2: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3: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4: 薛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3: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

0: 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1: 我这算是音响师。
2: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1: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演。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午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3: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2: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4: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2: 我们的 Mad Mad 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振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

0: 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扬麦子的声音。
1: 没有。
0: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环听世界，感谢杜伟的分享啊！的确，如果作为一个观众来说的话，我们一半的掌声给台前，一半的掌声给幕后了，给每一位让我们可以看到精彩演出的朋友们，
4: 都是一个大家通力合作的成果。
3: 对的，同时呢，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4: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3: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王俊荣的一首《地球与陨石》，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4: 拜。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即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及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宠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重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宠茂又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宏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宠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与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个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时表示，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均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及重情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

0: 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65点，跌41点，跌幅0.16%，总成交金额2511.9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893点，升9点，升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跌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跌幅0.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跌4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5.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1.8，跌5.2；1024快手52.65，升1.05；981中芯国际76.75，升1.5；9988阿里巴巴133.6，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7，跌2.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毛，升1.4；6869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1347华虹半导体129.5，跌4.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81，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51，加元5.714，新西兰元4.654，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2点，升324点，升幅0.52%。港金报43855元，比上收市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2号学校，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3: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0: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1: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4: 5月12号星期二的下午4:09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今天天籁姐姐呢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同学，我是骆以乔。
14: 我是关凯琴。
15: 我是李长兰。

0: 我是于建廷。
1: 欢迎四位同学，那我们今天是洛同学是五年级的同学哈，剩下的三位就是我们六年级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了哈，在小学里面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职涯探索，简单点来讲呢，就是来问问啊，你们对于自己长大了以后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啊？我想做什么呀？那我们不如从六年级的同学问一问好不好，有没有哪位同学就是自愿的想要先来分享一下的？
2: 可以
1: 哦，那是我们的于同学，那请你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的时候之后想做什么呢？
0: 我长大的时候我打算做自由职业者，因为我不享受普通的一些职业道德束缚，我想体验不同的工作。
1: 啊，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纠正一下哈，道德还是要束缚的，就是自由职业者道德也是要束缚，只是那个时间上会自由一点啊，好不好？就冷静一下哈。那哎，你是怎么样觉得？就是说，是谁告诉你可能上班啊很束缚，还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觉得哦这些工作不太适合我呢？
0: 因为我以前也听说过，就是办公室的工作有可能是会加班，而且我感觉也蛮无聊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体验一些不同新鲜的事物啊。
1: 嗯，好，那你知道做自由职业者就是需要具备些什么吗？或者要学习些什么呢？
0: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去深度了解一些。
1: 嗯，那姐姐帮你稍微评估一下，看看你适不适合好不好。那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就是比较自律的同学呢？你知道什么是自律吗？
0: 知道，就是能窥视自己。
1: 对啊，你觉得你自己算不算是一个自律的人呢？
0: 我觉得自己一半一半的。
1: 哦，一半一半哦。那为什么姐姐要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像你说的，就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没有像办公室一样所谓的上班时间啊，但是你知道他等于是什么呢？他也没有一个下班时间，你要自己去规划你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你还是要做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呢，会有一点痛苦，这个你又是要想一下。因为你办公室可能你有老板嘛，对不对？老板他就会逼你，他说于同学，那可能以后长大了就不叫于同学了哈，可能叫你全名你要那个下班前四点给我好了。那因为有人督促着你嘛，那你就没办法，你一定要去做个事情。当你做自由职业者，那你就要自己督促自己。那你觉得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
0: 我感觉也可以。
1: 嗯，好，自由职业者。那自由职业者其实也有很多方向嘛，那有没有哪一个兴趣爱好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呢？
0: 哦，我比较偏向于艺术性，例如画画或者服装设计，我比较偏向于这两项。
1: 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自由职业的一个规划哈。服装设计看不出来哦，你自己有没有尝试过去设计一些的服装呢？
0: 有，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画过原创角色，我也会为他设计一些服装设计。
1: 是那种类似二次元的那种吗？
0: 对的，就是二次元的。
1: 哦，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哈。那你有在学校里面分享你的作品给其他人看吗？
0: 有，我会分享给我比较关系比较好一些的朋友和同学。
1: 那请问李长南同学跟你算是关系好的吗？
0: 算是普通朋友关系吧。
1: 关系一般。 OK， 好了，懂了，没事没事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跟这个于同学关系一般的李同学，就他说跟你关系一般，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
3: 保持中立
1: 啊，保持中立。好的，好了，那我们把友谊这一篇翻过去，我们来聊聊你自己本人好不好？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长大了做些什么工作呢？
3: 我想做一个职业的机器人选手。
1: 职业的机器人选手就是大概是什么？不太，
3: 就是在不同赛事就是表演机器人节目和不同形式的比赛，
1: 就操控机器人吗？那你需要就是哪一方面比较强？是电脑还是编程这样？
3: 两个都沾一些。
1: 哦，那你是对这方面是很
3: 擅长的？
1: 擅长的，
3: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也有看这种比赛，那比如说我想我的机器

0: 器人可以在跟别人打的时候我要胜出，那在编程上面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个小诀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就是一开始他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规避的动作，规避完之后你可以在就是他换防，也就是说换程序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趁这个空档去攻击他，从而赢得比赛。
0: 嗯，那别人不会也做同样的这个编码吗？
1: 就算是他也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尝试做出不同的改变，比如就是一开始直接攻击或者进行防守。
0: 哦，就你可以中间换那个编码。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要你很快，因为你既要分析他的那个动作，然后你要重新想一个新的码去改变你的动作。
1: 对，因为他攻击形式不同，要需要了解对手的实力和前几次赛事录音比赛那些，所以我就会根据这不同的方面来做出针对性的动作，
0: 就战略调整这样。
1: 对，
0: 嗯，看你应该是很有比赛经验，对不对？
1: 对，比过赛的代表香港去了马来西亚拿了第二名。
0: 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次比赛你的一些的这个经历呢？
1: 当时呢是有十几个队在一个房间里面比赛的，当时我是因为漏就是忘记给他偏置最重要的代码了，但是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根据对手不同的就是编程方式和攻击方式完成的机动方式，从而去分析不同的编程来去完成不同的任务，所以说我就是最后拿了第二。
0: 嗯，就是因为最开头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如果没有那一点失误，能不能冲击一下第一的位置？
1: 碾压全场，
0: 就是喜欢这种自信，好不好？好，那期待未来你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行业大放异彩，好不好？六年级的李长男同学哈，好，那问完我们男生呢，我们来问一下女孩子们，好不好？那六年级的哈关凯琴同学，那先请你来讲一讲，好不好？
2: 好，如果是关于这个职业的话呢，暂时就是比较想当一名医生。
0: 哦，
2: 嗯，对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医学，也就是靠那个电视剧那个白色强人。
0: 哦，你是
2: 就是看过，然后我就对医学这一方面有些兴趣。
0: 那你是有想过我要成为哪一个专科的医生吗？
2: 我想应该是关于呼吸那道方面的吧。
0: 哦，为什么是这个？因为那个电视剧好像里面我记得是什么心脏科脑科比较多。
2: 对的，但是就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那些，我看过，就是比较对这一方面有兴趣。
0: 嗯，就是呼吸系统这一方面的。 嗯，那你要加油，因为做医生的话这个竞争这个就稍微大一点。
2: 嗯，对，
0: 可能成绩就要突出一些些的，就才比较有可能，好不好？
2: 嗯，好。
0: 你觉得你可以吗？就根据你目前这个六年级的成绩评估的话。
2: 我会在数学这一方面加把劲的。
0: 哦，数学加把劲，
2: 对的，
0: 好，很好。我觉得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稍微需要努力，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2: 嗯，
0: 加油哈！我们以后就是关医生，期待有你的这个出现了。好，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五年级的同学骆以乔啊，那以乔也请你来讲一讲，好不好？
3: 其实我长大有想做一些比较口才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评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好像是配音员最适合我，因为呢，其实我之前进过创意思维的校队，那时候我也拿了冠军，然后我觉得，因为那个题目呢有一些创意都是我加进去的，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一个口才再融合一些创意的工作给我，应该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想到了配音员，因为配音员呢，可以加一些创意啊下去配音一些不同的动画电视剧等的东西。
0: 剧姐姐知道配音员你好像不能太有创意，因为你要跟那个剧本走。
3: 我知道，但是我要加一点创意进去。嗯，
0: 可是我想到另外一个也应该可能会适合你啊。我觉得现在那个短视频呢，它有很多那种什么一人分饰多角，然后去演绎一个这个小故事的那种那种，他们我看他们都是要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去拍摄，自己去调度，就是很需要又要创意又要有那个口才啊。
3: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是。

0: 不太自律的，所以我也还是要依靠一点剧本。
1: 哦，就是挺好，我觉得分析自己的那个就是性格上面可能不太能做到的。那你觉得你自己不太自律有什么方向是体现出来的？
0: 其实我经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呢我其实有时候会偷懒，觉得那些东西既然我都做了，为什么还要做第二次呢？那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如果一个作品火了之后，我可能已经懒了，不想再写第二个剧本了。
1: 哦，你就一来你就想你第一个作品就是火了，是吗？
0: 没有，如果
1: 但因为我们今天有做一些事先调查，就今天洛同学是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功课的同学嘛，我觉得你应该蛮自律啊，不是吗？
0: 没有，其实关凯琴同学也做完了。
1: 哦，也做完，就你也做了嘛，关同学也做了。你怎么了，李长南同学？你有话想讲是吗？
2: 对，我是在布置完功课的那一天早就做完了。
1: 哦，好，对不起啊，我帮你证明一下。怎么样？那压力给到你了，徐同学，你是怎样？你是
3: 他说还没做完？
4: 大概就是一笔未动。
1: 哦，一笔未动。那你那个自律，我觉得要重新评估一下。你那个一半一半好像不太那个，就是那个一半要拆分出来哈。我觉得很好，因为洛同学你就是你知道自己的长处，就可能创意啊、口才，但你也知道自己可能相对比较弱的啊。我不太自律，我觉得这个你对你自己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0: 对，因为如果选错了的话，你半个人生都毁了。
1: 哇，你五年级讲这么成熟的话吗？那今天呢，其实哈，我们这个普出校园精彩职涯探索号呢，就是希望可以邀请到社会上面的一些哥哥姐姐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也问问他们，哎，你为什么会选择你现在的工作呢？那也给我们同学叫做一点点这个参考哈。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组的嘉宾哈。那我们先不透露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问问各位同学。因为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同学这个学习乐器呢都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哈，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就是学习乐器的同学呢？
5: 有
0: 的，
1: 举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就于同学你这个手是举的，
3: 好，
1: 就是四位同学都有。
3: 对，
1: 那分别来讲讲自己学习的乐器是什么好不好？从这冠同学开始吧。
5: 我学习的乐器呢就是钢琴还有竖琴。
1: 哦，竖琴。
5: 对的。
1: 竖琴你是就是不容易耶，因为竖琴它很大个嘛。你是在学校学还是怎么样？
5: 是在学校学的。
1: 哦，就是每周有上课这样子。
5: 对。
1: 那竖琴和钢琴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玩一点呢？
5: 钢琴。
1: 为什么？
5: 因为钢琴它学起来不但比较容易，而且音色我也比较喜欢。
1: 哦，音色。
5: 对，然后我有时候我会做一些就是小曲子，就一些小旋律，然后呢在钢琴上面弹出来，我觉得音色会比较好。
1: 这么厉害。好的，那看来这个关医生以后可能是作曲家也不一定哦。好，那洛同学你呢？
0: 我也是学钢琴的。
1: 你也是钢琴，你学多久啦？
0: 我学了三年。
1: 哦，二年级左右开始学的。
0: 对的，我学到四年级，但是我现在断了，因为我觉得学习比较重要，所以我就我先专注学业，如果等我长大还想学的话再学。
1: 好，那两男孩子们呢？李同学你呢？怎么了？你还好吗？
2: 我学的乐器呢就只有打鼓。
1: 打鼓是那种爵士鼓的那种？
2: 对，那一种。
1: 哦，你是自愿学的？
2: 不是，是是我爸进行爱的教育之下，我就开始尝试了。
1: 哎，其实爸爸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可能乐队梦这样，所以就让你去学？
2: 没有，是受我爷爷启发。
1: 哦，就爷爷有一个乐队梦，
2: 就是我爷爷有年轻时做过十几种职业。
1: 哦，所以就是家庭的影响下。
2: 对，他有做舞蹈师、警察、军人、医生、银行经理那些。
1: 这是演员吗？爷爷是？爷爷是演员吗？不是，
2: 好像并没有。
1: 因为这太是传奇了，有机会请爷爷就讲一讲。好，那于同学你呢？
4: 我是学笛子的。因为就是之前我父母想让我多元化一点，然后呢

0: 我就觉得笛子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就去学了。
1: 嗯，你是学这个邦笛还是曲笛啊？
0: 曲笛
1: 啊，那你觉得笛子好玩吗？
0: 我感觉有时候并不好玩，因为 很无聊，像嘴里面拿了个吸管在这吹。
1: 吸管，据我所知的笛子，好，没有关系，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哈。那其实刚刚洛同学就有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哦，其实你还蛮喜欢钢琴，但是可能觉得就是时间不够。那这个选择，其实你们越长大了，你们会发现越多，就是当两个事情，其实你都很喜欢，那你要去做取舍，时间不够的话，那会怎么办呢？那你当时就是决定停掉钢琴，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还是说可能爸爸妈妈就是给你的建议，然后你们这样去决定的？你们是怎样的
2: 以上皆是。
1: 呢？哦，以上皆是。
2: 对，
1: 那是谁主动先提出这一个事情？
2: 我，
1: 你。
2: 因为我觉得弹钢琴很优雅，但是我弹出来就变成很抽象了。
1: 哎，那你不时间不够啊？你是没弹好啊？到底是
2: 我
1: 时间
2: 家
1: 不
2: 也
1: 够，
2: 是。
1: 还是怎么样？
2: 就
1: 真实
2: 是，
1: 的原因是？
2: 真实的原因是，其实我不学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5年级了嘛，就快要成分试，6月我们就要成分试，然后我就觉得，要不我考完这个成分试，我再学。
1: 那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哈，因为天娜姐姐也是做儿童节目的，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们呢都会去学习一些乐器，甚至有一些的同学其实对这个乐器是很感兴趣的。但很多同学呢就会说啊，那我长大了以后好像这个学音乐能不能工作呢？能不能成为我自己的职业呢？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请来了一组的嘉宾，他们有大朋友，还有一些呢是比你们年纪还要小的小朋友哈，
2: 幼儿园。
1: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哎，他们今天的故事哈。那稍后呢，一首歌曲回来哈，我们4点半钟谱出现，你讲我们下半节职涯探索哈，曼曼老师呢就将为我们请出这一组的嘉宾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跌幅0.22%，总成交金额2626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2点，跌1点，跌幅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跌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跌幅0.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57.2块，跌7.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1.98块，跌5.02块；1024快手52.6块，升1块；9988阿里巴巴133.3块，跌6毛。981中芯国际76.6块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块，跌3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8块，升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71.2块，升11.8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5块，跌4.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2点，升324点，升幅0.52%。港金报43855元，比上收市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6: 下午的4:33啊，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邀请了4位小学的同学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再一次的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同学，我是骆以乔。
9: 我是关凯行。
10: 我是李长文。
11: 我是于建廷。
6: 欢迎4位的同学。那在刚刚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问过哈，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今天呢，其实哈，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职涯探索号呢，也邀请到了一组的嘉宾哈，来跟我们呢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那4位同学都有学习这个乐器哈，那你觉得呢，音乐哈

0: 之路啊，长大了以后啊，你们觉得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工作是和音乐相关的呢？
1: 嗯，我想应该可以当老师，教其他的同学音乐或者是乐器。
0: 嗯，就是当音乐老师或者是乐器之类的老师哈。
2: 对的。
0: 那骆同学你觉得呢？
3: 嗯，我觉得其实音乐是人类一部分很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如果你学了音乐之后，长大可以当音乐治疗师，然后可以帮一些来自星空上星星的孩子，可以帮他们开发一点东西。
0: 嗯，很好啊。那男孩子们，李同学你觉得呢？
4: 我长大以后有可能会去网上当一个主播，自创不同的音乐。
0: 哦，自创音乐还是主播，不得了哈！最后我们那于同学你呢？
5: 我感觉学音乐长大之后可以当编曲师，替别人编曲，然后能赚钱。
0: 嗯，这个也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哈两位的嘉宾呢，其实他们呢都是和音乐相关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刚刚的同学有说到哈，就是一位音乐老师。那另外一位呢，他的工作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弦乐团的指挥哈。喂，指挥有些人就觉得，咦，他拿着个指挥棒，好像就站在舞台上，为什么他的地位这么重要呢？那我们今天啊，捕捉校园精彩职涯探索啊，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吧。
6: 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认清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捕捉校园精彩，慢慢老师带你探索职场二三事，慢慢老师职涯探索号。
7: 职涯探索号在直播间呢，当然了，有我敏儿曼曼老师也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哈。那他是一位呢，我觉得哈，很君子文质彬彬的一位朋友啊。而且呢，看到他觉得，哎，他到底是不是一位艺术家呢？因为看到，哎呀，老师的发型啊，非常的帅气啊。他呢就是香港培正小学弦乐 C 团的指挥谢旭豪 Peter。Hello Peter， 你好。
8: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米老师你好。
7: 很多不同的团体可能都会呢说啊，都有自己的一家弦乐团或者管弦乐团哈，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orchestra 在管弦乐了哈，咁啊不是，我刚才我们在跟 Peter 聊天的时候就说啊，其实管弦乐就是管弦乐，但是弦乐也就是弦乐，所以是不一样的。这边可不可以请 Peter 为我们介绍一下，解释一下，哎，到底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8: 管弦乐团呢是包括管乐啦、弦乐啦同埋敲击乐嘅，咁咧弦乐团咧顾名思义咧就净系得弦乐部分。咁有陣時咧，可能會加少量嘅敲擊樂器，但系咧就主要都係弦樂為主。咁啊，介紹一下弦樂團啦。咁啊，弦樂團咧就通常都淨係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同低音大提琴。
7: 嗯。
8: 咁今日咧，我哋都帶咗兩個同學仔嚟，拉就小提琴同埋大提琴嘅同學仔嘅。
7: 嗯。
8: 咁咧，弦樂團同管弦樂團最大分別咧，當然敏儀老師啱啱都講過啦，係冇咗管樂啦，冇咗敲擊樂啦，複雜程度咧就冇管弦樂團咁多變化。
7: 嗯。
8: 但係弦樂團咧，相對嚟講集中喺弦樂啦，咁喺音色上面啦，或者對大家個默契方面咧，個要求就更加高噶咯噃。咁所以咧，管弦樂團同弦樂團咧最大分別咧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喺我哋香港嘅學界入面咧，咁有好多學校都開始會有管弦樂團啦，會有佢嘅弦樂團、管樂團，有好多唔同嘅樂團。即係而家嘅學校入面嘅音樂個生態咧，其實都算係百花齊放嘅。咁見喺比賽又好啊，或者喺唔同學校嘅交流上面咧，都見到每间学校都做得好犀利。
7: 是啊，这边呢，因为我们都说职涯就跟职业相关哈。
8: 嗯。
7: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法，就是啊，如果说要靠音乐稳食啊，大家会有一点点觉得啊，家长会觉得得不得噶哈，稳不稳定啊哈。但是在这边呢，我觉得看到 Peter Sir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啊，不是的啊，其实不同的单位都有他一个岗位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啊、指挥啊的需要哈、啊，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哈、啊、艺术的价值在里面嘛哈。那对于 Peter 来说，就是哎，你当初哈、啊、是不是小时候也是跟今天你要带来的两位同学们一样，就是啊从小就已经很有兴趣学习啦，小提琴啊、中提琴啊这样呢？
8: 嗯，我想呢 在我身旁边的两位同学呢应该比我细个嗰阵时系犀利好多好多嘅，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嗱，我今日带嚟嘅同学仔咧有一年班、有二年班，佢都好细个嘅，
7: 好小。
8: 我嗰阵时都未开始学音乐，嗰阵时仲攞住支木桶笛喺度吹，
7: 系
8: 咁又唔系吹得咁好啊，又俾你笑我添。好啦，咁咧。我是去到小學四年班才開始學拉琴的，我自己是拉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咁咧一路學一路練啦，咁啊當然上上落落啦，成個過程有開心又唔開心啦，有汗水亦都有淚水啦，咁啊但成個過程咧其實都係好中意音樂嘅喎，咁所以先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咁啊直至我去到大學嘅時候都主修音樂啦，再後期少少一個碩士嘅學位，我都係繼續去音樂上面去繼續去深造，咁所以其實咧首先你要對呢件事好有熱誠，好中意你先可以維持到咁耐時間嘅喎，咁但係而家普遍咧香港嘅小朋友實在太犀利啦，佢哋好細個開始接觸音樂啦，我而家有啲學生係可能。K2 開始就開始接觸音樂，甚至真係好認真地攞個琴嚟開始練習。咁所以咧，而家嘅小朋友係好犀利噶，比起我哋以前咧係行前咗好多，同埋個程度咧亦都比我哋以前深好多。
7: 對，其實有時候老師的一句話，真的可以改變我們哈。
8: 絕對認同。
7: 在這邊呢，我覺得也是能夠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哈。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今天帶來了兩位同學哈。
8: 冇錯。
7: 不如我哋都請佢出嚟啦。剛才我聽到他們都喺度就是哎呀，好紧张啊！什么时候到我出场？好了，两位可爱的小妹妹啊，一年级、二年级，真的好小，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聊聊天啊。好了，玲玲，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为什么选择学习大提琴呢？因为你个子那么小啊。
2: 因为我觉得大提琴的声音很好听，很温暖。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特别，所以想试试看。学了之后，我越来越喜欢它。
7: 哦，那你什么时候接触到大提琴？还记得吗？
2: 我在 K3 的时候介绍的。
7: 哦，这么小就已经可以接触到大提琴了哈？
2: 学了两年多了。
7: 两年多了 ，OK， 是越学越喜欢吗？
2: 是。
7: 可是对于你来说哈，这个大提琴哦这么大啊。那你平日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去啊？可能搬搬抬抬，是不是也需要大人啊、老师帮忙的？
2: 不要，
7: 不要啊，自己来。
2: 是，
7: 真的。那你将来会不会好像 Peter Sir 那样啊？可能也要学习音乐，然后投身到音乐，甚至要成为一名大提琴的演奏家呢？
2: 有
7: 啊，真的。
2: 真
7: 的。听到 Peter 说，哎，他们不久前有个比赛拿奖了。啊，这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所以说啊，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
8: 咁啱咧就喺上星期啫，咁上星期咧我哋就参加咗个比赛啦，系咪啊？仲记得嘛？我哋一齐去比赛，咁啊有好多哥哥姐姐同我哋同场噶，原来我哋咧系全场最细，平均年龄最细嘅嗰队。咁咧，咁大家去到我喺度惊啦，哎呀，个个咁大个，咁个个都好劲啦，咁结果啊好好彩，我哋凭住我哋好努力嘅练习，我哋咧。終於可以攞到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成績，我哋攞到91分攞金獎喎。咁咧都體驗到咧，即係除咗成績好好之外咧，我哋都體驗到原來平時練習咧係要好努力嘅喎，係咪啊？我哋好努力練習，好整齊啦，好齊心啦。我哋有50多個同學，只要有一個人拉錯咗咧，其實就會好影響到成個效果喎。所以我哋嘅練習啦，我哋出到去比賽時候，大家投入啦、默契啦，其實都好緊要嘅喎。因為我哋年紀比較細啦，咁可能專注上面專注嘅時間可能冇咁長嘅喎，係咪啊？好容易咧就會分心啦，會唔專心啦。有啲同學仔咧排練到一半嗰陣時瞓著咗啦，係嘛？瞌著咗啦，可以瞓噶，我好
7: 歡迎，
8: 好歡迎佢瞓，但係咧。我都會叫醒佢嘅，點解啊？你記唔記得點解啊？就係驚佢跌親啊！
7: 哦，對，
8: 係啊，所以咧，佢瞓一陣，我就會叫醒佢噶啦。
7: 其實還有第二位同學啊，不如呢就請第二位同學出來啦。他呢就是啊，啟晴啊，啟晴 ，Hello， 啟晴你好，請跟我們呢、
8: 啊、
7: 打個招呼。
9: Hello，Hello，
7: 是的，那你学习的就是小提琴对吗？在团里面负责拉的是小提琴。
9: Yes，Yes，
7: 好了，那你学习了这个小提琴多久了？
9: 一年多。
7: 那对于你来说哈、啊，这个小提琴好不好玩？
9: 好玩。
7: 刚才呢，玲玲就分享到说啊，可能将来我也想成为一位演奏家啊，真的有想过啊。那当然现在还小，就将来的路怎么选择，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发生哈。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学生们肯定跟自己的关系很密切。那只不过哎，你收的学生是小到真的几岁幼稚园哈，还是大一点的中学生、大学生而已哈。那对于你来说，在学校里边当指挥，然后呢，或者是你自己的哎，对着自己的学生去教授很多不同的这个技术啊，小提琴、中提琴的时候，两者的分别，你其实觉得你更享受哪一个，或者两者有没有不一样的要注意的点呢？
8: 两个都好享受。
7: 嗯，
8: 我好享受同学生上堂，亦都好享受喺乐团入边去排练。
7: 嗯，
8: 咁啊。在樂團啦，我先講下在樂團入面的情況啦。
7: 嗯，
8: 同埋對住一大班小朋友，其實佢哋真係好得意嘅。尤其是咧，我係負責弦樂團最細嗰班，喺培正小學入邊，我哋有三個弦樂團，我哋呢個 C 團咧係程度最淺，亦都係年紀最細嘅一班嚟嘅。
7: 嗯，
8: 咁其實對住佢哋平均年齡可能低，一年級、二年級嘅同學仔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可愛。佢哋可以發揮到嘅嘢係好多，係遠超於我哋想象。
7: 嗯嗯，
8: 有時安排活動俾佢哋啊，見到佢哋好開心咁去參與，好投入咁樣去完成每一個演出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咁咧，作為小提琴、中提琴老師咧，我亦都好中意同我學生去一齊拉琴。
7: 嗯，
8: 有時咧一步一步咁樣睇住小朋友去成長咧，其實呢個係作為老師，無論係任何一個學科或者任何一個專業嘅老師咧，其實最期待嘅唔係學生去攞第一名。
7: 嗯，
8: 有時見到學生由佢未掌握到，去到掌握到，然後掌握到，去到佢好純熟去發揮到佢學嘅技巧咧，其實呢個係作為老師最開心，亦都係。即可以繼續在這個行業裡面繼續行下去一個很大的動力來的。
7: 是啊，那小朋友的成長甚至他這個技術越來越進步，我相信都是老師們、家長們願意樂意看到的事情啊。非常感謝我們的嘉賓哈，來自香港培正小學弦樂C團的指揮謝旭豪 Peter， 謝謝你。
8: 好，多謝各位。
7: 當然也有我們的同學們哈，有玲玲也有琪晴，謝謝你們，希望你們繼續加油好不好。好，职涯探索哈，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当然了，今天也请来了不同的嘉宾呢，过来跟我们做分享啊。来自香港培正小学音乐科老师梁家乔 ，Hello， 梁老师你好，
10: 你好啊 ，Hello，
7: 梁老师，其实呢，我们每一周过来的同学们呢哈，可能都会有老师带着，其实我们跟老师的接触呢还是挺密切的哈。
10: 嗯、
7: 那但是你要说音乐科老师啊哈，或者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个老师去聊天呢？好像这个机会又不太多哈、啊。那难得。我们就是说呢，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氛围，那我们就聊一聊呢，关于这个音乐老师的一些点滴哈。那么梁老师，感觉就是，哎，你其实那个可塑性很高，那个维度还是蛮多的，就是你的 style， 不只是当老师，我的意思哈。那哎，好了，可不可以就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走进了这个音乐世界，甚至当上了音乐老师呢？
10: 好，其實呢我就畢業於音樂系啦，咁、我當時呢就唔係一嚟就想做音樂老師嘅，咁讀得音樂系嘅同學呢其實都係可能專於演奏啊嗰方面，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喺我未畢業之前其實都好迷失，同埋我一畢業之後呢都唔係一嚟就話想做老師嘅，咁我有喺大學嘅時候教過琴啦，亦都做過一啲樂團嘅 admin 啊，咁我就發覺其實做下做下我就覺得其實喺浸淫喺一個音樂世界裡面呢其實都係好幸福嘅事，咁但係即係奈何香港嘅環境啦，除咗你要顾及一啲你嘅兴趣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现实嘅考虑嘅。咁所以其实我一入职咧，都唔系100%同音乐有关。咁例如我有试过出去做一啲 MT 嘅工作啊等等咁。咁我但系我发觉，好似又有少少浪费咗本身自己读嘅嘢，或者同自己兴趣唔太挂钩咧，又有啲唔开心、啊。咁、所以我就一毕业出嚟做 MT 之后咧，发觉 唔對路喎，咁我就即刻啊另揾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角色啦。咁、我就入咗間小學度做嘅。咁我嗰陣時就唔係一嚟做老師，因為都係想探索一下自己嘅興趣先。但係就發覺啊原來對小朋友亦都有啲音樂科嘅材料可以令到佢哋增廣見聞咧。其實嗰種幸福感或者滿足感係可以好大喎。咁我就入咗行做音樂老師啦。
7: OK， 那所以呢，我覺得嚇今天刚好就是访问梁老师是正确的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怎么样去寻找一份工作或者自己将来的一个职业，都是真的要尝试过，甚至真的要去花时间去摸索。音乐科老师，当然要传授的就是音乐知识了哈。那其实除了音乐知识之外呢，其实你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呢，是也会教他们唱歌啊、玩乐器啊，对吧？培养什么节奏感啊，可能在乐理方面也是要给他们啊补补课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你们不只是这样子啊，因为有很多各方面能够让同学们增进他们的知识的机会，你们都会，包括不久前就参加了一个
10: 游学团，
7: 游学团是去到北京吗？
10: 系，冇错。嗰阵时咧，其实因为我哋而家学校都会间唔时带啲同学仔出去境外交流啊，或者比赛啊、表演咁样啦。其实我形容咧，如果系学校嘅音乐老师，可能课堂上只系占你工作量大概一成，咁仲有好多嘢都系关于带队方面嘅。可能一个老师 take over 唔同嘅团啊，或者唔同嘅职位啊，咁而讲到北京游学团系点样嚟嘅咧，就系、是、本身学校就同一啲北京嘅社區啊，或者一啲音樂團體去組織 line up 啦，咁我話我哋一齊去搞場 show 好冇啊，咁樣或者係去揾北京嘅小學生聽佢哋拉琴，然後我哋互相切磋砥礪啊，好冇啊，咁我哋咧就成咗團啦，咁、就揾埋我哋學校嘅一啲嘅初團又有，高團又有，咁我哋因為好珍惜今次嘅交流機會啦，咁所以我哋都預備咗一啲嘢，咁樣去帶俾佢哋聽，咁就係呢個北京交流團嘅核心啦。
7: 嗯，那去了多少天啊？這個遊學團？
10: 我哋去咗五日四夜啊。
7: OK， 還 OK 啦，這個時間。
10: 係啊，同埋呢個時間咧就喺復活節假嘅，咁所以就唔會阻到佢哋嘅課堂學習啦。咁但係當然啦，咁換來嘅就係可能同學仔老師放假嘅時候就會去咗嗰度去交流學。
7: 明白哈。那对于同学们来说，你觉得这个团哈，他们能不能有什么得着啊哈，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升吗？
10: 我觉得呢，其实北京的小朋友是很犀利的，即是他们对于拉琴的专注度呢，其实真的需要他们去好好去学习的。其实而老师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课堂看看他啱唔啱規矩啊？識唔識舉手答問題啊？咁但係咧，去到北京交流團裏面咧，其實可以睇到佢究竟人同人之間相處係點啊？佢哋更加心底裡的自理能力是怎样的。
7: 北京不算太远了，但是也是一个南方一个北方。语言要适应啦，饮食要适应啦，甚至可能也会趁这个机会呢在搬学也搬去旅游啦，看看一些我们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同景点啦。那这边呢，其实我叫梁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两位同学跟我们做分享啊。那么我们呢就不如先请芷晴吧，因为刚刚呢老师就提到说复活节的时候你们去了这个北京做交流。对不对？好了，那在你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想跟我们分享吗？
11: 我觉得去北京呢，
7: 对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北京那些同事们，他们都是拉琴的时候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们会很专注，不会突然间想去厕所呀，或者不停的要喝水的，而且他们拉完之后也不会像我们有时候会聊天啊，他们会很专注的看着老师，希望老师能告诉自己有什么能改的。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7: 那芷晴，我想问问你几年级？
11: 我五年级。
7: 五年级，我觉得好厉害啊。对于同学们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我知道芷晴呢是学习小提琴的，对不对？
11: 是的。
7: 那今天呢第二位同学乙晴你也是学习小提琴的那么 刚才呢，芷晴就观察到两地的同学们学习或者是在练习的时候有不一样哈。那对于你来说，你听完芷晴姐姐哈，你的师姐这样分享呢，自己有没有觉得啊，那我不如呢在学习或者是在练习的时候呢，也专注一些啊，看看我们的指挥老师啊有什么吩咐哈、啊？你是拉小提琴的是吗？
2: 对。
7: 嗯，那在练习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专注的人呢？
2: 专注。
7: 嗯，其实刚才呢，因为我们一开始聊天，以晴、芷晴都一直在旁边等，我觉得他们的专注力还是蛮高的。
10: 对。
7: 对啊，那你是小学几年级呀、
2: 啊？二年级。
7: 哦，才二年级。问问为什么会选择小提琴呢？
2: 因为它的音很好

0: 七，
1: 很乖的同学。那芷晴呢？你作为师姐了哈，就是大一点了哈。对于你来说哈，学习小提琴这个生涯哈，这个年份会不会也多一些呢？
0: 嗯，我是学了五年多的小提琴了。
1: 嗯，
0: 而我长大之后虽然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职业小提琴家，但我还是会保持拉小提琴的这个兴趣的，毕竟。

0: 之前如果我听别人表演音乐，只会在意他拉的好不好听，甚至还会评价别人。但我现在知道了，无论他拉的没那么好或者非常好，他都后面一定付出了非常多努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去评价或者嘲笑别人。
1: 很正确的态度啊，我觉得我得应该跟你学习。他们都非常乖哈，在学校里面是你们特意挑选过的，是不是？
2: 也是啊，有一些同学是很想来访问，有一些是比较害羞的，然后我就选一些不同的同学，让他们一起体验一下访问的是怎么的过程，可能他会在乐团里面发挥到不同的样子吧，对。
1: 好，那我相信老师对同学们肯定有一定的期望啊，但是他
2: 对。
1: 们只要有进步，可能每天看到他们进步，看到他们成长，那就已经是很安慰了，
2: 没
1: 也
2: 错，
1: 算是你的使命了，是吗？
2: 对，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呢，
2: 谢谢
1: 来自
2: 你，
1: 香
2: 谢
1: 港
2: 谢。
1: 培正小学的音乐课老师梁家强老师，谢谢
2: 很
1: 你。
2: 荣幸来到这里。
1: 好，那当然也有芷青还有以晴两位同学，乖乖的同学，好不好？那有机会再跟你们聊天，好不好？
2: 好，
1: 好的，谢谢你们，拜拜。
2: 拜拜。
3: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们啊，有指挥家，有音乐科老师，刚刚好像没有想要做老师的同学，对不对？
4: 对，
5: 对，
3: 因为以前就是老师也是一个很多同学都会说的一个
4: 比较
3: 职
4: 受
3: 业，
4: 欢迎的职业。
3: 就
0: 对
3: 是
0: 的，
3: 因为
0: 开心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要提起我的志愿，我觉得好像班上起码有1/4都会写老师这样个职业上去，
0: 因为以薪金高吗？
3: 这个不清楚哦。
0: 其实以前我想当，但是我之前就是被老师叫去帮那些小朋友，又教一下那些小朋友。
6: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想过当护士的，但是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对针头有恐惧症，然后我就算了，放弃吧。
3: 你教小朋友，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样的？
0: 之前教过小朋友，然后就是我觉得好辛苦，就教很多遍，讲很多遍，他们都不会，然后就感觉我好烦呐。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老师教你的时候，老师的那个心情就？
0: 有想过，就是那其实我们班倒好，就没有什么老师讲很多遍，也不会的一些情况。
3: 那你就要看看了，你是不是教学的方法不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3: 好，李同学，你也有想说的吗？
7: 有意见。以前我也是想当老师，但是因为突然又想到要长时间备课。又要面对就是比较难缠的孩子，然后就是他们玩不同的梗，就是很烦恼。
3: 可是你说那个机器人比赛，你也要就是长期，可能你也要备战，你要准备不同的编码，然后你可能也会有难缠的对手啊，就什么事情都没有简单的嘛。
7: 不是，因为我比较享受就是玩机器人的乐趣，然后遇到比较强的对手，然后我才可以从比赛中学到不同的知识和调整或者提升自己的心态。
3: 老师可能那个老师的眼中也是这样，我就喜欢这些难缠的同学，搞定这些同学那个成就感就非常大。那于同学你呢？
8: 我感觉做老师如果遇到像我们班这样的同学，我真的会高血压，真的要吐血，然后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留堂去留同学教他们教到会为止，就感觉很辛苦，就感觉要吐血。
6: 但是于同学，你这样好对不起你的同班同学呀。
0: 那都没有，其实就是没有教很多遍，都教不会就。就是我们班的同学有些比较顽皮，
3: 所以其实什么要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好好做好自己，好不好？就是既然了解了老师的辛酸辛苦，那我们就回到学校之后呢，就做一个好好的学生，好不好？尽量去减轻一下老师的工作压力。不过话
6: 说
3: 回来，
6: 就是全部工作都需要内心，
3: 对，所有工作呢都不容易哈。那我们职业探索号呢也会继续为同学带来更多不同职业的分享。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约定同学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的时候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和伊朗有关的个人及实体，包括多家的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等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宠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家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以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宠茂又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宏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的议题交换意见。卢宠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与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的四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会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会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

0: 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347点，跌58点，跌幅为0.22%，总成交金额2626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2点，跌1点，跌幅为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跌幅为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跌幅为0.468%。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48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57.2块跌7.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1.98块跌5.02块，1024快手52.6块升1块，9988阿里巴巴133.3块跌6毛，981中芯国际76.6块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块跌3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8块升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71.2块升11.8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5块跌4.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51，加元5.714，新西兰元4.655，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5，港金报43855元，比上日收市跌2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9.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4: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4: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2: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5: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2: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6: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0: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5月12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来到我们今天的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一起解析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窄幅波动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26,347点的位置收市。跌58点，跌幅0.22%，总成交2626亿4000多万。

0: 没错啊，那另外的话呢，在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很关注啊中美元首的会晤以及中东的局势发展。那恒指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整体走势是反复的，在午后的话呢曾经是转跌了一下，那后在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包括呢今天的成交额啊，包括呢其他的一些点数呢接近于这个平收，特别是国企指数以及恒指科技股方面。当然的话呢，市场呢还是啊非常的关注啊，尤其呢是科技股的一些发展，市场呢分拆啊，包括呢龙头科技股啊，这个可灵 AI 视频等等啊，来这个拆分上市的这个快手，因此的话呢是市场呢是给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另外的话呢，在龙头科技股方面的话呢，也包括啊很多的一些相关的 AI 的一些啊相关的资产。同样的话呢，快手盘中呢是曾经升了11%，但是后面的话呢还是啊这个下跌了不少，最终呢是只收升了这个2%，收报在52.6。阿里的话呢，今天是跌了0.45%。那另外的话呢，腾讯啊，今天跌幅达到1.55%。啊，京东的话呢，今天的收市呢，之后的话还会公布相关那个业绩啊，整个股市还是有点反复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像泡玛特，今天是大跌2.6%。同样的话呢，因为其他的一些投行啊，都是呼吁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拉布布啊等等的一些啊放缓的一个迹象，而且呢现在放缓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啊，大家的话呢也是忧虑相关的产业，包括呢这种流量型的相关的一个市场将如何来去看，所以呢都调低了一个相关的目标价以及盈利。另外其他蓝筹股方面的话呢，包括汇控呢是下跌1.84%，联想呢是下跌3.43%，另外呢信义玻璃表现不错啊，那今天是升了4.5%的。能源股表现呢也是走强，伊朗威胁再遭攻击啊，会提高相关的铀的一个浓缩纯度至这个制造武器的水平。看到中石油呢上涨4%，中海油也升了1.2%，中石化的话呢是微升0.45%。所以大家的话呢还是比较忧虑啊中东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局势，特别的话呢是大家也看到现在的这个石油的价格也又开始上涨啊，所以呢一些局部的一些环境，包括一些威胁的话呢，对油价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异动股方面的话，毛际葵冲是大涨30%以上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医药股方面的话呢，表现还是不错的，上涨都是不错啊。不过的话呢，全日啊，我们也看到呢，像一些恒瑞医药等等呢，啊，这个升幅的话呢也是收窄，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曲线了。
1: 是的，那么一会儿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目前股市方面的发展。那么首先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叶锦强 Kingsley 以及我们的王振宇 Eric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整体方面啊楼市地产方面的最新波动，现在目前投资一些的策略又会是如何呢？地产方面会在5点到5点半时间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5点半回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股市分析的环节。今天将会我们的郭思志郭 Sir，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5: 发掘城中名人，
6: 揭露投资秘诀。
7: King Sir会客室。
1: 来到我们今天5月12号的一线金融网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我明正以及徐阳为大家主持，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嘉宾主持叶锦强 King Sir。Hello King Sir。
0: Hello King Sir。
8: 你好啊。
1: Hello King Sir。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未来整体楼市方面的投资策略。最近我们看到一手、二手方面呢都做得不错啊，甚至现在目前整体的交投量呢都让市场方面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向。来到年终的时段了，到底整体投资方向会是如何呢？电话线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啊，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专业的分享。由我们的 Brexit Model Management 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由我们今天的王振宇先生。Hello Eric， 你好。
0: Hello，
9: 你好，你好。
1: Hello Eric，Hello King Sir，Hello 梁伟。
8: 你好，即系我知道咧 ，Eric 咧就精通环球投资噶，尤其物业方面啦吓，对全球即系个经济环境布局咧，其实又都有独特嘅即系睇法嘅吓。咁今次咧请到 Eric 同各位听众就想讲

0: 講咧，就其實今天咧，即係喺個亂世之下咧嘅投資策略啊。嗱，講講香港先啦，咁啱早幾日咧就政府公布咧，就首季經濟咧增長預計會有 5.9%， 其實都幾亮麗嘅。而喺金融方市場方面咧，其實目前咧都有40%嘅資金咧係來自歐美嘅機構投資者。咁而樓市方面咧，亦都又唔錯喎，喺上年嘅即係谷底去年嘅谷底咧就回升啦，開始嚇，即係一步步啦，其實都升到差唔多成15%由谷底嚟睇，咁形勢都幾好啊。但我知道咧，即係你咧對樓市方面咧就比較保守啲嘅，甚至可能叫悲觀啦。但現在嚟講個形勢轉咗，你會對樓市有新嘅睇法咧？
1: 其實咧就舊年我都喺唔同嘅場合都講過啦。舊年個市彈上去嘅好大一個動力就係因為環球資金忽然間湧入香港股市啊，買港，導致個拆息由5厘幾跌到接近。咁一個好大嘅一個對樓市嘅一個亢奮嘅一個一個動力嚟嘅。咁問係呢個咁嘅低息環境能唔能夠持續咧？同埋特別係而家呢個因為打仗高通脹嗰個環境之下咧，會唔會周圍啲央行要開始加翻息咧？呢個會對未來嗰個樓市嘅走向會幾大嘅一個影響咯？
0: 咁除咗即係息口之外咧，其實睇翻個實際而家香港情況咧，其實你見到就好多國內嘅，即係好多資金啦，有學生啦，又高才通嚟，即係其實完全係幾路人馬嚟撐嘅香港樓市啊。當然香港人就可能仲係比較保守啲，但係喺即係國內嘅一啲嘅資金啊，其實都好即係進取入市。咁你認為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樓市仲其實係咪已經見咗底，定係你覺得係而家只不過一個即係一個回升之後有機會再插翻水咧？
1: 其實呢啲資金咧，當然係好飄忽，好難長線咁樣睇得到，究竟係今日嚟，聽日走，定係喺每次咁樣崩日嚟咧？咁呢個其實係好難預測嘅一樣嘢，所以我亦都唔係嗰方面做任何嘅判斷啦。只可以咁樣講啦，而家喺呢個環球呢個政經局勢之下咧，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睇得到佢會繼續放鬆。自己國內的資金可以流去海外包括香港在內。當然有些各種香港人才的那些計劃導致一小部分的資金能夠來到這裡，但是呢在這些這樣的新的需求之下呢，你要看看供應那方面是不是多過新來的那些需求。咁供應咧，你如果睇翻未來三年咧，三至四年咧，係應該會係過去幾年嘅倍數咁多嚟緊，特別係公營房。你如果睇翻譬如話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同埋公屋啦，成個2002年好低供應以來，佢一年係16000個單位度，但係未來三至四年咧。每年會是32000個單位，每年咁樣打出嚟。咁喺咁嘅情況下，你究竟要幾多嘅高才、幾多嘅專才、幾多嘅大陸真係放到出嚟俾香港買嘅嗰啲資金能夠消化呢啲咁嘅供應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大嘅疑問。
0: 但係呢個係一個，譬如話你公營房可能即係最主要照顧香港市民嘅，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內地資金啊，或者係香港一啲嘅，即係嚟到香港嘅一啲學生啊、高材生，其實對佢哋都係譬如租樓好、買樓好，都係集中起一啲嘅私樓咯。其實會唔會係兩個唔同嘅市場？而即係你香港人住公營房屋買唔起就住公營房，但係如果譬如佢哋有資金嚟香港嘅，繼續買樓嘅，都會係繼續撐起個樓價咧。其實
1: 成個樓市係互相係影響嘅。你如果話外來嘅人係買私樓嘅話，咁當然啦，咁大部分嘅嗰個公營房屋可以話係其實係居屋嚟嘅，咁嗰啲本買私樓嘅人去咗買公營房屋咯，所以其實能夠話佢哋係完全冇影響咯。
0: 明白。咁啊即係樓市暫時嚟講都叫做係即係復甦啦，其實而家嚟講，其實都喺市場都幾旺下嘅。但係工商鋪另外咧，亦都係有成交多咗嘅，但係問題好似都係未能夠即係回。

0: 揾咧，就尤其係即係鋪位方面啦。你點睇咧？工商鋪未來個情況？
1: 未來一個情況其實係唔可以我諗大部分人淨係以微觀角度去睇個市。我如果要即係推薦大家多啲睇下宏觀啲，宏觀嘅意思即係要全球嘅嗰個局勢嚟睇，因為淨係睇本地嗰啲因素咧，可能真係幾靚仔，但係咧係大氣候影響小氣候嗰陣時咧，就根本上好難好難即係掹得翻嘅。咁點樣睇咧？其實個大氣候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當然啦，就係個供應鏈斷啦，導致一個幾大嘅成本上升。
0: 另
1: 外咧，仲有就係嗰個越嚟越多嘅嗰個政經下咧。政經環境之下咧，好多國家要急急腳咧，要將啲儲備啊嗰啲嘢增加啦，或者將自己本嚟應該出口嘅產品淨係限制喺內銷啦。隨之之外，打仗導致各種各樣嘅嗰啲短缺會出現。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咧，都係要睇通脹呢樣嘢。通脹有兩種角度啦，第一個角度當然導致央行啊叫做加息啦，因為央行的第一個目標是遏止通脹嘛，另外一個咧就產生個滯漲，即係話，就算經濟本嚟增長4%嘅，點知通脹升到5%，咪一個滯漲咯。咁嗰陣時就算係本嚟好似好好嘅經濟，忽然間就變得唔係咁好咯。
0: 但你覺得滯漲出現嘅機會大唔大咧？未來
1: 係非常之大。美國會滯漲我想歐洲日本那些靠很多很高入口能源，甚至是靠很多的出口去賺錢的那些經濟體系呢，那這個也都包括了其實是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的，那這些國家呢那個入口的那個通脹會更加嚴峻，所以令到他們的那個消費力也都會減退。所以點解咧？未來一段時間，消費又好，寫字樓亦好，甚至係一般消費型嘅住宅亦好，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點樣有足夠嘅錢去投資喺房地產上邊啦。
0: 你又先講過話，即係好大機會啦，即係美國有好大機會，即係未來啦，一兩年內啦，出現滯漲啦。咁當然啦，嗰個利息嘅走向咧，亦都係某程度上影響啊，即係本地嘅樓市啦，因為大家有聯繫匯率。個息口大家都有好相連嘅關係嘅，咁聯儲局主席就將會喺五月份換人啦嚇，Kevin Warsh就上場啦。咁但係喺而家就見到啦，譬如啱上個月嘅數據咧，其實美國嘅通脹其實都係因為即係美伊戰爭啦，或者油價飆升啦，影響到個即係通脹都上升嘅。你估計即係係啦，就未來嚟緊啦，即係可能下半年啦，甚至2027年啦，你覺得美息個走向係點咧？
1: 幾乎肯定係升㗎啦。你如果睇翻利率會升，個期貨市場已經話俾你知喺打伊朗之前咧，個市場預計未來一年會減25點嘅。而家咧已經係去到5點字啦。咁呢個而家呢個情況係未去到嗰啲真正會短缺嗰啲嘢係真係。hit 到通脹指數嗰啲經濟層面，而家仲係一個大家估下嘅層面，好多機會咧大家嘅個甚至期貨嘅個預算都係出少咗，即係低估咗個通脹嘅壓力，所以基本上好大機會係5個點子嘅加幅，可能係幾十個點子甚至更多。
0: 咁你認為就係話，即係通脹上升，所以美國咧有機會，即係聯儲局有機會，即係加息嚟壓抑通脹，定係話會減息嚟刺激經濟咧？即係你嗰啲睇咧未來？
1: 加息有兩個角度嘅，一個就是短息，一個就是長息。
0: 係
1: 短息當然係聯儲局控制到㗎啦。咁就算佢減息嘅話，都制止唔到長息會繼續升嘅，因為我哋而家進入一個時代咧，就係全世界嘅政府都已經。大台高足而家連美國政府都借到接近40萬億，即係幾一之內就升咗幾萬億。咁嘅情況下，你估呢個世界有冇足夠嘅胃口去吸納每年萬億嘅新嘅債？

0: 去做一個投資呢，在這樣的情況下基本上所有的長債都會抽到非常之不得了。現在你美國長債30年那些大都去到5厘邊啦，德國過去一年都升了接近50多點，即已經亦都接近3啦。日本債亦都係好快就升到上2-3%嗰啲咁嘅位
1: 置。嗯，明白。
0: 局勢咧係一定會持續嘅，因為冇可能睇到啲政府忽然間唔使錢，忽然間去一個緊縮政策嘅，所以咧長債又升，短債又跌唔到，咁嘅情況下，基本上整條知識曲線，即係所有人喺邊一個長短嘅時間長短上去借錢咧，都會受到更大嘅嗰個利息衝擊。
1: 明白明白。咁啊即係講返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買緊啲美股啦，因為都港股就飛呀飛呀呢排。咁啊道瓊指數呢其實都周指呢其實都接近50000點啦，都幾好嘅氣勢如虹咁樣。但問題呢另一邊商呢令到巴郡呢佢而家持有嘅現金呢已經突破咗即係紀錄啦，有成接近4000億嘅美元啦。即係好似等緊啲機會喎，但係都有分析指就即係美股好快將會有機會即係爆煲，咁你點睇呢個即係情況呢？
0: 我唔同意呢個爆煲論，因為呢始終係而家係如果你以打仗角度去睇嘅話呢，全世界最多資金會走去匿嘅地方呢就係美股啦。
1: 因為
0: 喺美債都已經唔可靠嘅情況下，債市係喺股市嘅幾倍嘅一個個規模嘅話咧，淨係少少嘅債券嗰啲嘅資金投入股市咧，已經升到都唔認得。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千祈係沽債買股啊，同埋沽歐日債啦，買美唔係沽歐日嘅資產買美國資產係一個主流。
1: 明白。咁但係問題，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有機會滯漲咧，亦都係美國加息啦。而加息嚟講，會都相對嚟講會對個即係嗰個股市會有影響。咁但係問題，佢就即係你覺得係其實係咪短期內已經見咗頂咧，定係話仲有一升咧？美股
0: 短期可能有啲就算未來譬如話忽然間伊朗打翻仗，佢可能短期挫一挫落去，嗰啲係反而買美股嘅機會。但要小心不要買啲 AI 嗰啲已經推到上天嘅嗰啲咁嘅板塊，因為咧打仗嘅話，可能第一個俾人炸嘅就嗰啲 data center， 咁嗰陣時你就死啦。啊，買啲資源為主嘅嗰啲板塊咧，會非常非常安全啊，因為打仗嘅話咧，個個都需要嘅就係油啊、煤啊、金啊、鐵啊、銅啊、食物啊各種各樣嘅嘢，嗰啲板塊咧未來會繼續我哋非常睇好。
1: 明白。咁啊，亦都講講另外一樣，即係好 hit 嘅一個投資工具啦，就是、黃金啦。咁啊，自從即係錯新高之後啦，5400美元一安士之後咧，咁啊，因為就美伊開戰之後咧，咁啊，隨住個情況就一路回落到4400蚊嘅美元啦，一安士咁啊，而家翻翻去就係有4700咯。咁你認為而家其實咧，那個黃金價格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接近高位啊，定係？大牛市而家先開始咧，
0: 係而家咧係基本上黃金喺度嘗試係破一個幾長時間嘅一個阻力位嘅。咁未來正經形勢咧，我係睇好佢會有機會破到啊。基本上破到未來幾多啊？3個月到啦，3至6個月咧，能夠長線咁樣穿咗5100啊，或者係。地嗰啲咁嘅位置持續落去咧，好快7000都可再望嘅。
2: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Eric 跟我们进行这一期的分享啊，当中一些的建议呢，大家也可以参考整体的一个投资方面的分析来进行相关的部署。Thank you, Kingston. Thank you, Eric.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3: 拜。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来到下午的5:30。

0: 子月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往荃湾的方向近着青音街，因为煤气管管道急修，一度有封闭的快线呢已经重开，现时呢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刚到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新界区的路面情况了，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稍微多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着龙义村，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十八乡交汇处稍微多车，车龙接近蓝口村。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都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友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33，继续回到我们今天5月12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刚刚呢，由我们的 King Sir 会客室跟大家来看到地产以及现在目前投资选项的一个投资建议。那么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内容呢，大家要密切的留意啊，因为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会在年中啊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以及变幅。那么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以及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析，来调整相关的一些的部署。那么同时呢，一会儿马上就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郭思志郭 Sir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
1: 嗯，没错。那其实近期的港股的话呢，大家一方面的话呢是非常的关注啊，这个中美元首的一个会晤会否达成一系列的啊，关于中东局势也好，或者是贸易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协定呢。所以市场的整体交投的话呢，还是比较的啊，这个冷淡一些啊，因为主要还是观望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同时的话呢，市场也在看啊不同的板块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尤其的话呢是 AI 啊，或者呢是这个新能源啊等等半导体的一些相关的变化啊。今天呢不仅是这个港股呢，其实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平淡的状态啊。 A 股的话今天也是微跌的0.3%，但是这个 AI 相关的啊这个龙头啊寒武纪啊，这个涨幅是超过了6%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一些这个资金呢也是进入到了相关的领域啊，比如说的话呢像这个医药行业啊，还有这个银行啊等等的话呢，都是受到相关资金的追捧。同样的话呢，在市场方面的话，芯片股啊，包括像中芯啊、比亚迪啊等等的话，现在呢市场还是有一点悲观啊，包括华虹半导体的话呢，也是跌了2.2%左右的。那中芯的话呢，是跌了0.44%啊。市场方面的话呢，在整体的这个资金投资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偏向于啊，比如说像能源啊，像这个国产 GPU 啊等等相关的股份。同样的话呢，还有像创业板当中的一些啊，这个光模块龙头一些相关的股份的话呢，市场还是蛮追捧的。这两日的话呢，这个升幅。

0: 都是达到了这个啊五个点以上，达到了八个点啊，甚至的话呢也是接近于升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的话呢，今天整体的这个啊沪深两市的全日收报的话呢也是啊这个上涨的不错。那所以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留意啊这个创业板方面的一些啊这个相关的积极的表现。同时的话呢，黄金价格近期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啊。那黄金呢现在呢从高位下跌了一下啊，大家如何去看呢？我们稍后啊跟郭 Sir 来一起聊一聊了。
1: 那么接下时间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金钱本色之前，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来看一下楼市方面的最新资讯。
2: 第一线新观察，
3: 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标普全球最新报告指出，本港住宅物业市场持续回暖，预料今年余下时间楼价将再升 3% 到 5%， 带动全年楼价升幅达到 8% 至 10%， 明年楼价则预计持平至上升 3%。 标普表示，虽然香港楼市具明显周期性，过去向上周期的时候发展商劲头往往较为进取，但这一轮复苏预料会相对温和。去年一手住宅成交量已经回升至20540宗，预计今年成交量会略有增加，但随着压抑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明年成交量将会回落至大约18000宗。报告指出，未来两年本港住宅市场将进入温和复苏的阶段，传统供求失衡情况未必如以往一般突出，未来3到4年私人住宅新供应仍然充足，资助房屋供应也同步增加。标普提醒，部分发展商在楼市低迷期间表现审慎，透过削减投资和强化资产负债表渡过难关，但是随着需求回升，市场关注发展商是否会再次大胆投资，即将举行的卖地活动将会成为重要考验。如果发展商在土地投标当中出价过高，中标价明显高于估值，长远或者会构成财务的风险。不过报告也提到，如果投资者资金持续流入香港楼市，楼价表现有可能会超出目前的预测。总结来说，标普对于香港楼市短期持审慎乐观态度，预计今年升幅较为可观，但是明年将进入平稳期，发展商的投资纪律和资金流入的情况将会成为影响后市走势的关键因素。第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2: 第一线新观察，
4: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郭 Sir， Hello， 郭 Sir，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郭 Sir， 近期啊，这个看到整个的港股的市况的话呢，包括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的话，大家还是很关注啊，这个美国的特朗普访华之行，那对于相关的中美贸易方面的一些协定，以及目前的资本市场也都在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出现大势的话呢还是比较稳的那现在的话呢整个的市场也是没有这个巨大的一个起伏或者是一些升跌方面的一个情况那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港股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1: 首先来讲，港股呢五月份话差呢不算是好差，因为最低限度直到而家呢一分钟咧，恒生指数系由五号嘅低位25,690升到去七号嘅高位26,669，简单讲系一个先低后高形态嚟讲，咁啊波幅有979点，讲技术上嘅表现唔系差噶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大市嘅交投咧就有少少唔系咁配合，咁啊虽然咧就在過去幾日咧，就喺北水參與之下咧，曾經喺動力稍微配合咧，個市曾經揚過一陣上去嘅，但係好快就回落翻整固不前嘅格局，因為咧資金入市態度又開始有少少保守啦。今日雖然咧就集特會咧，大家都會有少少憧憬同埋咧有少少係抱住上望嘅心態，

0: 你始终股市去到而家呢刻呢，就要睇气氛同埋睇市场嗰个走势同埋形态噶。虽然头先我提到大市呢仍然都系一个先低后高，话差呢唔算系差，但系问题就系气氛上面呢都仲系比较保守，所以呢市好似系跌唔到落去啦。但系你点样向上行呢？暂时又未得，咁我真系要等嘅。咁至于你话后市会点样行法呢？我哋不妨参考下移动线嗰方面嘅布局。嗱，恒指而家系走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咁呢个系值得我哋系睇得比较正面嘅吓。咁啊，加上10天同20天线已经系翻上去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啦，即系简单讲，移动线嘅走势呢系逐步有所改善嘅，唯独是呢100天线同50天线而家仲系有少少逆转嘅，即系50天线走喺100天线之下，直至到指数能够进一步向上啊，譬如咁上翻27或者更加高啦，从而令到50天线都重越翻100天线，咁嗰一刻就开心啦，因为呢移动线嘅排列呢将会成为一个进入个顺序个标准嘅升市嘅模式。但呢个要等啦，唔系而家呢一刻可以见到。咁啊，总之咧，暂时嚟讲喺低成交同埋咧气氛比较保守嘅情况之下咧，就算我哋睇好都好，都唔能够太过进取或者太过大手冒进噶。仲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嘅就系腾讯个股价啦，因为直到而家呢分钟，腾讯股价仍然系处于一个逆市底嘅格局。头先我揽揽眼咧，腾讯仍然喺460.2蚊未穿噶。一阵间会唔会穿唔知道，460.2蚊咧系腾讯一年以嚟嘅低位，一旦跌穿就变咗逐沉底啦。咁对个大市嚟讲咧，一定有拖住落嘅效应，呢点大家要留意啊。
1: 是的，确实啊。那现在呢，大家也关注呢很多上市公司的一些业绩啊，一些业绩啊，这个啊没有预期实现的那么理想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股价的相关的一个影响。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现在的这个香港的公用股啊，包括呢一些银行类的股份的话，那现在的市况的话，能否支持他们这个股价长期上行？
0: 首先嚟讲咧，就公用股啊、电信股啊，或者一啲收益比较稳定、派息比较理想嘅股份，包括一啲蓝筹股咧，其实咧佢哋仍然会持续进入一个整固等跌嘅形态。咁啊，如果大市越系不明嘅咧，可能佢哋会成为资金嘅避难所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股市上升从来都唔系因为公用股做好能够拉动个市上升啊，即系睇恒生指数布局就知道啦。权重最重嘅股份就系巴巴、汇丰同埋腾讯啊，仲有友邦啊，嗰扎啦。咁如果你话主要嘅恒指成分股一路唔喐嘅话咧，指数系唔会有特别亮丽嘅走势。但系喺个市况如系跌系不明嘅情况之下咧，公用股啊、中资电信股啊、中资嘅内银股咧，可能越系会成为资金嘅避难所，所以出现一个好怪嘅情况啊！恒指成分股就冇法子再推进，唯独是咧内银股好多咧，曾经早前系创咗一年嘅新高。中移动啊，或者其他一啲电信类嘅股份，虽然仍然有少少反复，但系大部分咧都系比较硬净嘅。咁啊，至于你话内险股咧，个别亦都系走得唔差，虽然冇办法尝试到早前嘅高位，但系整体嚟讲都系表现唔曳噶。唯独是腾讯啦。恒指重磅嘅成分股就一路贴近一年嘅低位，所以咧个市况越系不明咧，我相信一啲派息比较理想啊、收益比较稳定啊、业务唔系太受经济周期或者外围因素所影响嘅股份咧，越系会成为资金嘅避难所，而且个别嘅股份更加咧系一路创紧一年嘅新高，所以个市。即係有啲人就話，而家係炒股唔炒市，我係唔否認嘅。但係其實傳統藍籌仲有好多支持者噶嘛，咁佢哋唔行上去啊，大家唯有就係心中係睇好，但係咧行動上咧就仍然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咯，冇辦法啦，萬種行情歸於時啊嘛。
1: 是的啊，那在现在的市场当中的话，这个郭 Sir，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板块的一个推荐吗？比如说现在呢，也比较流行。

0: 这个半导体或芯片股的一些上市的新股啊，也包括一些这种AI 概念的一些相关的产业的一些板块啊，这些投资的逻辑的话，现在还会在这个高位，或者是出现一系列的波动吗？我们应该如何来去选择？
1: 嗱，首先嚟講咧，芯片嗰個晶片嗰個仍然係市場嘅焦點啊，尤其是美國嗰啲更加犀利嘅，但係中間咧係夾雜咗好重嘅投機成分。首先大家要明白，市場嘅資金咧係揾嘢炒噶，咁有啲板塊係冇借口嘅，資金就唔會落手噶啦。有啲板塊收益好穩定，但係冇太大嘅上網憧憬，資金亦都唔會有好大嘅興趣。反為芯片股啊，或者晶片股啊，供不应求喎、啊。呢、这个系大家都系听得到嘅，同埋咧，觉得咧喺供不应求之下咧，仍然有估值进一步上调嘅空间。咁啊，加上大量嘅资金流入，咁一时之间嘅升势就一时无量噶啦。股市唔喐都好，佢哋都会系被资金追逐咧，系逐步逐步上升噶啦。咁啊，直到近期先见到好似中芯啊，喺80蚊开始有少少拉锯啦。华虹半导体亦都喺144蚊开始咧，就出现咗少少技术上嘅高台嘅反复，但系整体都系咬住个高台噶嘛。咁只不过就系有啲股份，如果单单系靠概念同埋资金追逐成为嘅借口去炒嘅话咧，系属于投机嘅。投机就要冇风险噶啦。咁我哋作为散户，一系就观望。如果你要加入呢个追捧嘅行列嘅咧，唔紧要，你就做翻少少风险管理。你譬如咁啊，你话10% 唔对板，我就开始减持啦。咁你买少少作顺风车搭马系冇问题噶，全身投入啊，梗系唔好啦。咁至于你话其他嘅股份咧，始终咧都要睇噶，好似 AI 嘅嗰个前景咧，其实我系继续睇好嘅。其实 AI 唔系话20几年前嘅科网潮炒一浸就完啦，因为 AI 咧同我哋嘅生活咧每一个环节都系走得好紧噶，咁亦都系成唔甩噶啦。起码暂时嚟讲，即系简单讲1、2年之内，AI 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咧，仍会系持续受到市场嘅追捧嘅。所以大家悉数去参与咧，问题就唔系咁大，但系就当然知啦。你上得车都知道个风险，佢唔系内银股，佢唔系一啲内地嘅中资电信股，买完之后摆埋去唔理，唔可以咁做啊！今日狂升30%，听日再升30%，后日可能跌翻40%，点到我哋唔留意嘅啫，都仍维持个宗旨，升几多嘅就唔紧要啦，有钱赚个个都想开，想赚多啲开心噶嘛，但系由买入价开始一跌5%，即系自己有机会买错咗，到去到10% 咧就唔需要问人啦，减减磅减翻1/3，风险系有嘅，但系尽量将个风险啊控制得佢喺自己可以承担嘅范围之内咧，咁你入市咧就唔会话咧系慌失失，一阵间出咗咩事咧又唔知点算啦。人啊最紧要心要定，心一乱咧，所有嘅决定都系错嘅，呢点好紧要吓。
0: 是的，那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呢，也看到了像韩国股市啊，还有这个台湾地区的资本市场的话，也都蛮活跃啊。这个主要也是靠芯片的一个拉动啊。现在有一些投资者的话呢，也会关注这些市场啊。您怎么来看啊？像这种芯片半导体带动的这些资本市场的一个机会，包括后续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呢？
1: 嗱，首先嚟讲咧，暂时个势头系停唔到嘅，因为市场流动嘅资金系好多，大家都揾嘢炒，揾藉口去做一个部署嘅。咁啊，相关嘅芯片股同晶片股咧，仍然持续咧系大受追捧嘅，呢个系改变唔到嘅。问题就系我哋作为散户要参与嘅话咧，早上车梗系好啦，但系好多而家先至要买，又心大心大，但系唔买又惊住咧自己放甩咗，唔紧要。有时一手半手买下冇上杠，自己就唔好话全身投入得噶啦。譬如咁有50万嘅资金，你攞10万蚊出嚟做少少部署，唔对板嘅10到15%，我都系减磅或者离场。咁呢个咧参与咧就其实承担个风险系有，就唔系话大得咁紧要。但系我担心就系话咧，大家懂得10到15% 就要离场啦。但系真系到只股票跌10%，唔舍得走噶。唔捨得走，再跌深少少咧，又再攞啲錢嚟加住再買，溝一溝咧。如果嗰下再落咧， 自己的损失就

0: 超預期啦。所以既然係屬於投機嘅，首先芯片啊、AI 嗰啲係一個大嘅方向嚟噶，但係相關嘅股份咧，佢唔會話咧升十步就行十步噶嘛，有機會行十步佢升到三十步、四十步噶嘛，後續啊梗係投機噶啦，就係因為投機先至多人去參與啊嘛，所以自己參與嘅時間咧就要做風險管理，10% 唔對板，要同自己講我可能買錯啦，要減減磅啦。咁當然知賺 10% 定 15% 走咧，就睇個到時嘅動力同埋環境氣候啦。但係無論點情況，一旦逆轉，自己承擔個風險咧，係介乎10%到15%，咁你就好安全。即係你知道自己嘅投放嘅資金咧，我輸曬就係咁多，除非只股份突然間停擺，咁就冇辦法，一定要做風險管理。我覺得要炒賣啊，或者要搭個順風車係無可厚非。股市從來都是跟紅頂白，邊只有得炒就炒邊只咯，呢個好正常嘅喺股海裏面，但係咧，自己作為參與者咧，就要知道當中承擔個風險到底有幾大，同埋自己願意承擔幾多嘅風險，呢個好緊要啊！
1: 是的，那另外的話呢，美國的資本市場包括現在的納指的走勢也是比較強勢啊。当然的话也是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个带动，包括呢像大家很关注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设备股啊，这个您怎么来看这个AI 的这种半导体芯片在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0: 其实呢就好犀利好犀利，真是升得好紧要啊，升到呢远超预期的，太多钱摆落去了，同埋美股有一个特点，大家知道呢，佢一股一手，全世界人士要炒嘅人都是集中在一隻股份、兩隻股份、三隻股份那裡炒，買一股、買兩股、買三股那樣熱炒，基金亦都如是這樣集中資金去炒。那當然知啦，走勢來說風頭一時無兩，但其實我個人看中間存在的風險是相當大的。不過就算你說有風險，暫時來說個勢頭仍然向上推當中，那更加多的資金呢是會加入這個戰團去分一杯羹的。但是幾時先至會出現一個逆轉啊？幾時先至個概念會炒到咧？所謂嘅叫爆咧，我哋係唔知噶。但係淨係覺得而家呢一分鐘行上去咧，基本面啊梗係好啦。但係基本面好之餘咧，要好多股份咧已經升過龍噶啦，行得太過快。只不過資金主導之下咧，買盤源源不絕，咁冇辦法啦，就形勢就比人強，唯有順住風頭，順住個勢頭咧，係繼續睇好。但係參與嘅時間咧，自己釐清咗個風險啊！我自己覺得啊，納指又好，其他美股又好咧，嘅升勢咧係已經過曬火位㗎啦。你淨係講納指啊，我俾條數大家參考。喺今年啊，3月30日曾經低見20,690，呢個係美國嘅納指。去到昨日5月11日的高位26,359咧，係升咗5,669點。期間由3月30日到昨日為止咧，係升咗27.4%。咁你諗下啦，嗰個當中存在嗰個投機性嘅風險嘅程度係咪有好大咧？所以大家要參與嘅時間真係要小心啲。反正8%到10% 唔對板就理性啲減磅或者止蝕。咁啊～输晒都好咧，都有条数计啊，小心啊！
1: 明白哈 ，OK。那另外的话，关注香港本地的经济的一个市场啊，一季度的话呢，香港的经济呢比预期增长的更快一些啊，而且呢市场也反应不错啊。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啊，或者是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机会？那另外这种啊增长，您觉得会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比较大的复苏吗？
0: 首先嚟讲咧，就旅游事业咧系好翻好多啦。虽然消费就系个别啦，但系内地嘅同胞嚟香港玩去消费嘅人咧系越嚟越多噶，所以系助长咗香港嘅零售业啊、餐饮业嗰边噶。最低限度有稍微向上望嘅空间。事实上就人多，就算你消费弱啲到，起码人流嗰方面都会带嚟一定嘅消费噶嘛。咁啊，物業市道咧，第一就係話咧，美國我減到好似好多次息啦，令到供款嘅壓力咧係細咗好多，加上環境氣候亦都改善咗，所以近期一啲新樓盤嘅銷售咧嘅其實嘅成績都唔差嘅，起碼大家對置業嘅信心咧係逐步。

0: 经济中期嚟讲咧，应该可以承接住目前嘅势头咧，系进一步做好啊。唯独是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如果油价因为呢件事件再度飙升咧，唔单止对香港啦，对环球嘅经济都造成一定嘅冲击。咁呢点大家要留意啦。
1: 所以您觉得这个啊，也有一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东的局势不稳定，那可能一些资金的话呢，热钱也流入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嗯，比如说像香港或者新加坡地区啊，会否这个啊，这种这个啊表现会是一个啊这种啊比较啊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说整个的一个香港的啊经济总体上开始向好，那像房地产市场等等也会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
0: 我觉得呢，就中东局势越系乱嘅话呢，资金呢就越系要往外逃㗎。咁新加坡或者香港呢都系受惠㗎。咁呢啲呢就唔会由今日嚟听日走㗎啦，一定系唔会㗎啦。咁所以呢，从一个中期嚟讲嘅呢，经济面啊、资产价格啊、投资气氛呢系一定会逐步逐步改善㗎啦。虽然就唔系话大好啊，但系最低限度系向住好嗰方面嚟走啦，所以中期嘅股市走势咧，我始终都仲系睇好，但系短期就无奈啦。咁啊，中东局势嘅紧张令到咧，大家入市意欲都系有少少保留啦。加上就系几只主要重磅嘅恒指成分股仍然都仲系整固喺个低位啦，令到成个市场嘅气氛都仲系比较保守。呢个真系冇办法，呢个系技术上嘅因素所造成，但系外资嘅流入，中东嘅资金嘅流入咧，系从一个中线角度嚟行噶，佢唔会今日嚟听日就走噶，所以整体嚟讲咧，都系持续向好噶。至于股市会唔会咁样啊，大幅度上升或者绝对受惠咧，呢、這个就两睇啦。钱入咗嚟啫，唔系一定要买股票噶嘛，佢可以做其他嘅好多好多嘅投资噶嘛，系咪？但系整体嚟讲都系好噶吓。
1: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您怎么看现在市场当中这个金价的一个走势呢？
0: 金价暂时来讲没什么借口炒作的，虽然央行都仍然继续有增持贵金属，但是上一次金价上升是一个气候来的，一路减息和不断的资金投入，造就了一个超级的大升浪，但现在4000多元的金价要出现超級的大升浪的機會很明，因為第一在個高位，第二再參與投機的成本比較重，第三還要看看個通脹，如果通脹受控的就還好，如果通脹不受控再上升的話，令到儲局不單止沒有減息，還要需要可能要加，對金價會造成一定的壓力，那大跌的空間就不是那麼大，但要出現一個好像上一條那麼大升的勢頭，我覺得機會現在暫時來說不大咯，会进入咗整股反复拉锯嘅势头，喺几百蚊之内上上落落等点咯。
1: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郭 Sir 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好的，感谢郭 Sir， 谢谢，我们再会。
2: 拜拜
0: 拜
2: 拜郭 Sir， 拜拜，再次谢谢我们的郭思志郭 Sir 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啊。那么在接下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以及锁定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表现呢、
3: 啊。嗯，没错啊。那现在的话呢，其实美股在开盘前的话呢，还是有一个下跌的下跌的情况。
2: 嗯，
3: 消息面上面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相关的风险。那一些投行的话呢，将一些医药类的公司相关的业绩的话呢，也是下调了。所以呢，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悲观的。所以看一下晚上的这个开盘之后的这个表现吧。
2: 是的，同时也要注意啊，本周呢在香港方面呢，一些的科技股份呢将会发送他们的一些的业绩，大家也要继续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专家朋友们将会在每天的时间呢为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再见，拜拜
3: 拜拜。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

0: 议题。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等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的陪同之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树佩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及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及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十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天的盛事吸引超过160,000人参与。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2，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02.9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会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呢接近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 先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

0: 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接近花园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着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很多车。嘉士基到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全清交汇处比较繁忙，车龙接近葵冲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着复健花园。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根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和阴平去元朗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碰眼睇到实，买卖拐有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4: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这首《爱爱爱》，究竟怎么样去爱呢？根据著名的心理学家还有这个情感的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呢，爱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情感，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艺术与能力。所以呢，有的时候失去是学会爱的必经之路，因为经历过痛楚之后，才能够真正懂得如何去爱，才知道爱是如何存在。
1: 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5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四千六百

0: 98.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看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飞林明道，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进会的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江隧以及左转去秀茂坪道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车，车龙排到接近花园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清交汇处的支路呢是慢车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建花园。龙门路往元朗进至蝴蝶湾公园多车，较后的位置龙富路进至回旋处也是很繁忙，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了，蓝田呢由于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平田街与安田街交界进至圣保路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进入安田街，多条的巴士路线呢是需要改道行驶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临锦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莫名我就喜欢你。
6: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Tony， 他说希望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他的好朋友 Tina 能够听到他的点播，因为呢第一次呢为 Tina 点播歌曲，当然呢也希望 Tina 可以听到之后呢心情会好一点，因为呢这个歌手呢是 Tina 最喜欢的薛之谦，所以呢他希望 Tina 呢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听到歌曲能够赶快跟他联系。当然朋友之间呢情感的交流很重要，除了点播歌曲之外呢，希望 Tony 呢平常也可以多多的跟 Tina 交流，而 Tina 呢也把这个听歌的感觉告诉 Tony。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住在赤柱的东仔，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住在罗湖的新鱼。他说要恭喜新鱼，这个月底呢就要开始展开新的生活，新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希望能够在节目中给他一个惊喜。也谢谢新鱼呢，过去一直

的陪伴。东仔说，每次当他失落的时候，星宇呢总是让他情绪可以平稳，而星宇每次说的一字一句呢，都是让东仔觉得快乐的原因。他说期待可以跟你再见面的时候，也希望呢星宇今天晚上听完歌曲能够睡一个温暖的觉，做一个甜美的梦，也希望每一天都像这首歌曲一样充满 colorful。

这首 BTS 所演唱的新歌 Swing 是我们听众朋友佩莹，他说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因为呢最近跟一些好朋友分开两地，所以呢想透过这些歌曲呢让他的心里的思念呢可以让这些好朋友了解。而佩莹呢说他最近呢因为要面对这个成绩有一点紧张，所以呢希望佩莹呢好好的努力，让成绩呢这个能够收到好的成绩，当然呢也不要太过担心。另外呢我看到有一位 KM 的听众朋友，他说要跟 Apple 说呢，遇见你之后他才明白什么是喜欢，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所以呢他很清楚是怎么样喜欢你的。他说每一天呢都在努力变一个做更好的人，也希望这份对生活的热爱能够让两个人可以继续的手牵手同行。他也希望 Apple 听到接下来的点播之后有空能够跟他联络。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邻家小男孩，他想借这首 JW 的歌曲呢送给一位大姐姐。他说关于你的一切他都很在乎，其实呢他也不是想跟你闹任何的脾气，就是单纯的想告诉这位大姐姐，

在意了，才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也许这个邻家小男孩给你的爱对你来说是不成熟的，因为这位大姐姐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是真的喜欢，怎么会舍得让他难过呢？所以也许这个弟弟呢，在还没有达到你想象般这样的成熟之前呢，但是小弟弟说，这并不代表他不爱。同时这位邻家小男孩也在学习做一个令你能够安心依靠的男人，也希望大姐姐可以给他机会，知道这个邻家小男孩的爱只想给你，同时真的很爱你。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的议题。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

0: 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深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深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深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等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深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包括将军澳南等的地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做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也会有预防的措施。本港去年总共发生破纪录的5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3天就有3次黑雨，期间造成过100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陈家华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5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90%，希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要提高警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1.0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会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

0: 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人活着

0: 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阿琳所演唱的《挚友》，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狗头，他说要送给肥猪的歌曲。同时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肥猪，他说非常想念你漂亮的脸蛋、悦耳的声音、可爱的反应、善良的内心。同时呢，想跟你说，在跟你分开这段时间里面，真的很想给你一个拥抱，很想呢在你难过的时候跟你一起分担，在开心的时候也一起分享快乐。他希望两个人可以很快的相伴，一起去旅行，留下更多美好跟两个人共同的回忆。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 Umiyu， 他说这次呢想给远在天边的 Zipsy 还有 Nako 以及 Yubi 呢，透过音乐抱抱问候这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他说不晓得最近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同时呢他还想祝福 Yubi 呢今年生日快乐。他也希望呢 Yubi 呢能够变成大小孩之后呢依然保持过去的青春可爱。

0: 追满月，
1: 好歌
0: 美如梦，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0: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彩云在追，
0: 我们在听
1: AM 六二一，
2: 月夜月逍遥。
3: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世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维里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 WinWin 呢，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呢五月份过生日的娇娇可以越长越好看，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身材的过度焦虑而迷失了。因为 WinWin 说不管娇娇变怎么样，他都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呢，希望娇娇呢今年过生日除了开心之外，还能够生活无忧无虑。而另外呢，我也看到 Seeing 呢想要祝福他的好朋友雅比和 Dob 生日快乐。他说希望能够很快能够找到理想的男孩，陪你一起守护你们想守护的感情，可以毫无保留的勇往直前，朝自己的梦想前进。也请 Seeing 呢，也请雅比还有 Dob 能够记住这句话：没有你，这个世界依然要转动，可是有了你，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的美好，因为你本来就是美好的。所以希望生日的愿望可以美梦成真。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曲就送上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说非常期待访华，相信会和习近平谈及台湾议题；中方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即明确。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陈美宝说，现实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如果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者会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食环署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14露天座位的申请，谢展环说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内或原则上批准，大约3到4个月可以获发批准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说非常期待访华。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这个星期将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即明确。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这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1: 回到本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是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与应用的场景。
5: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 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 李家超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也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技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1: 他又说，香港

0: 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明宝表示，现实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若数目太少未能满足市民需求，政策落不到地也是失败，但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的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怎样制定计算基础。
2: 我擔心咧，如果計算基礎咧係唔精準咧，或者數據滯後咧，咁政府計出嚟發牌嘅數量咧，就既唔能夠解決市民叫車難嘅痛點，亦都會令到的士業界感覺到咧佢生存受威脅，最終咧就變成兩頭唔到岸。
1: 民建聯姚明問政府傾向發多少個牌？
3: 坊間咧對發牌嘅數量咧嘅都係嘅議論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話七千、八千，有啲話一萬，有啲話萬五，有啲話去到兩萬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傾向係會發幾多咧？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政府目前沒有傾向，會繼續聽意見。
4: 以今天嚟講咧，政府冇一個傾向性，我哋都係繼續聽意見。如果你發得太少，滿足唔到市民嗰個乘車嘅體驗同埋需求咧，咁其實個政策落唔到地，其實都係失敗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聲稱講到嘅有幾多嘅一啲嘅上線嘅司機咧，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其實係成個個生態個行業係冇一個規管嘅情況下，佢一路咁樣樣催生同發展咧，咁依個咧亦都未必咧對於我哋持續公共交通嗰個體系或者現時提供緊呢一個運力嘅，譬如以的士業界嚟為例咧，其實亦都未必係好。再講對於我哋公共交通或者係路面嘅負荷咧，都会造成冲击。
1: 又把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实的2倍，车费或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
0: 食环署上个月的1号开始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14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当中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1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日后14预计需时大约3到4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12个月的中位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5: 雖然我哋1个月就俾咗個原則上嘅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2-3个月咧先攞到個牌照。但原因咧就唔係因為政府嗰方面嘅，因為咧佢收到我哋啲資料之後咧，佢仲要係佢可能要做啲嘢安排，符合到我哋嗰啲要求啦。佢通知我哋，我哋去睇先至 confirm 嗰樣嘢。
6: 都係3-4个月左右，係咪可以咁？
5: 係啦，冇錯啦。
0: 食環署完成初步審查之後，當區民政事務處會同步展開地區諮詢，對象包括區議員和計劃設露天座位25米半徑範圍內的住宅大廈以及機構代表等等。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建議將諮詢範圍擴大，涵蓋更多居民的聲音，謝展環就回應目前做法已經足夠。
7: 你哋嘅諮詢嘅範圍就係25米個半徑裡面，係咪可以再放寬到50米咧？咁就可能咧就會聽到嘅意見咧會更加全面。
5: 因為如果你申請到50米咧，我相信就比較多咗好多嘅人嘅有嘅意見。當意見得多嘅時候咧，啲個案好多時就會簡單嘅都變翻複雜。所以我哋嘅睇法就係咧，我哋不如喺問多啲議員嘅意見嗰度，我哋做多啲功夫。即係做咗之後，我哋都會檢討下個情況。有需要嘅話，我哋先至或者再擴大。
0: 有议员关注，如果14楼上的居民反对，当局如何协调？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表示，当局可能会在牌照加入更多的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在新的机制之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的个案寻求高层的指导，部门的常任秘书长以至政务司副司长会按照需要介入处理。

0: 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莫奇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个后巷的垃圾桶。警方又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警方上星期六早上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市集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一个垃圾桶内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幼犬。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说，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1: 怀疑佢咧系遭受到一个不恰当嘅对待。咁经过检查之后咧，初步就发现嗰只狗咧系一只三个月大嘅金毛寻回犬啦，同埋身上系冇任何嘅晶片，同埋健康情况咧系欠佳嘅。人员喺接报之后咧，随即翻查大量嘅闭路电视片段。咁我哋喺呢个区内嘅兽医诊所嘅协助之下咧，迅速咁样喺5月11号嘅早上，喺何文田嘅一个单位入边咧，拘捕咗两名分别系28岁同埋39岁嘅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0: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说，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发现他患上莫奇狗瘟，需要安乐死。
2: 莫奇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就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由于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和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0: 秦美仪又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这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怀疑走私的动物。
3: 转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下船人员总共28人，包括部分乘客以及船员，他们被转送到当地的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本计划飞往澳洲的乘客。邮轮就连同剩余26名船员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部门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邮轮停靠大约一个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又说，在邮轮以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活动的区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接到9宗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宗已经确诊感染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宗死亡个案，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回国的一名女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比较长，最长可以达到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然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个星期看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说，提出为下船人员隔离或检疫措施，目的是确保他们不和他人接触，降低传播的风险，因为在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而据西班牙卫生部昨天晚上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当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
0: 俄罗斯指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已进行

0: 行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像演说，形容前线没有一刻安宁，战斗仍然继续。俄罗斯并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的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来到，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支持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于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前，皮斯托里乌斯已实地参观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皮斯托里乌斯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在联合记者会上，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及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导致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
1: 回到本港方面，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多个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以将军澳南作为例子，将通过在现有的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做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封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也会有预防的措施。
2: 其实我们就已经安排了承建商就购置了一些可拆式的冲水式的挡水设施，如果有恶劣天气类似华加沙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们会安排承建商就会安装这些设施，配合已经完成了的挡水墙组成一个防线去保护周边的持份者。
1: 本港去年总共发生破纪录的5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8月初的其中3天就有3次的黑雨，期间造成过100宗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5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有提升，呼吁市民警告生效期间要提高警觉。
3: 都接近90%的准确度的，我们都看到去年山泥倾泻警告的表现，而大部分那些大型的山泥倾泻都是在这个山泥倾泻警告期间发生的，所以我都希望市民可以在警告生效的期间真的要注意安全，提高警觉。
1: 还有提醒市民，如果看到针对极端天气局部大雨的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提及自己身处的区域就要小心并远离斜坡，防范山泥倾泻的风险。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大家有没有想过睡觉也可以变成一场的比赛呢？ 在韩国首尔市政府日前就搞了一场午睡的比赛，希望参赛者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停下休息。结果是怎样呢？待会儿 AI 新闻主播小鱼呢会和大家聊一下。另外呢，面对一种前所未见的失误，大家会冒着众多的风险去勇敢尝试，还是宁愿饿着肚子不会碰这种食物呢？澳洲一项的研究发现，野生鹦鹉的做法呢，就是会先观察其他鹦鹉吃还是不吃的。详情我们交给 AI 新闻主播小鱼。
4: 强有趣的可以就
5: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面对一些外形奇特、名称古怪的新菜式，我们可能会犹豫到底该不该放进嘴里。原来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野生鹦鹉来说，它们一样有这种吃还是不吃的烦恼。澳洲国立大学一项试验发现，城市环境中野生的葵花凤头鹦鹉是精明的美食家，懂得透过社会学习了解一些未知食物是安全的，而新的饮食知识会在鹦鹉群体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研究团队跟踪观察悉尼的五个野生葵花凤头鹦鹉群体，为它们提供染成红色或蓝色的带壳杏仁，并向其中两个群体投放了几只受过训练会食用这些杏仁的鹦鹉。由于杏树不是澳洲本土植物，在当地没有商业化种植，天然杏仁也没有红色或蓝色品种，研究团队提供的杏仁对野生鹦鹉来说属于全新食物。研究发现，野生鹦鹉在观察到有同类食用这些红色和蓝色杏仁前，会对这种陌生食物采取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回避的态度。不过当他们发现有其他鹦鹉食用，就很快有样学样。结果在短短10日内，五个栖息地大约700只鹦鹉中，有近一半学会如何食用这种陌生食物。统计分析证实，关于这些杏仁的饮食知识几乎是完全透过社会学习在鹦鹉群体中传播的。所谓社会学习，简单来说就是动物靠观察同伴在模仿同样行为。城市中的食物资源往往具有高度的新颖性，包括人类投喂或丢弃的食物、城市绿化引入的新型植物、外来入侵物种等等，动物需要权衡其中的机遇与风险。这项研究显示，社会学习能够帮助葵花凤头鹦鹉迅速适应新的食物来源，这可能是它们对城市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的秘诀之一。都市人不少都生活繁忙，有时想睡个好觉也不是那么容易。南韩首尔市政府最近举办第三届年度春季午睡大赛，吸引170名市民参加。比赛要求参赛者穿着睡美人或王子造型的服装，并带着疲倦感前来。比赛规则并非只是躺在那里那么简单，评分标准包括心率监测与整体睡眠素质。主办单位还会不定时用羽毛撩一下参赛者，测试他们的睡眠深度。最后冠军由一名80多岁长者夺得，上班族黄斗成就获得亚军。黄斗成说自己每天都要通勤上班，有时还要加班，最近出差开了很久的车，整个人筋疲力尽，所以看到这个午睡大赛就决定要在汉江的微风中睡个好觉，彻底充电，对获得奖项觉得非常开心。另一位参赛者刘美妍说自己平日难以入睡，容易惊醒，因此索性打扮成以睡眠深度著称的树熊，希望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去睡个好觉。数据显示，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工作压力最大、睡眠时数最少的国家之一。主办单位希望用这场轻松有趣的竞赛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休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走得更长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先升后跌，恒生指数早段是最多升185点，收市呢是报26347点，跌58点，跌幅为0.22%，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626亿元。科技指数就报5070点，跌0.7%。ATMXJ 都有下跌，小米以及腾讯就跌近1%或以上。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中人寿跌近2%或以上。 AI 相关股份就个别发展 ，Minimax 以及智普就跌超过 6%， 快手升近 2%。 集团发公告指，正在评估拟议重组可灵 AI 相关资产及业务的方案，或涉及。

引入外部融资。汽车晶片手机设备股下跌，医药股大多向上。油股造好，中石油升近 4%， 信义系股份造好，信义玻璃升超过 4.5%。上证指数回吐超过 0.2%， 收市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824点。

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素质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5，路边监测站也是4至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3到30度，北京天晴，19到33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首尔多云，14到25度，东京多云，15到25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骤雨，16到22度，多伦多骤雨，2到14度，纽约天晴，9到1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会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的议题。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是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的态度做出平衡。他认为有关的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素质也难以保证。但是配额也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于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可以把饼做大，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的数量并非是死板的数字。

0: 四，有关运力以及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而建立持续的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的数据，灵活调控。政府上个月实施新的会审机制，加快审批14露天座位的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过去三年，石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的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到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之内或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的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14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从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以及机构代表加宽至50米半径。谢展怀回应说，相信现实25米的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的居民，认为可以先多听区议员的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57.56，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3，欧元兑美元 1.174， 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05.16 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信士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如何

0: 脑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们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相信大家每一日咧都有用呢个手机嚟影相啊、拍片嘅习惯嘅，咁所以就唔排除咧，你哋可能已经系用紧一间嚟自香港初创公司研发出嚟嘅光学防震技术噶。

0: 呢間公司原來都幾厲害下。咁我哋今日咧就邀請到呢間公司嘅一位聯合創辦人阿朱怡仲先生 Kelvin 啊 ，Kelvin 你好啊，好多謝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嚟同我哋傾偈啊！
1: 多谢 Richard 你的邀请。
0: 系啊，咁你哋好劲啦！其实就即系以我所知，你哋嘅技术咧系已经系融入咗去某啲大品牌嘅手机，甚至乎无人机入边嘅。咁喺我哋讲呢几样嘢之前咧，不如俾你介绍一下你哋公司嘅成立背景啊，系咯？
1: 可以啊。系啦，我哋系做一个我哋叫做仿真技术嘅一个公司啦。咁我哋喺其实2017年其实已经成立噶啦。咁我哋嘅技术系主要一个你当系一个相机嘅仿真技术啦。咁头先你提到嘅就用嘅应用咧，咁其实都几广泛嘅。咁啊，我哋叫做仿真啊嘛。咁即系影像处理啦。咁基本上所有嘅电子产品，只要佢真咧，都有机会用到我哋嘅。
0: 哦，即系唔系净你，其实主要系影相嗰方面啦，系同相机有关嘅仿真。
1: 影相啦、拍片啦、即系而家叫做视频啦，我哋都可以即系帮到手咯。咁当然啦，仿真系我哋一开始即系成立公司嘅其中一个技术啦。咁其实相机或者我哋叫做镜头模组咧，喺电子产品里边咧就好似我哋人类嘅眼睛咁样。咁我哋其实而家慢慢就系专注，除咗仿真之外，就系做好嗰个影像咯，即系去拍片啊，去影相嗰时令到佢无时时无刻，任何情况都可以影到最清晰嘅影像。
0: 咁你系其中一位联合创办人啦。咁仲有我上次认识嘅就系你同事阿麦博士，系啦。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成间公司系点样咧？系你哋一齐去有呢个 idea 去成立呢间公司啊？定系一个麦博士揾你啊？定点样嘅？其实我都一直想问你嘅呢、這个。
1: 好啊，我可以讲少少。我哋其实主要系三个联合创办人。咁我啦，我同埋另外一个我大学嘅同学，因为我同佢呢个大学嘅同学真系识咗好耐啦。由大学到而家，我都有少少年纪。咁同佢就一路即系两兄弟咁，就一路都想一齐搞啲生意。我读书嗰阵时咧，喺加拿大嘅 UBC 啦，咁啊读呢个电子我哋叫做电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0: okay,
1: 电子工
0: 程我一样
1: 系嘛，师兄，
0: 喂你就系师兄，
1: 咁啊我哋嗰阵时就都有啲諗法，就係一齊去做下啲生意啊，即係用自己讀嘅學習去做一啲生意咁樣。咁無奈我自己就因為始終屋企唔係做開生意啊，一開始我自己就畢咗業咧，反而就冇喺呢個行業嗰度發展。我自己就可能係香港其實最大係金融地產啦，咁我自己都係喺金融嗰邊方面開始做先，咁喺一啲商業銀行嗰度做啊，咁即係見到好多做生意成功嘅人咯，咁慢慢就令到自己真係好想有自己嘅公司。咁機緣巧合咧，我呢一個partner 啦 ，co-founder 啦，其實佢就喺大概2008、2009年嗰陣時咧，開咗一間廠，就係一間電子廠，佢都好犀利喺深圳，咁就做一個鏡頭模組嘅工廠，咁所以其實佢喺呢方面呢已經有好多嘅經驗，同埋有好好嘅客户群同技術咁咯。咁2017年嗰陣時，咁我哋認識咗另外一位 partner 麥博士啦，咁佢呢其實都喺做技術研發，仿真嘅技術研發呢有好深嘅經驗。咁我諗 Richard 你都知啦，其實第一步用呢個光學仿真嘅手機咧，其實就係我呢個 partner Edward 同嗰陣時嘅團隊去研發出嚟咯。咁講我哋嗰陣時就簡單嚟講就一拍即合啦。咁我哋有研發，有生產，跟住我自己有啲finance 啊，或者係做一啲業務拓展嘅經驗啦。咁我哋三個就開咗我哋呢間公司咁樣。
0: 你而家係講緊全球第一部有光學仿真嘅手機，係你哋公司有份參與嘅。
1: 我講清楚少少，嗰陣時就係我 partner Edward， 佢嗰陣時打工未創業嗰陣時，去處理呢個技術。咁嗰陣時我 partner 另外 partner 做工廠嗰個咧就認識咗佢。咁覺得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啲技術非常之犀利。咁我哋兩個梗係嬲佢，不如自己去做一啲新嘅

0: 而家最新嘅叫做微雲台嘅技術，咁就創立咗我哋公司咁樣。
1: OK，我大概知嚇，有啲 idea 咁樣。咁 OK， 咁其實就以我所知咧，你哋嗱有分有做個相機模組啦，依家你唔止淨係個鏡片嗰度啦。咁啊，依個就係個硬件嗰部分。然後你哋亦都有提供依個光學防震演算法嘅軟件嘅喎，係嘛？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
0: 果然係行家同阿師兄啊，真係好清楚我哋嘅。
1: 師兄你唔好咁啦。
0: 係啊，嘅嗱，好坦白講，我哋作為初創咧，一開始真係冇咁多資源去做自己嘅零部件啦，即係成個 hardware 出嚟去賣俾一啲好大嘅公司。頭先你提過可能手機公司，我哋都冇呢個資源，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哋創業咧，我哋主要係 focus 去做技術嗰一 part。咁技术系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系成个相机模组嘅设计，成个硬件嘅设计。咁我哋而家就即系储咗多过100个专利啦，当中亦都有发明专利。其实主要就系我哋相机模组，我哋防震相机模组呢一个硬件嘅设计，咁系我哋自己专利嘅设计啦。另外，咁我哋要，其实我哋个技术特点咧，除咗防震个效果好之余咧，我哋系绝做到全球最细嘅。咁全球最細，尤其是一啲電子嘅產品，係對一個個 space 即係個空間要求係好高，例如手機咁樣，或者一啲好細嘅無人機咁樣，咁就用我哋嘅技術就非常之適合咯。咁你頭先講得好啦，咁我哋除咗做硬件嘅設計，我哋就點解做得咁硬件咁細呢？就係有我哋自己一個防震嘅軟件。咁就令到我哋个硬件设计嗰阵时咧，有一啲零部件咧，我哋可以省略咗。咁我哋就俾我哋行家做得嗰个我哋嘅 form factor 比较细啦，同埋我哋嘅防震效果系比较好咁样咯。
1: 哦，即系利用个软件嚟做一个可以叫做优化啦，喺你哋个硬件形态嗰度方面嗰度。
0: 冇错，冇错。嗯，
1: 其实好奇问下你做你哋个呢一行嗰度喺，譬如香港就应该冇对手啦。喺中国国内咧，对手应该都相对多嘅。会唔会话近呢几年系少咗啊？定系反而系多咗咧？
0: 這个行外嘅人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睇，但我哋后尾发觉咧，其实因为个尤其是个技术嘅门槛啊，不如咁講，其實呢個相關嘅技術咧，我哋叫防震嘅技術咧，係我哋用音圈馬達，或者我英文叫 precision motoring， 中文就係我哋好精細嘅一個即係個摩打咁嘅技術咧。其實傳統嚟講係日本啊、韓國會做得好少少，所以其實我哋開始嗰陣時咧，反而香港冇競爭對手之餘咧，其實國內都少。国内反而咧，系做嗰个真系产品，即系做厂啦、工厂啦、做生产啦，或者去做一啲我哋叫做end product， 会比较多少少，或者做品牌会比较多少少。所以我哋主要嘅竞争对手反而系日本、韩国类似咁嘅公司。咁所以对我哋做初创一开始最大嘅问题就係点样令到我哋嘅终端客户，即係做唔同电子产品嘅公司呢，信一间国内又好香港又好做技术嘅公司呢，係可以好过日韩嘅公司囉。
1: 你依家啱啱提到係啦，即係你其实你哋公司定位其实係一间香港公司，但係就因为你哋係有喺科学院嗰度有兩邊走啊，叫做科學園就喺即係其實我都係經理咁樣去最近認識到科學園喺深圳嗰邊嗰個叫做
0: 深圳分園。
1: 分園係啦，咁你好似你哋公司好似係第一間或者首批
0: 第一批
1: 係進駐嗰度喎，咁其實係咯，不如我哋介紹下係幾呢個係上年定前幾耐之前嘅事。
0: 其實科學園咧我哋香港公司啦，咁头先提过啦，2017年成立，2019年呢已经即係参加咗香港科园，咁当然係香港分园啦嗰陣时。因为好坦白讲，我哋而家技术个研发而家都仲摆喺香港。咁但係其实好多客户啊，或者我哋嘅供应商，即係一开始譬如话无论係我 partner 嘅厂啦，或者其他嘅厂商同我哋合作呢，都主要喺内地。所以其实 簡單嚟講，我哋上下游都喺內地，其實亦都主要喺大灣區添。咁所以我哋就算科學園、深圳分園佢哋未成立之前，咁我哋已經喺國內開咗公司噶啦。咁所以香港科學園19年都已經好支持我哋啦。我哋第一批客户啊，或者投資者咧，其實都好多係一開始科學園幫我哋去穿針引線啊，去介紹嘅。咁喺佢哋香港科學園，大約應該兩年前喺深圳福田區開保税區開咗個深圳分園嗰陣時，咁我哋梗係要即刻即係進駐啦。其實我哋某程度嗰陣時就係咁問科學園話啊，你哋幾時開喺深圳？咁我哋一定係會喺嗰度去開公司咯。
1: 我相信佢哋都提供到一啲相關資源，但我亦都相信你哋都幫助到佢哋唔少嘅，應該都。帶到一啲客源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初創公司添，係咯。
0: 我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啦。我哋做初創，其實無論就算唔係科學園啊，其實同我哋嘅上下游都要保持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因為尤其是我哋初創，我哋資源真係好有限。我哋而家因為我哋主要係 license 我哋技術出去，咁係啦，咁授權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研發之外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即係function 啊，公司嘅 function 咧，都係即係所謂外判啊，或者合作嘅形式咯。咁確保我哋初創嘅資源咧，係擺喺我哋公司，我哋覺得最有競爭力嘅地方 ，which is 就係我哋嘅防震啊、影像處理嘅技術。係，所以科學園其實帶到好多，即係一啲即係國內叫做背書俾我哋，即係我哋。一開始，尤其是我哋係做一啲 B2B 嘅生意，一開始點解可能第一個客户去用我哋？其實某程度上，除咗我哋技術之外，就係可能我哋周邊嘅合作夥伴俾我哋嘅背書咯。咁當然啦，而家我哋都好幸運喺唔同嘅行業有啲龍頭嘅客户會用我哋啦，會同我哋合作啦。咁佢哋亦都係第二重俾我哋好好嘅背書。
1: 咁其實如果加加你，其實你有冇數過？現時出邊？其实可能有几多个装置是已经有你哋公司嘅技术喺度咧，主要防震系咯。
0: 嗱，我哋就冇数嘅，我哋装置冇数嘅，客户我哋当然有数啦。我哋反而我哋自己，我谂每一间即系成功嘅初创就系要set 一啲好嘅 target。我哋反而唔系。去數有幾多個應用或者幾多部機用我哋嘅技術，反而係邊一個行業？即係我哋自己嘅做法就係，當然頭先提到我哋嘅防震技術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電子產品用到。我哋一開始反而係揀一啲唔係睇數量，我哋反而係睇邊一個電子產品咧係最需要我哋技術。咁我哋後屘發覺咧，就係可能一開始咧，我哋係一啲安全相關或者真係。即係佢應用起上嚟嗰個電子產品係震到傻嘅一啲應用，例如一啲可能係安防相關嘅，譬如警察用嘅執法儀啦，我哋叫即係國內叫執法儀啦，或者一啲可能係即係做極限運動或者做運動嘅運動相機。當然而家慢慢會多無人機啊，因為無人機即係尤其細嘅都多飛嗰時多震動，類似呢啲咁嘅應用咧，對我哋嚟講去 test 我哋叫 product market fit 咧係好重要，所以我哋內部咧反而係揾邊一啲我哋叫做理想嘅客户，跟住喺嗰個行業裏邊揾個龍頭同我哋合作。我反而係咁，咁再答翻你嘅問題啦。咁啊，因為我哋嘅軟件防震嘅軟件咧，已經用喺啲即係大嘅手機品牌裏面。咁如果淨係講數量，肯定係過億嘅。
1: 哦，過億啊！哇，咁我反而好奇問一下，即係技術性少少嘅問題啦。你哋提供呢個演算法，咁係配合翻人哋其他嘅硬件嘅咯，係咪啊？
0: 一開始咧，我哋。去嘗試做 product market fit 咧，我哋就係將我哋演算法同埋我哋個硬件嘅設計咧，就去配合電子產品，即係譬如無人機或者執法儀或者係運動相機咁。咁而家咧，因為我哋始終有啲積累， 同埋我哋同一啲龙头，譬如运动相机嘅龙头、无人机嘅龙头去合作咗之后咧，我哋而家就会有一啲叫做standard 嘅模组，真系相机模组。咁所以其实今年咧，我哋好幸运啦，有啲大嘅电子产品公司咧就会投资我哋，会投资我哋，咁亦都会俾单我哋。其实对我哋初创公司咧，我哋即系投资固然重要，反而咧就系边啲应用会可能多啲即系龙头嘅应用啦，或者新啲嘅应用咧去用我哋咧系更加紧要咯。咁所以我哋而家今年咧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想将我哋公司转型。由淨係輸出技術嘅一間公司去作為一間賣模組、一個防震相機模組嘅公司咯。咁所以亦都係我哋今年就做緊呢個融資嘅原因。
1: OK， 咁你即係呢個睇嚟就係你哋今年之內就會推出嘅一個新嘅方案。
0: 冇錯，冇錯，係我哋嘅方向咯。係我哋方向就係、是我哋覺得已經儲夠我哋嘅技術嘅儲備啦，跟住有啲即係比較長期亦都優質嘅客户。咁我哋因為頭先提過啦，我哋就想我哋落地嘅時間縮短，而你淨係去賣技術。去同人哋合作咧比較慢。
1: 哦，原來我仲以為會快啲添，反而可能係個磨合期。
0: 係啦，係啦，因為始終一啲即係我哋嘅客户啦，去試新技術嗰陣時咧，佢哋都會有啲長少少嘅時間，同埋我哋仲要去同我哋嘅上游嘅供應商啲廠去磨合，咁係有啲慢嘅。即係唔知你應該有睇過《食神》啦，係啊，《食神》入邊講話一啲新嘅，我成日覺得。創新啦，就好似瀨尿牛丸咁樣，即係溝埋嘅一啲嘢，咁溝咗啲新嘢，其實好多人都一開始都好 skeptical， 即係未必瀨尿牛丸，未必肯試，反而咧，你係點樣令到你嘅第一個客去試咯？所以頭先點解講話我哋除咗賣技術，而家想做模組，我直接。我賣個相機模組，咁就好似整好嘅一碗瀨尿牛丸。咁我希望我嘅客直情睇當佢諗嘢嘅時間，希望縮短。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嘅防震效果或者影像效果有需要提升嘅，不如即刻試下我呢碗瀨尿牛丸啦。咁樣
1: 咁都好慶幸你同你個舊同學都有咁樣嘅。配套啊，嗰陣已經跟住就而家就一拍即合。
0: 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好感恩，即係我哋個團隊其實真係方面都大家配合到咯。係啊係，咁亦都因為講真我哋公司呢間公司唔係我第一個創業嘅公司。咁之前都交過好多學費，
1: okay.
0: 所以今次我哋對個團隊啦，或者我哋點樣去所謂操作啊 ，business model， 我哋都開始嗰陣時都諗得比較清楚咯。
1: 啊，轉頭我都會再問你多啲關於你個人背景，尤其是你嘅創業嘅經歷啊。咁啊，我哋轉頭咧都會係稍微休息一陣啊，要聽住少少音樂先。咁但係聽音樂之前，其實我係想Kelvin， 你不如有會唔會有一首歌可以代表到你暫時呢個創業嘅經歷或者體驗咁樣咧？不如俾你揀首歌咧。
0: 代表就唔講唔上，不過我自己即係我諗。好多創業家都係㗎啦，即係成日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挫折啦。因為其實好多人講創業咧，係解決問題啦。但係本身點解創業解決問題，就係創業嗰陣時都會有好多問題發生。咁我自己遇到好多難關，或者可能有時想放棄，即係除咗翻去攬住兩個仔啦，同埋揾老婆之外，咁我有時翻屋企嘅途中咧，都會聽呢一首歌，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啦。咁我諗亦都係好多即係我自己創業嘅朋友都會比較深感受一隻歌。
1: OK， 咁我哋就一路聽住，跟住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同 Kelvin 傾下，睇下聽下佢呢個創業嘅經歷先啦。轉頭見。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694.5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

0: 加颗星更有赢。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0: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CIBS 人人廣播，
3: 由而家到晚上10點。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听完头先的节目，相信大家都对手机入面嗰粒细细地嘅镜头背后的防震黑科技多了一份认识。讲起用手机影相，好多听众甚至乎你同我呢，都肯定遇过一个好谷气嘅情况。就係明明见到啲好靓嘅风景，或者想影低小朋友、主子跑跑跳跳嘅一刻，点知一睇返幅相就因为手震变咗松郁蒙啦。尤其係夜晚影相更加係再难及。呢个未必係大家手脚唔协调，而係手机摄影嘅先天物理限制。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为了对付手震这个问题，工程师很努力地将传统大相机的光学防震技术缩细，塞入去寸金尺土的手机机身里面。他们利用迷你的陀螺仪，一 feel 到你的手有轻微的小动动，就会即刻控制个摩打移动镜头，甚至移动感光元件来做抵消。现在的科技还犀利到可以将整个微型云台放入在手机里面，甚至应用在无人机和智能眼镜那里，做到极致的稳定性。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加这些精密的防震机械下去一点都不容易。手机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变厚变重，防震系统也都会用多了电。很多时候我们买手机心态都很矛盾，又想它轻，又想它薄，又想它影相靓，还有想电堪用。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和现实的物质落差，有时真的会令到我们班用家觉得很难揀。但好在无论科技面对多难关，进步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过。下次当大家单手举起手机，轻轻松松地影到一张好靓好定的夜景相的时候，不妨试下换个角度，欣赏下手机入面默默为你抵消震动的微型世界。科技的突破本来就是为了帮我们对抗生活上的小震荡，让我们可以稳稳阵阵地记录每一个珍贵的回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我们刚刚就在探讨一套在香港研发的微云台防震相机模组技术。现在我们就继续跟我们的嘉宾朱怡仲先生 Kelvin 聊聊天，听听他的

0: 創業心得先。Kelvin 啊，咁啊，啱啱就你有略為提過你喺加拿大嗰度讀書，跟住翻嚟嘅，係咪？
1: 冇錯，
0: 係啦。咁仲要係讀電子工程啊，同我一樣啊。咁其實係當初係你係本身係想回流翻嚟香港啊，定係點樣嘅咧？想講下你個故仔不如？
1: 首先我自己个人比较怕闷，比较怕闷，同埋我点解嗰时读电子工程呢？因为我觉得读工程呢係可以将我学嘅嘢呢係应用。因为我觉得学任何嘢应用係非常之紧要嘅。咁点解讲呢件事呢？就係、是、因为我嗰时读完电子工程呢係喺加拿大做咗一年嘢嘅，都系相关嘅行业啦。咁但係就我觉得好闷。好闷，同埋加拿大嗰个职场文化咧，系尤其是电子工程啦，系你入去一个 team 嗰度一个团队做一样嘢，咁我谂五至十年都系同一个团队、同一个 team 做同一个即系有个大公司一个齿轮仔咁样。咁、
0: okay.
1: 我其实生活非常之悠哉悠哉，但系我觉得我啱啱毕业我就。應該頂唔順，成身都係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因為我屋企人都始終係，我都係香港出世啦。咁喺屋企人都係香港，咁就其實嗰陣時咧，我爸爸咧就係嗰陣時興有個 term 叫太空人啊，兩邊飛。
0: 哦，
1: 係啊，跟住去啱啱就
0: 佢呢邊兩邊飛，
1: 就係、是、加拿大同香港啊。咁佢一個喺香港做嘢啦，咁啊，跟住我媽咪同我弟弟同我自己就喺加拿大咁樣。咁佢其實嗰陣時我大學畢業咧，我爹哋啱啱退咗休噶啦。
0: 哦，
1: 咁反而係我。其实正常就应该，因为我细佬都喺加拿大，但我因为即系纯粹怕闷嘅原因，我就翻香港去揾机会咯。咁、我自己一个就翻去香港，咁嗰阵时就冇啊，因为觉得闷咧，我又咁都要揾钱噶嘛，都要即系香港都系一个即系经济蓬勃，但系个消费比较高嘅地方。咁嗰阵时我就去揾翻比较即系容易揾钱嘅行业。咁、就係金融或者地产啦咁样。咁嗰陣时因为我读书嘅背景去嗰啲 management training 嘅 program 啊，咁啊系就报咗一扎咯，咁、最后就喺某一间银行嗰度请咗我咁样咯，咁就其实嗰阵时都系谂住体验嘅，谂住两年，因为嗰阵时好坦白讲，嗰阵时就嗰个 training program 佢就有一啲两年之后咧毕业嗰阵时咧佢就会请你去一啲去英国嘅总部嗰度去旅行或者学习，其实嗰时好肤浅嘅，我觉得我就系谂住两年咁啊，搵啲钱，跟住去实习下，去开阔自己眼界，跟住就走噶啦。咁但系就因为之后后屘咧，我系对住一啲商业嘅客户啦，好多系成功做生意嘅人啦，咁好多老板啦，咁我觉得其实佢哋做生意叻嘅人真系我自己覺得是非常之犀利嘅，咁亦都幫緊社會解決緊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就一做就做咗喺銀行業就七至八年啦，八年到咯。咁之後儲夠一定嘅即係無論係人脈啦或者資本啦，咁就開始去做第一個創業啦。咁嗰陣時適逢我啱啱同太太結婚，咁覺得如果嗰一刻唔創業咧。咁就呢世都唔夠膽㗎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即係都因為都做銀行都比較穩定，咁啊咁覺得如果再即係結咗婚又生咗小朋友呢就冇呢個膽量啊，咁所以嗰陣時就毅然咁啊去創業啦，咁啊而家呢間公司啦，我哋做房震呢間公司啦，係我應該係第三間創業嘅公司啦。
0: 我正想问你之前嗰两间，你觉唔觉得大概系做咩嘅？系咩？
1: 可以啊，可以啊。我自己创业咧，都系想用科技，咁去做一啲新嘅服务啦，或者产品啦咁样。咁之前就搞过一个可能贸易即系食品贸易嘅平台啦。跟住另外一间公司咧，就系做用科技好似去而家我諗做啲外卖平台就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啦。咁其实嗰陣

0: 我就用同一个business model， 咁就去做一个洗衣嘅公司，即係去做instead of 送外卖，咁我哋就係用团队用车队去做洗衣啊，去做收衫啊呢啲咁嘅即係服务囉。咁呢两间公司都其实创立咗之后呢，其实而家都仲喺度嘅，咁即係都几稳定。咁当然啦，即係都有咗团队之后，我自己嘅 involvement 就少啲啦。
1: 原来系咁。OK， 咁你依家呢三间嘅创立公司，你有冇话系咪第一间系你会觉得挑战最大，定系反而可能系你依家第三间呢个挑战最大？
0: 非常好嘅问题。永远咧，即系我谂创业又好，即系做任何事都第一。第一样嘢系最难嘅，即系第一间创立嘅公司啦，第一个客户啦，第一个投资者啦，各样咧都系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呢个性格咧就系每次可能做好似打机咁样，Richard 你都应该打机啦。咁通常你过完一关咧，你就揾个大啲嘅大佬去打噶嘛。咁如果答翻你问题，第一间系最难，因为嗰阵时
1: 一张白纸
0: 亦都交过好多学费，又做咗啲唔应该做嘅决定，做错嘢。第三间有咗经验之后咧，系容易啲嘅，容易啲去开始。咁但系因为我哋拣个舞台咧，都难嘅，都难嘅。我谂你听过一句说话就是 hardware is hard。咁其实我哋而家嘅公司都系做 hardware， 尤其是仲要喺香港。咁一开始大家都已经有个即系 idea， 就觉得啊，香港点会有 hardware 公司啊？香港点会有一间我哋叫 deep tech 嘅公司啊？咁反而我呢个系难，但系亦都系令到我哋团队，尤其是我自己去一路努力嘅原因，因为我哋创立呢个公司，除咗好多头先话团队上我哋有呢个 skill set， 或者团队系好觉得适合啦，去做呢个行业，或者做得比其他团队好之外咧，其实放我啦，同埋其实我哋三个 co-founder 都系嘅，我哋好想话俾人听啦，其实香港系可以做得好好嘅技术，做得好好 hardware 咯。咁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少少嘅心愿，就因为我之前可能做过金融业，或者做咗其他嘅公司，都唔差嘅。但系我读书嗰阵时候都系父母供我读书噶嘛。咁我觉得如果我今次做呢间公司可以用到，唔好嘥咗我爹哋妈咪供我读electronics engineering 嗰阵时嘅资源，咁咪更加好啦。咁另外就系、我都觉得香港今日都好，虽然好多叻嘅人喺金融地产，但系其实都仲有好多其他叻人喺科技界咯。咁我哋希望我哋团队慢慢去壮大啦，咁就亦都将我哋嘅技术摆到系真系唔同类型，即系国际化嘅应用里边。
1: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因为你自己依家都系叫做属于，其实系名正言顺系一间大湾区嘅公司噶啦，你都算系。咁如果你好似学你讲啦，你想吸引翻多啲人才系。即系先唔好话吸引啦，你系想同大家讲香港甚至乎大湾区系其实系有好多相关人才同资源啦。我相信，你会点样 sell 呢件事？其实依家大湾区有咩嘢对，尤其是对你嚟讲个优势主要喺边度啊？你讲个人才，咁你话香港有啦，咁我相信硬件生产力就一定系深圳呢边。咁如果再specific 啲或者 general 啲，你会点样同大家介绍大湾区咧？对一啲创业者嚟讲，
0: 我觉得其实大湾区好多人都有讨论，我同啲其他嘅创业家啦都有讨论。其实大湾区咧系一个好好嘅优势，俾我哋香港或者真系大湾区入边嘅创业者，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好多创业家都面对，香港创业家啦，我而家讲緊去面对嘅就係香港嘅市场唔足够大。咁 但是不代表香港本身这个地方是没有优势。
1: 嗯、
0: 香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整个金融那个 ecosystem 和政府的支持是好好啦，好好啦。咁即係同埋一句讲晒就好多人才，好多钱，好多钱。咁但係头先讲啦，咁好多初创真係唔行得落去，真係胎死腹中呢，係唔係因为冇 product market fit， 可能係嗰个市场唔够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哋公司 day one 呢我哋嗰个喺大湾区个定位都好明確㗎啦。香港呢我哋去一开始前期嘅融资啦，搵一啲我哋所谓标的嘅客户啦。咁当然啦，香港科学园啦，香港政府俾我哋好多资源啦。咁、我哋係做一个总部。咁或者可能 financing 啊研发嗰边系香港。咁但係我哋因为始终我哋做一个 hardware 嘅零部件啦，我哋生产啦，我哋上游啦，同埋我哋 even 我哋客户，即係头先讲嗰个 market 呢就主要喺内地。咁所以对我哋公司嚟讲呢我哋由 day one 开始呢我哋都唔系一间即係纯香港嘅公司啦。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提到人才嗰方面，其实亦都要发挥，即系我亦都要揾啦，即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人才嘅，即系例如好似国内，点解尤其是放我哋公司啦，大湾区手机，我谂 Richard 你好熟啊，即系个产业链咧都系喺大湾区里边，所以讲生产啦，讲我哋叫一个技术支援嘅人才咧，嘅经验咧，一定喺大湾区里边。所以喺呢方面，我哋去招聘或者我哋去扩大我哋团队咧，我哋都喺国内为主咯。系，
1: 我反而有啲惊讶就系你话研发都仲系摆喺主要摆喺香港呢边、
0: 嗯，
1: 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即係我估話你意思係話，可能就係利用翻香港嘅幾間可能大學啊，同一啲研發基地嘅一啲資源咁樣，加上佢哋嘅人才，係咪咁嘅意思咧？
0: 有兩個情況嘅考慮嘅。一開始咧研發咧，因為都係我哋公司核心嘅資產啦。咁啊，我哋始終都喺香港即係去招聘啦，或者去同大學方面嘅合作，喺嗰、那個IP 嘅 protection， 個專利保護嗰度，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呢個係一開始我哋呢個考慮啦。另外一個考慮咧係因為嗰、那個頭先提到啦，國內嘅人才咧佢哋去。即係譬如我哋創造一啲新嘅技術之後，去 execute， 去即係將佢變成一個產品，係或者去做製造咧，係超級超級有效率嘅。反而我頭先講 R&D 研發咧，其實反而係要需要一啲視野，即係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去可能。去創新，去揾一啲新嘅方法，去唔怕去試錯咧。反而我哋而家見到嘅，尤其是係一啲比較後生啊、年輕啊嘅學生呢方面，香港嘅學生係比較優秀
1: 嘅。相比
0: 國內，
1: 國內哦，竟然係咁樣，
0: 冇錯，係去去試一啲用一啲我哋叫做新嘅方法啦，去或者去 challenge 一啲現有嘅技術嘅方向咧，我哋覺得始終香港嘅學生咧都係比較有多啲視野同埋肯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係。
1: OK， 咁睇嚟都各有各好嘅，我諗相信都。系两边都会有你哋需要嘅人才，
0: 一定。但系有某一类嘅即系岗位就我哋肯定系要内地啦，就系因为譬如啊，即系客户 嘅，即係我哋叫做客户嘅對接啦。
1: 嗯、
0: 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嘅客户都係主要喺國內，咁啊，我啲講我啲普通話又唔係太好，所以我哋係啊，我哋而家慢慢我哋做好咗唔同行業嘅一啲龍頭嘅項目之後咧，咁都係靠我哋國內嘅同事咧，係、
1: 嗯、
0: 去即係深化我哋嘅客户嘅關係咧。
1: 嗯，係咯。咁都係揾翻本地人啦，主要就係、
0: 是、一定，因為即係大家係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係啊係。咁同埋始終即係我哋做 B2B 又好，就唔止係就係國內，咁我哋都係同人做生意嘅，係即係最好嘅技術都要有適合嘅團隊啊，適合嘅人去幫我哋去推廣。
1: 咁、嗯、最後啦，你自己都做過三次創業啦，
0: 係。
1: 你有冇啲咩建議會想俾家嘅一啲年輕嘅創業者或者首次創業嘅朋友呢？
0: 建議就唔敢講，不過咧即係老土。我之前咧，我創業嗰陣時，或者而家一路都係啦，我都會學習啦，睇唔同嘅成功嘅創業嘅人啦，去睇啦。咁我之前咧有一個建議，我聽翻嚟咧，我覺得有少少阿媽係女人嘅，但係其實對我嚟講，而家我有即係差唔多創業，可能都就嚟都嚟緊十年啦。咁、
1: 哦、
0: 我都覺得係好，其實好重要，就係、是、所謂。我对嗰个业务啦，或者你做緊嘅嘢有热情囉。
1: 嗯，
0: 係囉。因为我自己觉得创业係一个一定会遇到问题嘅一个过程。同埋遇到问题嗰陣时呢去到最尾你都未必係解决到或者未必赚到钱添嘅。
1: 嗯。
0: 咁所以如果去选择去真係做創業啦，同埋選擇你去解決個問題係啲乜嘢問題呢，最好揾一啲業務或者你解決嘅問題係你真係有熱情嘅囉。如果當然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嘅團隊，你係對你嘅團隊有熱情，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同你嘅團隊每一日去做嘢嗰陣時候，任何嘢都好係開心嘅，呢個我覺得係非常重要咯。因為喺即係你創業一定會面對好多所謂 darkest moment， 咁嗰陣時係呢啲咁嘅熱情啦，同埋你嘅團隊咧去支撐你去真係諗方法去向前咯。咁呢個係好緊要啦。咁當然頭先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善用你嘅優勢啦、
1: 嗯。
0: 即係講真的，我哋創業有唔同投資者去傾偈啦。咁佢哋通常都係問你幾個問題嘅，即係你解決緊啲咩問題？點解你同其他團隊或者其他公司有個優勢？咁、
1: 嗯、
0: 就頭先講過啦。咁啊，團隊要揾下適合嘅人啦，同、埋有一個即係好清楚你哋自己團隊有咩競爭嘅優勢啦。
1: 咁、好啦 ，Kelvin， 傾到你呢度就再次多謝你今日嘅分享啦。知道你都好忙噶啦，咁亦都學到唔少嘢今日。系啦，咁就希望喺不久嘅将来会喺其他产品度再见到你哋公司啲咁劲嘅技术啊！
0: 成礼归言啊 ，Richard， 多谢你邀请。
1: 好啊，多谢你，下次见，拜拜。
2: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的议题。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做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素质也难以保证，但配额也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把饼做大，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的数字，有关运力以及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警方昨天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以及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当中，现实获准保释后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

0: 他发现有关的狗狗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的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巡回犬，身上没有任何的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说，涉事的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对于有狗狗被人当作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5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01.71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壁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们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阿娇。每一集我在节目里面都会邀请一些武术的宗师和在香港的传人就上来我们的节目，就分享一下他们的武术的技艺和他们的门派的历史。这一集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香港八极拳协会的卢伟斯卢师傅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卢师傅你好。
1: Hey, 大家好，我是香港八极拳会的卢伟斯。
0: 好，喂，卢师傅，我即系过往咧接触八极拳咧就睇电视嘅，猛虎硬爬山系嘛，咁啊即系都见到一个嘅拳术咧就非常之系好猛烈、好刚性咁样样嘅，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八极拳嘅历史啊？
1: 哦，可以啊，咁就其实八极拳呢个门派啦，是清代先至出现嘅。咁我哋而家可以知道最早嘅祖师就叫吴忠啊，姓吴个吴啦，咁一个时钟个钟，吴忠。咁佢其实本身佢出现即係喺佢教拳嘅时候呢，其实都仲未出现八极拳呢个名嘅。根据呢个历史文献嘅记载呢，佢啱啱开始教拳嘅时候呢，其实都系叫吴家拳，即係只姓吴个吴字啦。咁传俾佢个女嘅时候嘅话呢，佢个女叫吴荣啊。吴荣嘅话佢都系讲緊系吴家拳嘅啫。但系去到第三代开始呢，就慢慢出现咗呢个叫吴氏开门八极拳啦，就或者叫八极拳呢样嘢。咁其实就系相传啦，话一开始其实呢个门派呢，吴宗祖师爷咧，佢其实一开始系回民族嚟噶嘛，佢系练紧一啲回民族嘅摔跤技巧啦。咁后屘嘅话就遇到一位嗰啲云游嘅嗰啲道士啊，咁啊化名叫赖，咁佢就经过见到呢个青少年人啊，骨骼精奇，咁就教佢功夫，咁教咗几年，咁啊教一套拳啦，其实都唔知咩名嘅，咁啊教完套拳之后，过咗几年，咁呢个道士咁离开咗，跟住后屘就过冇几耐，咁就再见一个另一个道士过嚟，咁就话系佢嘅师兄，即系呢个道士嘅另一个徒弟咁啦，即系阿吴忠嘅师兄啦，咁佢就化名叫辟啊，咁就再教咗佢大枪，咁啊，所以咧。呢、這個門派嘅話咧，其實都幾撲朔迷離嘅，唔知邊度嚟。咁啊，後屘佢繼續傳落去啦，咁就傳到去第三代開始。咁其實八極拳呢個名咧，講緊係個拳形好似個耙字咁啊。咁喺普通話個音嚟講，耙字八字八字咁樣。後屘跟住到第三代之後咧，我哋八極拳啲祖師啊，咁就成咗名啦嚇，出咗名啦。咁話俾人聽，你學咩拳啊？我學耙子拳，咁鄉下嘅名點得啊？咁所以後屘就改咗啲諧音，用啲美麗啲嘅字啦，咁就八極好勁喎，好似咁樣就出現咗八極拳呢個名咯。咁同埋一開始係叫吳氏開門，即係吳家拳啊嘛，係咪？係啊，咁後屘嘅話，慢慢傳承嘅人都唔係姓吳啦，咁就吳氏開門都 cut 埋啦，咁就剩翻八極拳呢個名咯。相傳係咁。
0: 喂，嗱，我聽過咧有一句即係你哋嘅門派嘅一個嘅心法或者一個叫口號啦，我哋現代人叫民有太極安天下，武有八極就定乾坤，即係感覺上係好一個好霸道嘅拳法嚟嘅。即係喺嗰個嘅拳術方面，或者喺對打嘅時候，係一個好剛猛嘅武術嚟嘅。喂，同埋我又睇過咧，就係其實係有一啲我哋都聽過嘅歷史人物咧，係有學過一個八極拳嘅，包括咧就係溥儀。即係我都好想知啊。其實八極拳咧，點樣會去流傳到去呢一啲即係相對可能皇室啊，或者係軍隊入邊，即係呢啲嘅地方去教一啲侍衛去學嘅咧？
1: 哦，咁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啦，呢、這個民有太極安天下，武有八極定乾坤呢句説話咧，其實係一個吹水嘅，因为点解咧？系因为小弟本身我大学读中文系出身嘅嘛，咁我研究过。首先呢一句呢两句说话，其实作为对联嚟讲系对唔上嘅，即系太极同八极两个极字点会对得到咧？冇可能嘅事。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就查过啲文献记载啦，我终于查到佢出处。其实呢句说话咧出自咩时代咧？出自呢一个清朝初期啊，皇太极嘅时代，啲汉朝即系汉族嗰啲文臣咧拍马屁用嘅。其实佢原文咧，民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旗定乾坤，八旗军啊。所以咧，系啦，咁啊后屘以讹传讹咧，咁样即系我哋祖师爷可能要面啦，咁样又将呢句两句说话改咁一个字啊，黐上呢个八极呢个名咧，实际上佢八极嗰两字原本应该系八旗啊，民有太极系皇太极。 冇有八旗系八旗骨。
0: 哇！阿卢师傅你都上文习武喎、
1: 啊，
0: 即系即系喂，咁我都睇过一啲嘅新闻啦，就讲其实八极拳咧好多时都系一啲嘅可能系总统啊或者大人物身边嘅近身侍卫或者保镖咧会学嘅一套技术嚟嘅。
1: 系，
0: 我都好想知啊，点解佢哋会学呢一个嘅八极去保护一啲重要人物嘅？其他功夫都得噶。
1: 系，咁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先啦。咁首先从呢个技术层次嚟讲啦，咁、根据我啲老教练老师傅咁样讲翻，即系以前点解会入到去咧？其实最紧要嘅话就系八极拳个风格啊，即系。是前进为主，好少闪，好少退嘅。
0: 嗯，
1: 系啊。咁你作为保护元首嘅话，人哋一把手枪怼埋你，跟住射你嘅时候，你闪开，咁啊要中咪中元首咯。咁所以你向前冲埋去，你用你嘅身体去挡子弹、哦。所以我哋刘云潮刘师爷有一句说话，即系呢个以身作盾，临危当先。系啦，即系用你八极门人嘅身体去做盾牌，去挡咗粒子弹去，系啦，跟住有国旗俾你冚啊，即系一个技术层次嚟讲啦吓，所以佢个风格嘅话就系进为主，呢个退闪系少啲嘅，呢个第一。咁、第二嘅话就系从呢个历史层次去讲啦。咁喺我哋睇翻八极拳呢个门派嘅流传嘅话咧，咁去到我哋。一位好出名嘅祖师叫李书文啊，神枪李书文嗰、那个年代系啊，咁其实嗰个年代嘅话咧，冷兵器已经进入咗历史噶啦，因为李书文嘅老师黄四海系呢个冷兵器嘅最后一代啊、因为头先讲紧啦，八极拳祖师大概第三代啦，咁就呢个李大忠、张克明，再加埋佢哋嘅弟子第四代嘅黄四海，佢、哋都系喺嗰阵时打太平天国嗰个时代咧立下军功，跟住就攞到一啲官职嘅。咁、但系去到太平天国嗰个时代，大家都有读历史。你都知道啦，跟住已经进入咗呢个洋务运动噶啦、就开始用火枪啦。咁你神枪都冇乜用噶啦。咁、所以喺呢个年代嘅话，我哋李师祖嘅话就系最后一代神枪咁滞嘅，因为都已经唔再需要大枪上战场。咁喺嗰个年代嘅话，点解会慢慢我哋八极拳进入咗呢个军政体系咧？其实就牵涉到袁世凯喺小站练兵嗰阵时，袁世凯喺小站练新军，大家有读历史书、有睇电视剧，已经都知道。咁就喺嗰个时间嘅话咧，咁喺中国。啱啱開始洋務運動去建立一支新軍嘅時候，咁、火槍火炮嗰啲梗係揾啲歐洲嘅教官嚟教啦。但係咧，佢有啲體能訓練嗰啲就喺本地嗰度揾。咁喺嗰陣時，中國冇啲咩現代體育嘅思維噶嘛，咁最接近嘅咪練功夫咯。咁咧，所以嗰陣時咧就揾一啲武術家嚟做咗呢個體能訓練啊，即係徒手搏擊嗰部分嘅教學啦。咁咧嗰陣時到底揾乜嘢咧？這個世界知道一樣嘢，就係揾一個唔識嘅人。梗係揾一個識嘅人好啲啦，係咪先？咁所以咧，袁世凱佢就揾咗佢個阿叔啊。佢阿叔嗰陣時係打過太平天国時代嗰啲參謀嚟嘅。咁嗰陣時喺呢個湘軍淮軍嗰度有啲咩識得嘅人咧？咁頭先講咗啦，呢個黃四海都係一齊打過太平天国練軍咁樣嗰啲武將嚟噶嘛。咁又揾一個黃四海師傅，你不如嚟教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七老八十啦，點嚟教啫？咁就派個徒弟去教，咁就派咗李書文李師祖去袁世凱嗰度。嗱，其實嗰陣時咧，大家啲傳統武術圈啊，即係或者舊一代嗰啲人咧。唔係好睇好新軍嘅，所以其實李書文咧並唔係黃四海一個好得意嘅門生嚟嘅，係、反而比較周邊少少啊，出身比較卑微。咁所以咧，佢去入咗去呢個小站練兵嘅時候嘅話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大家都唔系好想做嘅工作啊，入咗，但系大家估唔到之后北洋军就变成后尾嘅北洋军阀啊嘛，系咪先？咁咧，所以咧后尾嗰班军人就变成各个地方啲军阀，咁啊袁世凯下面嗰班僆就已经变晒一个一个大头啦。咁其中一组嘅话咧，就系喺呢一个东北嗰度啊，即系后尾成为咗满洲国溥仪嗰个根据地嘅嗰啲军头啦。咁袁呢个。溥儀嗰邊需要揾人去做一個侍衛長喎，咁就揾人介紹，咁就喂以前我哋嘅教官咪就係李書文師傅咯，咁、李師傅你有冇人熟人介紹啊？咁就介紹咗佢嘅大弟子啊霍殿國去啦，咁、所以呢個八極入去呢、這個滿洲國嗰度嘅嗰個源流嘅話，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故仔啦。
0: 明白，喂，我系好中意听呢啲历史，因为文化系唔会离地或者原地就咁弹起就成为一个文化或者武术嘅文化，系有佢自己嘅一个历史嘅背景啦。转头翻嚟继续有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思卢师傅喺我哋录音室继续讲下八极拳嘅历史同埋佢练习嘅方法。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喺我哋录音室继续有香港白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喂，阿卢师傅啱啱就讲咗好多一啲关于历史啦、文化嘅即系嘅视觉啦，去分析呢一个嘅白极拳啦。咁啊，喂，我好想问一下啦，即系八极，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有学泰拳嘅，咁泰拳咧都会话系一个八臂嘅技艺啊，art of eight limbs 啊，即系咩咧？拳脚踭膝乘以二，因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膝头，咪两个踭咁样。
1: 系，
0: 我想问一下，即系当然啱啱你都讲咗啦，就系八极拳其实系爬子拳译过嚟相对靓啲嘅名啦。
1: 系，
0: 但系我都想知啊，八极拳其实系咪都系围绕住拳脚踭膝噶？我上网睇咧。膊头同埋个胯，即系腰间都可以作为一个攻击嘅武器嘅。
1: 系，冇错。咁首先咧，我哋八极拳去最核心嘅嗰个玩法啦，其实就系我哋所谓铁山靠。铁山靠其实就系讲紧我用我重心去逼到对方嘅重心失咗啦。咁所以我哋要用肩要用胯嗰种嘅话，其实要讲系用嚟击技嘅话咧。不如讲佢系夺位，令到对方失重心，企唔稳，系啊。咁啊，如果打击嘅话，拳脚一定有噶啦。咁啊，以传统武术嚟计，亦都好少话冇争失嘅咧，一定有啊。所以其实如果要讲嘅话，八极拳用咩地方嚟攻击咧，其实全身都可以嘅，系啊。甚至乎你可以用咬啊，用头锤啊，其实都冇话唔得嘅，系因为传统武术啊嘛，系咪先？
0: 系
1: 咁啊。但系问题啦，当然如果我哋站在武术嘅角度嚟讲，一个体系嚟讲嘅话，最主要嘅话用拳头、用脚、用膝头、用膊头、用争，系啊，都系呢啲咯。
0: OK， 喂，膊头嗱，拳脚争失我就知大概点做啊吓。咁但系膊头都可以用嚟打人，咁真系好埋身噶咯，已经。
1: 其实我哋或者转一转个角度，因为如果你用泰拳嘅角度嚟讲嘅话，可能就系好埋身啦。但系如果你系谂柔道咧，柔道呢啲入身嘅话好常见噶。咁我哋头先讲紧系夺位啊嘛，夺位其实类似柔道嗰种，其实我系要令到对方失重心。系啊，咁我摄个身入去，跟住可能即系我。完全同你个人卡埋一齐，然后用个膊头推一推你，令到你企唔稳。系咁，其实类似呢一种嘅话，都已经系一种攻击方法啦。
0: 其实呢一个拳理好似回应紧你喺第一节嘅时候讲紧就系吴中师傅一开始练习嘅时候，其实系练紧一啲摔跤嘅技术，
1: 回民族技巧啦。
0: 系回民族嘅技巧。咁其实呢一个嘅攞重心都好似真系成全紧。祖师爷一开始练紧嗰种对于身体嘅平衡啊，或者喺对打嘅时候啊，其实我唔单止系攻击你个人，我系要你跌低失去重心，而我系继续企喺度嘅，即系呢一种嘅权利去继续发展落去。
1: 系，其实我哋或者可以从历史一个度谂翻啦。八极拳佢本身系出自一个军队体系嘅武艺啊嘛。咁如果我哋打仗嘅时候，大家都着晒全身盔甲嘅，你一锤窝埋嚟，我真系唔痛噶。但系如果摔跤嘅话，我将你摔咗落地下踩死你嘅话，其实好容易嘅啫。
0: 系，
1: 即系踩死你嘅话系容易过打死你噶。
0: 系，因为你着住个盔甲喺个战场度，你企翻起身，其实可能后面已经可能有啲兵器啊，或者有只马撞埋你咁样。

0: 哦，明白。哇，咁我都好想知啦。练八极拳其实同练其他嘅功夫有啲咩分别啦？嗱，之前我就访问过洪拳，佢哋都系好刚猛嘅一个功夫嚟嘅。咁佢就同即系阿李灿和师傅啊，当时就同我讲话练咩咧？头三个月咧，你咩都唔使练啦，你罚下企先啦，你站下桩先啦咁样。咁啊，如果你过到呢三个月咧，我再教你一啲即系可能由我记得好似铁线拳开始咁样样啦。我想知如果练八极嘅话，其实系会点练？系咪由套路开始先啊？定还是咁讲实战？其实都系一开始就对住个沙包。
1: 其实我哋都系在传统武术啦，咁啊，一开始蹲马步呢个都系在所难免嘅。系啊，咁啊。但系我哋八极拳嘅马步系咪同洪拳啲一样咧？咁其实每一个门派佢哋嘅马步嘅要求都唔同，因为每一个门派其实系都系揾到一个方法，一个技击嘅方法，然后围咗个技击方法发展出一个体系。咁洪拳嘅嗰个体系系建基于佢嘅嗰个理念啦。咁而八极拳嘅话，其实我哋最核心嘅就系讲紧我哋用个重心摆架，我哋所谓嘅舍身打法啦。咩叫舍身打法咧？我将全身嘅重量抛去俾你，即系我全身重量点都有五六十 kilo 啊嘛。咁我一个五六十 kilo 嘅保龄球去嚟掟你，系啊，咁你顶得顺先？系啊，呢个就系八极拳佢核心嗰个理念啦。咁所以我哋嗰个马嘅话，就系谂紧点样将我嘅重量重心好稳定咁样抛出去俾你。系咁，所以我哋要步。即系我哋有马步，以我观察嘅话，会比洪拳嗰种嘅话会活啲，但系站在佢哋角度，会觉得我哋松啊。即系呢个要求系唔同
0: 嘅。咁练嘅时候，其实系点练嘅咧？系咪都系打沙包啊？定嗰阵时都系要学一下啲套路咁啊？
1: 嗱咁啊，我哋练八极拳啦，最经典一个形象就系见我哋啲人喺度撞墙撞树啊。咁
0: 真系撞落去斗硬咁样，
1: 唔系其实即系要有方法嘅。你完全唔学嘅话，自己走去撞咧，撞亲嘅会。
0: 系
1: 首先第一样嘢，即系而家教学生都会嘅，咁啊，我哋对住埲墙啦，咁啊，以前如果你睇翻啲文献记载啊，我哋对住埲墙九十度角直接撞落去，咁而家我系唔会做呢样嘢，我一定要侧侧地，因为如果我哋以前古代二百年前啦吓，嗰啲墙嘅话，啲泥搭出嚟墙咧，你撞多两撞会冧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啲墙石屎喎，你咁撞落去会撞死自己，啲反作用力全部自己食晒，咁所以我哋会谂下。你要达到个效果得嚟，又要射到道力啦。咁啊，撞树又简单啲啦，撞树佢会有一定嘅弹性啊。咁但系问题最核心系咩呢？其实我哋唔系要撞落去噶，我哋撞落去嘅时候系身体撞落去噶嘛，就唔系用手手脚脚噶嘛。咁我哋掹落去嘅时候，其实就系练习点样将我哋体重好平稳地抛出去撞一个目标物。系咁，如我哋练习咗啦，惯咗呢个运动模式之后咧，我再将啲手手脚脚叉出嚟咁样，系用呢下摆荡嘅力量去撞去你嗰度，咁又变成各种嘅招式咧，顶心爪啊、捅拳啊，各种唔同嘅招式都变出嚟，铁山靠系咪先？
0: 最简单啲就系、是、我一开始练习嘅时候，其实系练稳自己嘅重心，即系其实都系马步，而之后有一啲嘅手法上，譬如啱啱你讲嘅顶啊、争啊、失啊呢一啲，其实就系将自己重心嘅重量转化，而呢一个争失咧，只系一个嘅架势，将个重心转移喺对方身上，而令到对方失去重心。
1: 系可以幻想我哋其实撞过去嗰下，我哋嘅身体运动就好似架小巴撞人咁啦。跟住我啲咩顶心爪啊、捅拳啊，就好似小巴前面。加多碌棍，用嗰碌棍个棍尖嚟怼，系啊，咁啊，即令个成架小巴嘅冲击力嘅话，就集中咗喺一个点嗰度，就好似古代咩欧洲嗰啲船咧，前面有支棍督出嚟嗰个感觉。
0: 或者系平时过马路嘅时候，见到个 van 仔经过咧，你好惊俾佢倒后镜撞到
1: 啊！
0: 过马路
1: 类似嗰种，
0: 个争就系嗰倒后。
1: 类似啦，系啦，就一个点去用嚟攻击嘅点啦。
0: 系
1: 发力嘅话都系架小巴。
0: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卢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转头亦都咧邀请咗。有两位嚟自卢师傅门下嘅徒弟，咁啊上嚟咧就倾下，喂，嗱，去到现代唔好话系冷兵器啊，即系你盔甲都唔会着，亦都即系尽量唔好打仗啦，系嘛咁样。咁但系啊，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嘅门派咧？练习嘅时候有啲咩趣事咧？我都想阿卢师傅分享一下，喂，喺香港传承呢一个非常之光猛嘅武术啊，会遇到啲咩困难咧？转头翻嚟继续飞为武道馆。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76点，跌49点，下跌0.1%。标普500指数报7387点，跌24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5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5: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5: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5: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

0: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啊！咁啊，继续有香港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啊，咁亦都咧喺一个嘅录音室入边有佢两位嘅徒弟，一位咧就阿 Sean 黎色之以及 Wendy 师姐赵思允啊，两位好，
1: 大家好，
0: 系喂你好啊，喂嗱咁啊，邀请两位即系分享之前咧，我都想问下卢师傅，喂，其实咧喺香港即系要去传承呢一个嘅功夫难唔难咧？始终呢一个功夫都。如果你话系健身咧，我估可能会学第二啲嘅拳法啊，即系譬如可能 boxing 啊、泰拳咁啦。但系八极拳感觉上系一个好实战同埋比较系防卫多一啲导向嘅一个功夫啦。传承难唔难咧？
2: 传承难唔难？其实呢个问题我谂同大多数嘅传统武术嘅门派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嗰阵时开始嘅话，即系我。因为我喺台湾度读书嘅时候学嘅，咁我翻到香港嘅时候，其实就冇乜八极拳嘅团体啊，咁有一两个啦，咁即系我呢个门派，我台湾呢支水嘅话咧，就直头冇添嘅。咁系咁嘅情况咧，原本我系开始玩其他嘢，咁啊咁啱我师傅嗰阵时就去大陆做生意啦，喺呢个深圳设厂咁样，咁就啊咁啊，既然阿师傅嚟咗呢边，咁啊我就嗰阵时个礼拜上去跟佢练啦，礼拜六日咁样，礼拜六上去，礼拜日翻嚟咁样过一晚嘢。咁啊后屘就楞咗几个自己啲中学同学一齐去啊，后屘有啲大学又系学拳嘅同学，咁又翻入香港。跟住留埋一齐，跟住慢慢凝聚咗个团体，系啊，跟住先至开始再都慢慢稳定咗咯，要唔要睇下再留多啲人玩啊？咁样慢慢就变成一个招生嘅形态啊，咁样就整下整下就变成而家呢个团体出嚟咯。
0: 哦，明白。喂，咁我想问一下啦，阿 Sean， 咁啊，即系啱啱就喺咪后咧，我哋又倾咗一转啦。Sean 咧就学咗超过十年，咁啊 Wendy 师姐咧就差不多十年，两位系咪都谂住当军，所以先走去学八极拳咧？你本身军人或者啲保镖学嘅嘢嚟喎。
3: 其实嗰阵时点解会揾到咧？因为毕竟自己都中意睇小说啦，咁有段时间唔知点解小说特别多八极拳呢样嘢，咁就所以对呢样有兴趣，咁所以就上网去揾一揾，咁而香港喺网上面可以揾到嘅八极拳，就系我而家揾到嘅呢家六门八极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有呢个缘分，咁就开始学咗呢个八极嘅嘢啦。
0: OK， 咁 Wendy 师姐咧，即系我见你都系即系弱质纤纤咁样啦。喂，点解会学呢一个嘅功夫咧？都好光猛、啊。
1: 系嘅，因为我谂系我本身咧，系打下太极拳嘅。
0: 太极
1: 系啊，因为我本身系之前玩开，咁太极始终都系内家拳啦，咁大家见到可能都系好似好轻松啊，比较柔弱啲咁样嘅，咁我就系认识卢师傅，咁同卢师傅。

0: 好有时倾开偈都会倾下一啲武术啊、历史源流啊，或者啊八极同埋
1: 太极。
0: 系啦，系啲咩咧？我就识太极啫，八极都系叫极啊。不过佢系八极，我话太极咁样啦。咁我觉得好有趣，都系极啦，系咩嚟嘅咧？咁倾得多咧，原来有啲拳法慢慢认识到，原来有啲叫内家拳、外家拳。咁八极咧就系比较拳，即系拳啦，同埋个劲咧系比较光猛啲嘅咁样。我系完全冇接触过嘅。咁跟住咧，卢师傅又同我讲话，其实武术咧个源流，无论外家同内家拳咧。都是武術同一個宗派一個 path 嘅咁樣，咁呢樣嘢我又會 kick 到我啊係，咁既然我都係學緊傳統嘅楊家太極拳，咁我點解都唔去了解一下八極咧？咁我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噶，因為我認識嘅朋友之中咧，係好少打啲咁光猛嘅拳嘅。咁我就嚟呢度認識一下，所以你都學啦。
1: 喂，唔係我啱啱阿師傅都講咗，其實雖然喺口號上啊，就唔係太極對八極嘅，個口號應該係八旗嘅，即係清代嘅時候八旗軍。咁但係又的而且確咧，兩套拳法咧都好講究重心嘅，即係太極又係講嗰個嘅至中啦，嗰個定啦嚇，而呢一個嘅八極拳咧都係講緊點樣將自己重心嘅体重去转嫁喺对方身上，而从而令对方失重心咁样。咁我估学嘅时候都可能会有一啲相似嘅地方啦。但我都好想知啊，两位喺阿卢师傅门下学嘅时候会唔会好辛苦咧？要撞墙喎。
2: 其实咁样嘅，我觉得撞墙或者系同学之间互相撞啦，其实都系一种对自己重心嘅一種鑑定嚟嘅，因為畢竟你撞牆甚至係撞人，如果你鬆散，你撞嘅時候你就會個勁會唔完整啦，而你俾人撞嘅時候，你做個架構唔好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成個會散開嘅，咁其實是一種了解自己嗰個穩定度嘅一種方法嚟。所以呢样嘢亦都令到我喺唔同嘅运动又好，唔同嘅搏击层面又好，其实都可以知道哦自己稳唔稳定啊，那个架构完唔完整啊，咁样系有帮助嘅。
1: 即系阿 Sean 就系透过练习功夫、练习八极去见众生，就见自己，睇翻自己嘅重心系点。
2: 系啊，重心啦。
1: Okay， 但系咁阿 Wendy 师姐咧？
0: 我就比較年資少啲啦，短啲啦咁。咁但係因為我本身有少少底係打楊家太極拳啦，咁我覺得當我兩種武術一齊學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共融嘅地方、相似嘅地方嚟。誒，太極我哋會打搬難錘啦，咁而八極最出名嘅係頂心爪啦。咁好多嘅拳法咧喺練習裡面咧，我會發覺喺用力方面咧，我自己可以修正嘅。
1: 哦，
0: 系啦，咁亦都八极里面，你头先讲话啊，会唔会撞墙啊嗰啲？我咁相信好多女仔如果见到八极嘅练法，咁哇，即系睇电视啦，大家八极可能喺电视都认识到，哇，乒乒乓乓，好似好大力噶喎，咁但系喺学习当中咧，我谂系最紧要系嗰个方法，同埋嗰个次第程序咧，你慢慢学，即系好似特别系我哋女仔嗰啲咁样啦，即系者手者脚嘅，其实真系。咁但系你可以由 stay one， 你跟住老师即系师傅佢。那個教法啦，咁其實你可以一步一步嚟，由淺入深。咁而你學咗個形先，咁就跟住呢個力咧，慢慢咧你掌握到咗，跟住慢慢學咧，咁其實係好好嘅。即係就如可能你去做 gym， 女仔好多都打拳同埋做 cardio 噶啦。咁其實八極都係，如果你練習八極，亦都可以屬於一個 cardio 嘅一種。咁對你個身體嗰個力量啦，同埋你個肌肉嘅鍛鍊咧，都好有幫助嘅。
1: 喂，唔知係咪因為盧師傅嘅嗰個教育背景咧，即係可能？嗰啲徒弟啊、學生咧，全部都係好科學化咁樣去理解呢一套嘅八極拳術嘅，即係好科學化，或者係透過嗰、那個人體嘅結構去理解整個嘅拳術咁樣。
3: 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教學嚟講，我都會強調呢啲嘅，因為始終科學嚟噶嘛，武術係科學嚟嘅，唔係玄學嚟嘅。咁我哋最即係好似講我哋講權理，咩叫權理啫？權理離唔開物理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教学嘅过程中，我哋清晰啲咁样话俾学生听要做紧啲乜，而唔系纯粹模仿个动作嘅，我觉得同学会比较容易啲知道自己做啲咩咯。
1: 系啊，我知道咧，坊间有好多师傅咧教拳咧，即系我以前都遇过有一啲嘅师傅咧，你问佢喂，点解要咁打嘅咧？点解个 打出一个后手，一个右手嘅权重拳吓，而嗰个嘅手腕要。

0: 落一落粒一粒咁樣咧，佢話你試啊，你試知㗎啦，咁其實係唔知嘅。
1: 係
0: 哦，原來咧嗰個係一個相對鋭啲嘅方法去打出嚟啊，將個焦點放鬆啊。佢又會講話唔好俾隻手阻住出拳嘅練習咁樣。你係聽咗十次你都聽唔明啊。係哦，原來就係出拳嘅時候個力係應該係嚟自個身力，手咧應該係一個轉化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就係咁樣理解。打咗好耐先開始理解，咁但係原來盧師傅就係好科學化咁樣去傳承呢一套嘅功夫啊！
1: 咁我哋呢個門派有一個大特色，就係我哋劉雲潮劉師爺嘅時候咧，係好積極咁樣係推廣喺大學呢個校園，即係成立咗好多大學嘅嗰啲社團啦。咁啊喺呢個情況底下，咁啊收好多大學生啦。咁大學生裏面又有好多可能讀工程嘅、讀機械嘅、讀人體生物學嘅，咁、好似我哋有位出名嘅老教練啦，葉啟立葉教練，佢自己本身讀生物系嘅，咁啊所以。会用咗唔同嘅领域嘅知识咧，去理解我哋呢个门派，跟住佢哋再教落嚟俾我哋嘅时候，就已经多咗嘢噶啦。系咁样方便咗我哋去认识呢个门派嘅体系咯。
0: 嗯，自刚自猛嘅一个拳术，但系背后嗰套嘅逻辑啦。背后嗰套嘅科学化同埋哲学啦，系非常之严谨嘅。嗱，转头翻嚟继续有三位喺我哋嘅录音室，我哋都会讲下喂，喺香港传承系点样样做到嘅咧？会唔会有啲困难咧？作为即系弟子都学咗十年啦，或者超过十年啦，喂，都开始可能有机会要做一下一啲教学工作噶咯？有冇啲经验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去分享一下咧？转头翻嚟继续有非遗舞蹈馆。

0: 欢迎翻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非遗舞蹈馆，我哋嘅录音室继续有八极拳协会嘅卢伟斯卢师傅，以及佢嘅两位大弟子阿 Sean 师兄同埋 Wendy 师姐啊，两位都学过超过十年或者接近十年噶啦。嗱，阿卢师傅，即系你都即系啱啱一开始讲啊，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八极拳咧一个门派咧，就唔系话真系一个好主流嘅拳术嚟嘅，都可能系喺你读书嘅时候咧，将佢带翻嚟香港咁样嘅。传承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困难咧？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观众或者引起观众嘅注意咧？
1: 传承嘅困难，其实最主要嘅话，即系我哋练功夫啦，最大嘅困难就系、是。我哋其实希望推广能够令到呢个门派喺香港落地生根。咁要让佢落地生根，最关键系人啦、人嘅传承系最关键。咁所以最大嘅困境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招咗啲新人嚟，可能佢哋玩冇几耐就 quit 咗啦。咁、如果佢 quit 咗嘅话，其实就断咗噶啦嘛。咁所以呢段时间最大嘅困难咧，就系、是、能唔能够留到啲人继续坚持落去、甚至乎再进一步，佢哋再去传俾再下一代。因为假设我传到去第二代啦，冇问题嘅呢、這个，但系第二代冇再传啦，就绝代啦。咁亦都冇意思啦，都唔系，即系落地生根，跟住好快谢咗啦，冇意思啦，系咪？
0: 我想问下，你算唔算系香港八极拳嘅第一代？
1: 都可以咁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嘅老師林松賢林老師，佢係台灣人嚟噶嘛。咁佢嗰陣時雖然有嚟香港教，咁其實佢係一個過客性質啦。因為佢嗰陣時去深圳嗰度開廠，咁所以其實即係香港本地嘅，其實就可以話係我咯。咁就而家都可以嘅話，我都盡量有啲班嘅話就交俾我啲學生啊，譬如阿 Sean 啊、Wendy 啊，佢哋去帶啦。咁因為其實始終總有一日都要交俾下代噶啦嘛。
0: 喂，咁而家好大壓力啊！呢、這個問題問下第二代先，香港八極拳第二代嘅師兄師姐教嘅時候，或者都開始要去擔任一啲教導或者練訓練一啲新學員嘅角色啊，會唔會好大壓力噶？點教好啊？係咪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喺度講科學先？有啲唔係啊，上嚟見到個沙巴係咁哼落去就跟住走啦，出身汗。
1: 其實阿孫佢都有打開搏擊嘅，佢都有打沙巴。
0: 哦 ，OK，
2: 我都有打沙巴嘅。不過咁樣講啦，一開始係學員性質嘅時候，咁其實主要嚟講個身份就會覺得啊，其實好多嘢玩啊，了解咗就可以啊。但係當你個身份角色轉變成為教練嘅時候，或者係助教啦，咁你就開始要明白後面個原理或者想做啲乜嘢。畢竟如果係一個傳統武術嚟講，練套路係必然啦。咁但係套路純粹係一啲動作，但係你要了解佢出現嘅原因，唔係純粹話哦呢、這個動作打得順。就一定是咁样打落去㗎啦。咁所以慢慢慢慢由我练习去到我教或者係点样去明简单啲明了咁样去解释俾同学听。咁呢个係一个循序渐进嘅一个过程啦。
0: OK。Wendy 师姐呢会唔会偷偷地即係教教下教咗呢一个太极㗎呢
1: 得嘅我哋
3: 可以嘅因为我哋门派我哋留师爷是有太极的。
1: 是。都是阳太极来的。
3: 是啦、okay. 都是阳太极来的。但 anyway, 如果在学在传承方面是当然非常困难啦香港。因为始终一个大城市金融大城市。你要留人呢在这个这么多嘢玩咁亦都香港人咁忙嘅时候呢係好难留到人。咁而家嚟话我哋好似係以前係学生而家变咗去试下去带下人教啦。咁我諗个心态会有啲转嘅。即係话我哋要消化咗我哋要学习嘅嗰个理论啦同埋打嘅方法啦点样用一啲而家身边人认识嘅语言话俾佢知係可以点样打呢咁呢个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困难嚟嘅。第二困难留人呢亦都係好难因为始终八极系一个好有历史渊源好耐以前嘅武术啦咁係用嚟打仗㗎嘛。

0: 你會傳承，但係而家唔使打，即係希望唔使打啦嚇。咁亦都係，
1: 就算而家打槍都唔會做盔甲啦，
0: 都已經唔會盔甲，同埋唔會話攞住支槍啦，攞完都死咗啦，係咪先？咁攞起咗都可能嘣一聲都拜拜咗。咁但係所以變咗，我哋可能個切入點開始教嘅時候咧，我自己個人會覺得係比較要貼地啲。生活化啲，咁特別係即係我哋係女仔啦，咁喺八極裏面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教嘅喎，咁例如話佢裏面學習嘅一啲嘅學習嘅態度啦，咁好簡單到只要你可以參加呢個班，其實你每個禮拜嚟到，你係咪已經鍛鍊到你一個自律嘅一個態度啦？咁喺八極裏面，其實佢裏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文化啦、歷史啦，剛才大英講咗，咁其實幾有趣嘅。咁原來呢個係唔係以前可能係一啲好高級人先學到喎？而家我哋平民學到嘅喎，咁都係一啲好珍貴嘅武術可以流傳咯。咁而最重要就話而家咁現代人最重視就梗係健康啦。咁八極裏面其實有好多嘅動作啊嗰啲。打完几分钟都流汗噶咯，已经即系喺而家好多人玩嘅拳击啊，或者 cardio 啊嗰啲，咁其实都系一啲嘅方法，令到你身体打完之后咧系好强健。而八极就系一个比较独特啲，有历史背景嘅，咁亦都有武术嘅一啲嘅特别嘅动作咧，你可以学到，咁所以系比较独特一啲。
1: 多唔多女士学噶？
0: 比较少嘅，坦白讲系啦，因为始终八极。一讲出嚟，个人个感觉就系男仔打嘅或者男仔玩嘅活动咯。咁而家我就会试下带一啲人，咁希望有啲班，咁我哋会开一个叫女性嘅体验空间，系专系女性玩嘅。而里面咧玩嘅就系唔系话真系好似话打沙包咁，一定吓亲啲女仔啦。喂，点打啫？手冇力系咪先？咁但系里面有好多嚟话一啲嘅动作啦，咁同埋一啲嘅技巧啦，咁系可以。我哋叫我嘅感觉系可以拆散嚟到学嘅。
1: 啊，即系做 gym 就练核心，八极咧就练重心。
0: 系啦，咁你里面嘅重心啊，你个劲啊，点样可以用全身嘅力啊？咁其实几着数喎，嗰啲女仔嚟讲，即系你八极咧一个套路几分钟，你劲力系全身嘅力去晒噶、哦。咁如果你做 gym 啊，其他嗰啲都系手啊肌肉、脚嘅肌肉逐 part 咗做你两个钟啦，系咪先？咁香港啲人啲时间咁宝贵嘅时候，咁你其实可以嚟学八极噶、哦。咁你可以学一啲独特啲一啲嘅武术嘅一啲嘅武术运动。
1: 明白嗱，咁今集咧，我哋嚟到呢度，咁其实咧，我都仲未问啊，即系卢师傅咧，关于一啲传承，喂，其实除咗喺一啲手法上啦，有冇一啲即系精神上或者态度上系继续想流传落去咧？嗱，下一集我哋会继续有卢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因为咧八极原来除咗手法之外咧，亦都有呢一个枪法嘅，有一个非常之知名嘅叫大槍嘅一個嘅兵器啊！下一集我哋繼續會有盧師傅喺我哋嘅非遺武道館。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时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即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及配额时，希望采取稳健态度做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素质也难以保证，但配额也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政府上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14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约为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约一个月内或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

0: 由议员舰以14架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及机构代表扩宽到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实25米半径范围已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警方昨天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及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实获准保释后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巡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后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 0.5 注中，每注派彩3064万，二奖有 1.5 注中，每注派彩172万。这期角注的号码是4 16 19 22 25 47，特别号码4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442点，跌262点，下跌0.55%。标普500指数报7374点，跌38点，下跌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0.6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5: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1: 你好吗？我是子瑜。入夜时分，又来到了夜妈妈心里话。不该说是入夜时分呢、啊。应该说是夜已深，晚上十点多的时间，我们相约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已深，接下来如果让你去想一个词语，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的是安静。最近看到一句话，他说学会安静是成年人的修养。你不必告诉别人你有多难过，有多天真，多善良，多幸运，或是多无奈。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所经历的一切。那么今晚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的听歌吧。或许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这样，静静的什么都不说。我会安静的凝视你的指尖还有眉心，你有时候会皱眉，有时候会微笑，而我就做那个安静的自己。

来自周杰伦的《安静》。据说这首歌是他根据他的成长经历创作的歌。他自幼学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面安静地弹奏着，四周万籁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他。他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创作这首歌，并且把它命名为《安静》。后来经过改编， SHE 同样唱过《安静》，这一次叫做《安静了》。

听过周杰伦演唱的《安静》，而现在听到的是 SHE 版本的《安静了》。编曲类似，但是唱歌的人不同，他们的自身经历不同，演唱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今晚和大家一起玩原唱歌曲和翻唱歌曲的串烧。接下来听到的是郭富城的经典情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30多年前的一首歌曲，据说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情歌代表作，在当年也获得了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的银奖，也还被入选为世界上最好听的华语歌曲，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后来陈洁仪也翻唱过这首歌，加入了爵士的元素，用更为温柔的嗓音在耳边唱着。

0: 陈洁仪温柔细腻的嗓音重新诠释了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里面的纠结。男生唱女生唱，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最后让我们一起回归安静。回到1998年，听听看，你是不是和范晓萱一样，也喜欢这样的安静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晚上10:30，香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27点，跌276点，下跌0.56%。标普500指数报7,366点，跌46点，下跌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1.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1,2,3,3,2,1,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6: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我是子瑜，我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在这里。今晚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怎么样倾听犯错孩子的小小心声。如果你们家是严父严母，教养孩子的方式是严厉的管教，较缺少温情和鼓励，而孩子

又不能够互相支持与信任，很容易就会让他们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处境。父母应该也是这样的感受，孩子可能承受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如果孩子和手足父母之间完全没有争执和压力，对于他们的将来也未必都是好处。因为生活过于缺乏挑战和挫折，孩子们慢慢就会像小绵羊一样的提不起劲来了。几个孩子同时在彼此的相处中成长，有竞争，有支援，这将是最好的情况。孩子之间不但充满友爱与支持，也能够彼此鼓励激励，不断超越自我的动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让孩子之间彼此能够有竞争，有支援，如何才能做到呢？如何才能够了解孩子，并且给予适当的引导呢？首先，家长要懂得如何与孩子倾心交谈。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孩子发生争执时父母的两种思考方式。第一种，也是在很多家庭当中最常见的，父母认为，除非你和弟弟能够和睦相处，否则我们不会原谅你，像你这样自私的姐姐应该受到处罚。另外一种，往往被开朗的父母采用，他们认为即使大孩子欺负弟弟，但很有可能是孩子想透过较量来赢得友谊的方式。大孩子其实很关心小孩子的生活，只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控制节奏，得到家庭还有其他成员的认可。因此，大孩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谅解，同时更需要父母倾心的沟通还有引导。对待孩子并不是要他们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公平的爱还有关怀。接下来一起听听一个小故事吧。妮妮是家里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这个家庭就像是音乐之声一样，很重视音乐舞蹈以及运动。妮妮的两个姐姐都在学校的儿童合唱团担任主唱，从小到大他们百灵鸟般的嗓音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他们在音乐方面的杰出才能令整个家庭都感到很骄傲。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妮妮的父母希望她也能够参加合唱团，就像两个姐姐一样的优秀。可是妮妮一点都不喜欢唱歌跳舞，虽然她的嗓音听起来不错，身段也很柔软。为了不想让父母失望，她拿起歌本，开始了每天早上的练习。但是大多数时候，她都要想出很多办法来逃避这些活动。有一天，学校举办的音乐晚会邀请了所有孩子的家长，他们的父母也来观看这个盛大的表演。姐姐的嗓子突然发不出音来，直到老师把妮妮派上场了，让她来做领唱。多年以后，妮妮清晰地回想了那个过去的没有颜色的夜晚，就是一瞬间她居然不能发音，而且即使发出音来也是可笑的，所有的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盯着舞台上的这个小女孩，她感到无比的羞耻。作为一个领唱，自己的失败以及父母的失望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带来了无限的压迫感。表演结束后，妮妮同学们都用怨恨的眼光看着她，因为她的失误，所有人的努力都成了一个泡影。妮妮的心情也很糟糕，不想看任何人。这时，爸爸朝她走过来，把她抱在怀里，默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0: 爸于是问他：妮妮，你一直都不喜欢唱歌对吧？
1: 是的爸爸，我不喜欢，可是我今天并不是故意想要破坏演唱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开启我的嗓音。
0: 妮妮一边说一边流泪，一边说着自己再也不想参加任何歌唱比赛了。好吧，我的孩子，爸爸温柔地说，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唱歌，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可以放弃。当你心里怀着热爱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自己的才华所带来的绝大乐趣啊。听到爸爸这样说，妮妮终于舒了一口气。原来妮妮一直喜欢画画，于是她就问爸爸了：爸爸，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多参加绘画比赛？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多上一些的画画班？我喜欢画画，我想要参加画画比赛。爸爸说：好的好的，爸爸知道了，我会和妈妈商量让你多画画的。妮妮终于露出了笑容。通过刚才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了解到了吧？请你和孩子倾心交谈吧。原来倾听具有那么大的神奇魔幻力量。当父母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表象背后潜藏的真相原来是那么奇特，以至于不得不纠正自己过往的认知，还有做法。

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没有沟通就没有谅解，更何况要引导孩子呢？只有和孩子成为朋友，明白他们的真实想法，父母才有机会和能力用适合的方式教养孩子。父母用温柔的语言代替冷嘲热讽，能够启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自觉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当孩子怀着积极心态，更容易和父母一起创造出和谐的家庭气氛，久而久之也能够舒缓学习和成长可能带来的各种压力。我知道刚才的这个故事还有刚才这个话语能够给你很多启发。你可能会想，我也在尝试努力去倾听孩子，但是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和他们成为朋友。那么不妨先发现你的小朋友喜欢做什么，你花时间放开手机，全心全意地陪他一起做。当他觉得你是他的好玩伴时，或许他就愿意敞开心扉，把他的小秘密都告诉你。今晚睡觉之前，各位爸爸妈妈不妨想想看，明天起床之后啊，和小朋友进行怎样的小游戏呢？早上时间如果很匆忙，明天下班之后一定要和他一起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时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也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为中美元首星期四午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与何立峰及贝森特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赫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

0: 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及或配额时，希望采取稳健态度做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素质也难以保证，但配额也不可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440点，跌266点，下跌0.54%。标普五百指数报7353点，跌59点，下跌0.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9.65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5: 月夜越逍遥。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点，淡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78点，跌231点，下跌0.47%。标普五百指数报7344点，跌68点，下跌0.9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5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午夜十二点，向您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时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东塔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赫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也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与何立峰及贝森特会面。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冰冻甜品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律上限，已知会有关冰冻甜点制造厂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及销毁所有有问题的冰冻甜点。中心回应查询时表示，有关样本来自 IKEA 位于尖沙咀 K11 购物艺术馆的分店。食安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在有关地点抽取该冰冻甜点样本检测，结果显示该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为每克240个，超出法律上限。中心指已向负责人及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要求彻底清洁消毒。中心说，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律标准，显示产

0: 品卫生情况欠理想，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会继续跟进并采取适当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47点，跌156点，下跌0.31%。标普五百指数报7352点，跌60点，下跌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1.3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会在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天及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37点，跌166点，下跌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347点，跌65点，下跌0.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7.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视频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及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意与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也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赫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也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

0: 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与何立峰及贝森特会面。天气方面，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02点，跌0.7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350点，跌62点，下跌0.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8.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在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天及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呢？
4: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96点，跌8点，下跌0.02%。标普五百指数报7362点，跌50点，下跌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0.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两》是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

0: 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勃起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4美元，卖出4680.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13号凌晨的2:09，回到直播室的有张家乐 Matthew。上个星期四凌晨的时候的节目就因为病了，就请了病假没做到。非常之感谢刘龙就代班，即刻帮我代了一次的节目。今次回到直播室，揀了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歌送给大家。事不宜迟，送上今晚第一首的歌曲，来自 David Bowie Starman。

来自 David Bowie 的 Starman， 出自于他的专辑 The Rise and Fall of Sin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整只专辑都是讲紧外星人。不知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外星人的新闻呢？美国的五角大楼最近就公开了一批从未曝光的 UFO 文件，内容包括了很多关于目击到不明飞行物体的一些描述，有些目击者的证供，亦都有关于太空人的证供等等。不知道你就信不信了？信不信外太空人等着我们？揀嚟张学友嘅歌曲。听到个前奏都有啲外星人嘅感觉。歌曲名字係外星客。

因为近日嘅新闻，今日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都想以外星人为主题，唔知大家又信唔信有外星人嘅存在啦？其实我就系相信嘅，因为始终宇宙咁大啦，由细到大都睇咗好多嘅科幻电影，例如 Star Wars 啊、Star Trek 啊等等，咁就相信咁大嘅宇宙应该都会有外星人嘅存在。不过对于近日嘅新闻，我就有啲存疑嘅。嗰度讲緊嘅系咪外星人呢？定系究竟系真定假呢？定系佢话只系一啲不明飞行物体？不明飞行物体又唔等于外星人喎？究竟系咪真系有外星人呢？究竟我哋人有见过未呢？所有嘢都好有趣。唔知大家又点睇啦？不妨喺 Facebook 同我分享一下。继续同外星人同 UFO 有关嘅歌曲。一连两首英文歌曲啊，

你又有冇见过飞碟呢？先有 Jefferson Airplane 嘅 Have You Seen the Saucers， 跟住有 Elton John I Have Seen the Saucers。其实间唔中都会喺网上见到一啲香港人就话：，诶，天空飞嚟飞去闪灵灵嗰个系咪飞碟呢？虽然好多时候都系一啲街灯或者反射出嚟嘅嘢。

0: 先有 Sika 何乐瑶的外星少女失语症，跟住揀你 Moon 听外星人接我回去。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5，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间。今晚头两个小时就因为近期嘅新闻，所以以呢一个外星人为主题啊。见到喺 Facebook 嘅留言就有人问啦，有冇睇过 District 9呢套戏咧？即系 D9 异形禁区。自己对呢一套戏都好深印象，尤其是系嗰个结局啊。我觉得个结局系好特别嘅，但系喺套喺呢一度咧就唔剧透太多啦。其实由细到大都睇咗好多关于外星人嘅电影，有经典嘅 Aliens 啦、异形啦，亦都有 Aliens vs Predator 啦。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到系非常之惊，因为嗰两套电影咧，关于外星人得嚟咧系真系非常之恐怖。另外都有两套汤告老师 Tom Cruise 嘅外星人电影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就是 War of the Worlds 强战世界，还有 Edge of Tomorrow 异空战士，两套我都觉得非常之好睇。如果对外星人电影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睇睇呢两套嘅电影。啱啱提到嘅一啲外星人电影，好似全部都系非常之恐怖啦，亦都讲紧系外星人嚟侵袭地球嘅电影。但系有冇可能系外星人嚟到？其实佢同人类好相似。其实最终我哋或者会恋上外星人啊！

Chillam 张智霖的恋上外星人。提到恋上外星人，我会想到当年一套非常之红的电视剧，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套电视剧就是讲紧恋上外星人的故事。当年一套韩剧真是个个都睇过，而我家人亦都迷上了。

不知道大家当年又有没有看过这一套韩国劇集，简直出自于劇集来自星星的你的这首歌曲 Lin My Destiny。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关于外星人一个主题啦。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来自 The Alan Parsons Project， 歌曲名字是 Eye in the Sky， 外星人就好像是天空的眼睛一样，在外太空望着我们。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

0: 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思丽，是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船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7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2点，是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04美元，卖出4,697.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时间是凌晨的3:08，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刚刚听到有 Coldplay 的 UFO， 以这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外星人这个主题。成日提到外星人呢一样嘢咧，都会谂到系佢哋系好远，喺几千光年以外嘅地方，有一日就嚟咗揾我哋。但系有时候睇漫画又或者睇动漫嘅时候，佢哋都会话，或者外星人就唔系喺几千光年咁远嘅地方，其实喺月球咁近嘅地方已经有外星人嘅存在。会唔会喺我哋望到嘅月球？在我们看不到的月球里面已经有外星人的存在呢？选择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先有李克勤《蓝月亮》。

一连三首同月亮有关的歌曲，先有李克勤的《蓝月亮》，跟住有陈慧娴的《月亮》，最后再加上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啱啱睇 Facebook 嘅时候，就见到有听众好好咁 post 咗张同星空有关嘅相片，星空真系非常之漂亮，而星空嘅相片同今晚嘅主题亦都息息相关，因为今晚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就系外星人啊。啱啱提到外星人，好多时候喺戏里面都系侵袭地球。会唔会有一日外星人真系侵袭地球，跟住地球有末日呢？现实唔知有冇啦，不过睇戏呢啲剧情经常都会出现啊。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2012年嘅时候系好多关于末日嘅预言，因为当年就因为呢一个玛雅历法就预言2012年系呢一个世界末日，而啱啱呢首歌就以2012年末日为主题，简嚟五月天嘅歌曲2012。而关于末日嘅预言，上年都有。正正是因为一本漫画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紧嚟陈柏宇的歌曲，歌曲名字正正就是《我所看见的未来》。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13日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来自黄婉芝的末日。如果大家知道末日就快来到，大家会想起什么人，想起什么事，会想怎样用最后的时间呢？

先有刘美君的最后一夜，跟住揀你吴雨霏最后一秒钟。睇到末日，如果大家諗到啲乜嘢，我諗嗰啲就係你人生里面最重视嘅嘢。嗰啲嘢唔使末日都可以去珍惜嘅。

0: 时间是凌晨的3:53。准备结束今日关于外星人的这个主题。见到 Facebook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留言，就说外星人可能是我们的未来人。可能是他们时空穿梭回来，去好像外星人一样去找我们。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人类真的要离开地球，可能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太多人不够住，亦都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很不环保，破坏了地球的环境，跟着被迫要去到其他地方生活。简直陈奕迅的700年后，歌曲以电影《窝衣》为主题，讲紧700年后，人类因为污染咗环境要搬走啦。
1: 你那太空舱

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将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带到嚟尾声，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孔雀立嘅歌曲，歌曲名字系《蓝色星球》。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

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斯己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

0: 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方是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舉行首場網上業主簡介會。據了解，合安代表在會上表示，大維修帳戶連同里約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4美元，卖出4714.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 或睇落。

0: 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时间嚟到凌晨嘅4:11，亦都系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开始呢一个环节，以卫兰嘅歌曲开始，拣嚟一场误会。每次嘅呢个环节都想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勾起大家嘅回忆，

见到佢喺之前嘅演唱会，纵使病重，但系表演嘅水平依然非常之高。佢系古巨基，任天堂流泪。

0: 先有 Dear Jane 版本的到此为止，跟住揀嚟刘浩龙的思觉失调。呢两首歌曲真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中的精选，因为细个唱 K 的时候真系每次都会揀呢两首歌曲去唱。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返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先有 Constance 康提嘅耀环，跟住揀嚟 Sabrina 张曼莎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歌名，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轻谈浅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4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非常之热啊！去到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来自 Last Lamb 蓝奕慈的这首小甜，而这首歌曲亦都是他同公司师兄 J 风冯允谦写给他的一首作品。看到 J 风冯允谦下首出场的歌手呢，就是他了。紧接着他的歌曲《报复式浪漫》。

佢系方大同简妮麦恩妮 My Only Girl， 连续呢几首歌曲都将一啲听落感觉好相似嘅歌曲放埋一齐。呢首歌曲我觉得都系呢一种感觉。佢系林宥嘉 ，Fly My Way。

时间是5月13号凌晨的4:5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最后揀嚟咗一首 Gordon Flanders 嘅歌曲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者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

0: 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唔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嘅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系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系157.6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3美元，卖出471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系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06，继续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嗰日见到呢一首歌曲推出嘅时候，其实系有少少吓亲嘅，因为细细个睇住佢两个饰演情侣，冇谂过嚟到2026年会听到佢哋嘅合唱歌曲，嚟自古天乐加上孙炫《无时空之恋》。介绍一啲合唱歌曲，一首非常之甜蜜嘅歌。

阿密周卓莹加上 Dark 汪王明德嘅呢一首合唱歌曲《我们那天穿什么》，阿密就话呢一首歌曲系讲紧一对情侣认定对方，亦都想象将来同对方结婚嘅一啲情节。佢话希望呢首歌曲可以俾到一啲甜蜜嘅感觉大家。睇到甜蜜嘅感觉，以下呢首歌曲亦都非常之有。

来自香港的这一对女子乐队，他们是 Cozy Syndrome 选来歌曲《逐个字讲好想你》。

0: 港电台第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著名的填詞人殷葵就在上個禮拜離世，所以今晚剩下的大概二十分鐘多少少的時間，就想揀嚟一些他的作品去紀念他。首先有鄭秀文的這首歌。

继续用音乐的作品去纪念这一位著名的填词人恩葵。先有杜德伟的《算了吧》，跟住而家听紧刘德华的《爱我吧》。

由殷葵填词、冯德伦作曲的呢首歌，嚟自谢霆锋的《心底话》。提到殷葵，我谂所有人都会谂起太极乐队。结束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预。

0: 表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船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的努力，期待與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是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该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其是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49,760點，升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0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3.65美元，賣出4716.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咧就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望一望个日子啦，今日咧都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5月13日啦。农历咧就系3月27日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老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加油努力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努力的方向，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难关之中，都会遇到我们的伯乐，未必是下下讲到那么大的，可能只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愿意帮忙你的好同事，所以他们都算是伯乐的了，起码令到你的一切都是顺利顺心。今日我哋好好地发现发掘喺我哋身边嘅呢一班好嘅伯乐，一齐迎接今天嘅计划啦。做得好唔好就睇下你有冇心嘅啫，只要有心，一定可以行上一条阳光路。

0: 早上嘅6:14，一首嘅作品《阳光路上》，嚟自小欣之黎瑞恩。天气方面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噶。周末期间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的时间6:15，晨光 Coffee Time。你想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呢？除了可以好像我咁头先讲到咧，就是可以周围去啦，都是留意住咧晨光 Coffee Time 嘅、哦。政府已经提交咗咧就是网约车规管附属法例建议文件噶啦。咁啊，见到局长亦都表示啦，当局咧现在倾向网约车沿用目前私家车嘅做法，不准驶进一啲咧就系禁区噶，即系包括跨境口岸。亦都指出不希望市民一窝蜂去买新车抽网约车牌照。另外亦都咧就係会制定网约车牌数量嘅时间咧，就会考虑多种嘅因素㗎。佢强调啊，政府暂时咧就冇一个嘅倾向性。嗱，有关嘅配额更加咧就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咧就会叫车就好难㗎啦。更加唔可以一下子咧就太多，因为要保障咧就现有司机嘅生计。嗱，数字上限唔会係一个死板嘅数字。但是呢就一定要一个数字可以俾行业呢有确定性。会动态评估以及呢就係调整嘅。即係话灵活呢就会有弹性咁样。咁我哋继续睇下呢一件事情啊跟住会点样啦。好跟住呢又再。

望望咯，嗱，见到香港嘅人口嘅高龄化嘅问题啦，唔少长者亦都有吞烟困难嘅问题噶。有连锁飲食集团咧，寻日就同一啲社福机构啦，举行一个叫做“远心善万岁”饮茶暨照护食社区关爱站启动礼咁样。好啦，今日现场咧就邀请咗咧就近百位嘅院舍长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品尝最新出炉嘅晚餐。好啦，品尝呢个最新出炉嘅晚餐，并且计划咧就会逐步将晚餐推广至到咧就系医管局辖下由集团营运嘅八间公营医院嘅餐厅。嗱，咁至今咧，去到今时今年为止啦，咁亦都推出过咧就系一啲晚餐嘅月饼，咁更加就会增加咧就系一啲快餐啦，同埋轻食嘅晚餐选择咁讲。咁另一位局长咧就系劳福局嘅局长孙玉涵出席嘅时间咧，亦都话到啦，晚餐嘅出现可以话咧就系为长者带来欢乐噶，亦都系凝聚家庭添。现时大概有400万香港人咧系80岁以上，占咗人口大概5%。咁啊预计10年之后就70万噶，20年之后就达到150万。所以社会对于晚餐服务嘅需求咧就好大噶，亦都要为他日嘅老人社会做好准备。佢更加咧就提到啊。政府一直就推动晚餐，自2020年至到去年底，总共有13,600名的长者受惠于晚餐的服务。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用作就是资助机构的，租借各类就是乐龄创科产品和晚餐有关的设备。截至到今年3月底，基金已经批出1,000万就被合资格的机构了，涉及400件的产品，估计就是惠及270间的服务机构的。有第一次试到晚餐的刘婆婆就说到了，最喜欢就是虾饺。好了，晚餐除了方便吞烟困难的长者，味道喂，其实佢哋都话真系唔错、哦，相信呢啲晚餐咧就可以比其他中心院友咧就叫做食翻餐好啦吓。咁、所以咧唔单止佢啊，其他嘅婆婆亦都话到咧，即系大赞晚餐嘅外形同埋味道上同真嘅可以话一模一样啊。如果比分嘅话咧，可以比到80分啦、啊。

0: 一首嘅作品，佢系曾比特《Chang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早上6:22嘅时间，继续嚟到晨光成语百科，一齐又睇睇故事啦。喺以前，鲁国有一名嘅木工工匠，佢嘅名字就叫做一个字庆，庆祝个庆，我哋可以叫佢做小庆。你好啊，小庆。呢位小庆相当之犀利，因为佢系一位木工啦，个工匠啦，所以佢心入边想有嘅形象都可以透过佢双手咧，就非常之厉害咁样巧夺天工，将佢心入边嘅形象打造出嚟，心灵手巧，技艺高超。我哋唔系讲呢两个成语。好啦，有一次咧，阿小庆咧就做咗啲非常之靓嘅钟，竟然间系用唔同材料做嘅钟鼓，即系以前啲人咧会好似嗰啲钟一个个挂晒喺度咁样，亦都可以作为敲击之用嘅。所有人睇到之后咧，大家都拍晒手掌啊，惊叹佢嘅作品咧真系相当之犀利。有如咧就超越咗当其时年代嘅一种工艺嘅艺术一样。当其时鲁国啦，于是乎鲁侯咧就惊叹就话到啦：，哇，咁靓嘅艺术作品，到底系用啲乜嘢高超嘅技术去到制作嘅咧？你到底系咪一个人做，定还是你啊？最近好兴讲外星人，你系咪揾到啲外星人嘅朋友嚟到帮忙噶？咁啊，边有咁多外星人啦？呢位小庆咧就回答咧就非常之具有一个哲理啦，我哋都可以参考下佢到底点样答。佢就话到啦，猴王啊，猴王，老猴王，老猴王，你好啊，我系小猴。喺制作嘅时间咧，其实只系一个好简单嘅心法，无论系几时都好，我心入边都会先有一个嘅图案。就好像畫了一個草圖一樣，然後再將所有的步驟在心裡面好好地念字一次，讀完一次之後，我就會大概明白到所有雕刻的先後次序。最重要的環節就來了，我就是摒棄所有的雜念，專心致志去到投入。我哋今日所讲嘅成语都唔系专心致志，系鬼斧神工啊！鬼斧神工嘅意思即系话到，好似由神鬼一样所做出嚟，并唔系人力所为。形容建筑啦、雕塑啦、绘画啦，呢啲全部都系需要用人手嘅技艺高超嘅一群，就可以称之为鬼斧神工。更加可以话到，几乎唔系人力所能够达得到嘅，都可以用呢一个字眼去到好好形容。我哋今日又会唔会见到鬼斧神工嘅美丽杰作呢？

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作品，佢系洪家豪嘅《穿科鞋的恶魔》。而家咧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

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問題，早日恢復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警方前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3個月大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說，人員經初步調查發現有關狗隻的情況相當惡劣，懷疑遭受不恰當對待，交由愛護動物協會治療和照顧。有關

幼犬是一隻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

0: 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五，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早晨，早晨。5月13日星期三的朝头早6:36，早晨。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左右，稍后就会有几阵的骤雨，所以都是今日要饮多啲水。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你今日着成点啊？睇下先。你今日戴咗顶帽啦，你顶帽系有羽毛嘅，跟住你又戴咗
1: 有羽毛，
0: 唔系咩？
1: 哦，图案
0: 有羽毛嘅图案嘅，跟住之后你又戴襟章啦。你个襟章系咩嚟噶？
1: 咩嚟噶？睇下先。哦，嗰啲草啊，花啊，有草有花嗰啲嗰啲。得意样咁啫嘛，
0: 吓、哦，所以你今日都系有啲花花草草，又有啲羽毛图案。
1: 系啊，因为我爱大自然啦、啊，吓系啦，咁啊，亦都我爱晒所有大自然嘅嘢啊，花草树木、动物、狗仔，全部都中意啊。
0: 我都系嘅，点样睇下小白今日着咩咧？我今日咧就比较 sporty 啲嘅，因为晏啲翻工咧，又系要去啲户外嘅嘢，咁所以我就运动型少少啦。咁点解问小白啊，着成点咧？你自己同小朋友衬衫会唔会都有要求噶？
1: 同佢衬衫
0: 系啊，
1: 嗯，冇喎、
0: 啊。你系由佢自己拣
1: 咧？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喺香港大嘅好多人咧，细细个开始都已经俾学校就教识咗一样嘢。着衫咧就唔使话因为咁多咩名牌子噶，最紧要咧系自己着得舒服。
0: 咁着得舒服又真系嘅。
1: 咦？唔系有好多地方嗰啲唔系噶。他哋唔係以著得舒服行先嘅，佢哋係以出到自己嗰個 personality 去到行先噶嘛。係
0: 咩？
1: 係啊。
0: 有一啲我知道係外國咧，係真係俾小朋友自己揀中意著啲乜嘢，
1: 即
0: 係唔係冇校服
1: 嘅
0: 喎。
1: 我都有俾小朋友揀佢自己出街嘅時候著咩嘅，但係佢著嚟著都係著嗰兩套。
0: 咁你买多啲俾佢选择多啲，
1: 已经唔需要买多啲啦、
0: 哦。因为其实就算你买几多，佢都系拣嗰几套。咁系咩？系咪都系 T-shirt 牛仔裤咁样嗰啲啊？
1: 唔系啊，都系中意波裤。
0: 唔系咁，暂时佢中意踢波系好事，因为我有啲朋友啲女咧，佢一定要着啲公主裙啊，出街啊，即系翻学一定要着校服啦、
1: 啊。
0: 我哋系咪？
1: 其实翻学着校服都几好噶，
0: 唔使谂咁多嘛，
1: 真系唔使谂。

0: 你完全唔使諗喎，你今日着咩啊？着校服，
1: 甚至咧，
0: 你想特別啲啊？得啊，我有體育堂嘅時候咪着 P 衫咯。好方便哦！
1: 我睇外国嗰啲片咧，有啲小朋友个女仔啦，就同爸爸讲话：啊，爸爸，我今日可唔可以着公主裙啊？咁你知公主裙系散开咁样噶嘛？个爸爸就话唔可以啊，因为你着翻去咧唔方便。跟住咧就用嗲公啦，个女女就
2: 爹哋呀，
1: 系啊，爹哋 ，please 咁样。跟住个爹
0: no，
1: 但个爹哋话 OK。即系小朋友揀衫，如果翻学可以嘅话咧，就会面对呢个问题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啊，出街去玩下开心都 OK 嘅，咁翻学都系整洁为主啦，方便为主啦。因为我最近咧喺
0: 可以同个女女讲咧，如果你着灰姑娘嗰件衫，佢就唔啱咯。
1: 嗯，
0: 因为佢夜晚十二点咧，佢又要打烊噶啦，唔好啊呢啲，唔好意头啊。我谂我会谂好多呢类型嗰啲
1: 同个故事有关嘅，系咪？
0: 你着白雪公主呢，唔好啊，会长面。
1: 佢未知喎，但係啊，唔係，但係如果你話白雪公主啊，你想著白雪公主裙啊，但係白雪公主成日坐地下，可能地下咧好污糟噶喎，又話其實污糟都唔介意，可能有蟲蟲佢驚蟲蟲嘅話，就有蟲蟲噶喎咁樣。咁可能佢会惊咗啦。
0: 啊，唔系你继续，唔好意思，
1: 唔
0: 好意思。
1: 我唔知呢啲啱唔啱啊吓咁样。咁但系咧，我最近因为睇咗咧，就系、是、有香港同埋澳门嘅设计师带领咗香港同澳门嘅一啲时装嘅优异嘅毕业生，即系时装系嘅。佢哋咧就喺深圳里面咧。哇！嚟咗一个好犀利嘅，系完全系视觉盛宴嘅 fashion show 啊！呢一个嘅 fashion show 咧，就系结合咗有好多啲传统嘅元素啦，再加啲西方，直情系佢系形容系一场咧系流动嘅东西文化嘅对话，系点样呢？嗱，我哋首先可以假设一下。眯埋对眼，听众都可以一齐眯埋对眼，然后我哋幻一幻想，幻想一下我哋一啲嘅西式嘅礼服，又或者系婚纱，咁就
0: 系
1: 有啲缎面啊，
0: 踢死兔嗰啲咁样啊？
1: 吓，
0: 西式礼服啊嘛，系啊，踢死兔嗰啲，
1: 我唔明白你呢句系咩意思？
0: 咁唔紧要，
1: 系啦，总之西式嘅礼服啦，正常嘅礼服啦，然后就有一啲嘅白色婚纱，你就幻想有啲缎面嘅婚纱喺上面。有好多就係譬如有啊、有一啲嘅青花瓷嘅图案啦，再加咗一啲湖水嘅蓝绿色嘅花纹啦，有啲传统嘅花嘅摆咗落去啦，啲 outline 呢放晒落去，超级靓嘅俾你睇下啦。
0: 哦，即係喺个服饰上面就入咗好多呢啲嘅图案。
1: 係啦，就係、是、呢要好似你睇起上嚟就好似一件西式嘅服装。
0: 嗯。
1: 但係呢喺上面运用嘅图画啦、颜色啦、色调上面呢就係、是、用咗好多中式嘅元素。甚至乎呢佢有用到呢就係、是、中式嘅立领啦、开叉等等嘅元素呢都放埋落去嘅、
0: 嗯。
1: 哇，我真係睇到嘅时候呢，因为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呢就係、是、做一啲 event MC 呢，佢哋都会希望啊，有啲中国元素嘅衫，我成日都喺度揾啊，唔通净系可以着呢一啲嘅旗袍咁样、
0: 嗯，
1: 可唔可以有啲新颖啲嘅元素放落去？
0: 有好多啊，
1: 系有啲结合咗就系中式再加牛仔咯，我有见过，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呢一次我今次睇呢一个噶，即系喺报章里面见到呢一个嘅 fashion show 咧，又系见到有好多大胆嘅创意，除咗佢有中西合璧嘅元素当中咧，其实佢都有一啲环保嘅元素嘅，佢结合咗一啲传统工艺同埋大自然嘅灵感嘅，譬如咧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呢一个。你睇下你知唔知咩嚟？就咁睇，
0: 要形容埋俾听众听。
1: 系啦，你睇下。
0: 吓，好多个嗰啲袋喺条裙嗰度，
1: 喺个裙带嗰度。
0: 系咯。
1: 系啦，有好多个好似胶袋咁样，系咪？
0: 似系嗰啲魔法世界嗰啲裙。
1: 系，有少少似。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其实真实嘅设计咧，佢就系用咗好多唔同嘅胶袋啦、麻袋啦，将佢。整到像卜卜，即系入边可能塞咗好多嘅胶袋啊、发泡胶啊，令到佢拱起嘅。咁一个个嘅袋咧，就黐咗喺个裙，即系下半身嘅裙咁样，黐晒嘅。咁其实咧，佢就系希望提醒观众见到嘅时候，可以反思一啲，就系我哋网购好便利啦，好方便啦，系咪？但系其实背后咧系隐藏住咧对地球一个长久嘅负担同埋伤害。
0: 我都系冇乜网购嘅人嚟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喺呢一啲嘅。设计上面咧都加入埋一啲咁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咧佢呢一个嘅 拖尾嘅群咧，就系、是、带得出就系拖住啊，即系你而家好方便啊，但系啲胶袋系永远都会拖住你去行，就系、是、好似其实你对于我哋地球系有个长久嘅负担同埋伤害的。
0: 哦，
1: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咁所以我觉得喺服装嘅上面咧，的而且确系可以都见到新一代年轻人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嘅谂法啦，佢哋希望我哋又喺。服装嘅上面，我哋去观赏呢啲 fashion show 嘅时候，可以有一啲乜嘢嘅领悟啦。
0: 如果你讲中西合璧咧，其实可以讲多少少就系曼联呢队球队啦。
1: 哦，系。
0: 佢最新嗰件风褛咧，咪就咁譬如拉链拉上去嘅，佢哋冇用到拉链，亦都用咗中山装嗰啲左右扣。
1: 吓，系啊，
0: 系 啊，扣咗喺度。
1: 好特别、
0: 啊，系啊，即系加入咗即系中国风喺度。
1: 好有型、
0: 啊，我都觉得好有型，系 啊，我都觉得几有型。我見到嘅時候都
1: 唔平嘅，應該
0: 梗唔平啦，唔係點揾錢啦、
1: 啊？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喺呢一啲嘅服裝上面咧，我見到最近咧有一啲嘅新興嘅啱啱結婚啦，應該話啱啱結婚嘅新人咧，佢哋喺影呢一個嘅婚紗照裏面咧，都有啲好新穎嘅元素。佢哋就係喺無論喺旺角街頭啦、尖沙咀街頭啦，去影佢哋嘅 pre-wedding 咧，即係嗰啲嘅婚前嘅嗰啲嘅攝影。
0: 嗯，
1: 係啦。咁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得意嘅元素咧？佢哋就係咧兩個人都帶住咗一個畫有漫畫五官嘅紙盒。
0: 嗯，
1: 俾你睇下。
0: 嗯。
1: 见唔见到啊？
0: 哦，即系喺即系搵个纸皮箱，跟住上面咧就画咗嗰个眼耳口鼻，自己画嘅。
1: 系啦，又或者系印出嚟嘅。
0: 入边嗰个人换第二个都得啦，即系反正都睇唔到个样
1: 啦。但系
0: 都唔系几利是咁样。
1: 嗱，系啦，咁大家咧网民见到嘅时候就话吓，点解会咁样啊？系咪一啲新颖嘅服装嘅嘢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就话系唔系？用食咗個字啊，即係百年好合啊，因為係個盒嚟噶嘛。咁、哦、有啲人就話啦，係咪相愛啊？等於即係個盒又好似個盒又好似個箱咁樣、啊。
0: 入邊係阿 May 啊、June 啊、Mabel 啊都唔
1: 係啦。咁有啲人咧就話係唔係有啲咩宣傳啊？唔知呢、這個真係我都揾過。唔知真係唔知係啲宣傳定廣告，可能稍後會見到。咁但係可能係見到啲年輕人嘅創意咧，都繼續有喺度啊嚇。晨光百科在同大家分享今日嘅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详尽咁样睇下星期三五月十三号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系点呢？听日以及系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去到周末期间咧，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噃，风势就会颇大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把握住有阳光嘅天气，同阳光玩下游戏咧，今日就适合啦。即系你要去跑步啊，做运动啊，今日就 OK OK。咁不过啊，如果你系中午嘅时间出去跑步咧，记得要搽翻防晒啦，补水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小白，我想问下你，平时会唔会都经常系送贴纸俾仔仔咁样噶？
0: 贴纸都有、啊，
1: 会用嚟做咩咧？
0: 奖励
1: 咯。嗯，
0: 系啊，我细个仲多。我细个有本贴纸簿，专系我嚟将嗰啲贴纸贴咗入去嘅，系啊，跟住就储埋咗一两本咁样嘅。
1: 我、哦、都有，不过而家唔知
0: 有啲贴纸仲有香味，咁薯条，跟住有一个系包嘅、
1: 哎啊，
0: 有一个士多啤梨咁啊，闻下哇，士多啤梨味咁样。
1: 你突然之间唤醒我啲儿时记忆啊！有一啲贴纸咧系有一个外壳喺出面嘅拱起嘅，入面可以有金粉啊，或者有啲、啊、
0: 有啲就海绵咁嘅贴纸又有。
1: 系啊，
0: 摸落去即系弹下弹下。
1: 嗰只就系有香味咯，好容易。
0: 我有香味嗰啲反而唔系嗰只。
1: 哦，系啊，我系有呢只系有香味。
0: 好多啊，以前都好中意贴纸啊。
1: 同埋有贴纸簿，而家仲有冇贴纸簿嘅咧？
0: 我唔知道有冇俾我哋储贴纸嘅贴纸簿， 但係你話譬如世界盃，世界盃咪有貼紙咯，世界盃一定有嗰啲貼紙冊噶嘛，跟住你就去抽嗰啲貼紙貼曬落去斯洛美斯咁樣嘛。
1: 等我下次咧就去文具部睇下而家小朋友咧仲有冇貼紙簿啦。咁點解會問小朋友有冇貼紙啊？有冇同小朋友玩下貼紙啊？咁其實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喺搭港鐵嘅時候都有個誤解，點解個扶手上面嗰條扶手帶又永遠都有條圓？

0: 粒粒嘅贴纸喺度嘅咧，系咩嚟嘅咧？咁样，你知唔知系咩嚟啊？
1: 我嚟俾人知道清洁啊，嗰条带个头。
0: 唔系，我开头以为咧系有啲人喺度玩啊，系咪贴啲贴纸落去啊？原来有原因噶，就系俾乘客知道究竟嗰个扶手电梯个方向系向上定系向下，即系向上定落去啊？嗰条扶手电梯，所以有意思嘅。

0: 6:52。每个人喜欢的励志歌都不同，而属于 Misha 叶巧林，他的励志歌又是怎样呢？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这个时间有 KOL 环节。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后花园，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早晨，安安。
3: 早晨啊，各位听众。
2: 今日有啲乜嘢靓嘅花？咦，喂，呢一坛花咧就真系
3: 点咧？
2: 几古怪下，今日安安攞住嘅花咧，俾我见到啦。
3: 我就觉得比较难形容嗰啲，我当然要等翻小白形容啦。咪
2: 住先，即系我首先要问一问安安，你而家喺地球定喺火星啊？
3: 我而家喺香港，
2: 你而家手执呢个花咧，其实嗰个感觉咧就有啲似。

0: 好似唔似系地球嘅花卉，因为点解咧？我形容俾各位听众听先，佢就似咩咧？佢就似我哋细个玩嗰啲，唔系细个，我哋翻大陆玩嗰啲沙炮啊。咁沙炮咧就好多个沙炮，然后佢咧个釘釘就有啲好深色嘅紫色，就一条线咁样噶嘛。跟住佢就将好多个沙炮咧就八用莲花色嘅，用莲花色嘅 pattern 咧，即系观音嗰、那个，就摆咗一盘嘢喺度咁样。呢个就系今日我见到嘅呢一种嘅花，似唔似先形容得？
1: 我真系估唔到你会咁样形容，用沙炮嚟用，即系未必个个知系乜嘢，但系听众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应该会知嘅，即系掉下地下会白声嗰啲啊嘛。你又话俾我听，好似我都知啫，好似我查过历史我都知啫。
0: 你细个翻大陆都玩过啦沙炮。
1: 呢个好似曾经细个年代香港都好似有嘅，掉下地下白声嗰啲啊。
0: 系啊，总之白声嗰啲啦。
1: 而家就冇啦呢啲嘢，
0: 而家冇晒啦，而家冇噶，你咪澳门。玩咯，吓翻大陆嗰阵时玩咯，都有噶。
1: 唔知做咩噶，掉下把声噶咋。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呢个系粉紫色咯，个跟住咧沙炮个枝，即系个枝
0: 嗰啲紫啊，因为佢
1: 天人咧系深紫咯。
0: 系，所以佢就将好多嘅沙炮咧就摆埋入去，就嗡埋佢就变咗个
1: 个莲花
0: 嘅。其实我出嚟又谂过，佢似唔似嗰啲叫咩蒜头啊？
1: 系啊，蒜头切开嘅。切开咗少少嘅烂唔晒嘅蒜头，
0: 我切到笑到肚痛似蒜头，佢真系有啲似蒜头。因为嗱，喂呢、這个我先讲翻，有一只蒜头叫荷花蒜，荷花蒜系啦，荷花蒜咧都系有少少似一个蒜头散开咁啊。其实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呢只都有啲似，不过咧佢。那個荷花蒜就散開就算啦，佢呢個散開之後，佢仲有條好似天線嗰啲咧，有條毛咁樣反地心吸力咁樣向上生嘅。
1: 冇錯，仲要係粉紫色，好靚嘅粉紫色。
0: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係。
1: 大家聽完之後都好想去揾，可惜佢都佢咧就原產喺歐洲嘅地方嚟㗎。
0: 哦。
1: 同埋佢喺阿尔卑斯山嘅喇嗰啲嘅山沙漠裏邊嘅喇縫裏邊生長出嚟，都係不屈不撓嘅。
0: 喇縫啊！
1: 有陣時候我就想介紹一啲咧，大家聽眾比較少見啦，又唔去，未必會即係會去到歐洲高山啦。但係咧，即係等大家知道一下，亦都有可能認識完之後咧，可能發現咧，原來我哋國內嘅高山都有嘅咁樣。
0: 咁啊，梗係有好多靚嘅山。不過咧，你講得啱啊！如果喺夏逢入邊生長嘅話咧，佢要再生得靚啲，然後先至可以吸引到其他嘅，譬如動植物啦。去佢哋嗰度就幫手佢哋繼續傳播嗰個花粉都唔出奇。
1: 係啊，我好中意，我都未講，未講個名啊！呢、這個花叫做灰蟬花。
0: 灰蟬花
1: 咧，我哋會讀錯咧。其實我想講下點樣寫呢個字，係、口字邊一個好似啄木鳥嘅另外嗰邊啦，個啄字啦，跟住蟬蟲嘅蟬啦，咁樣。咁、希望聽眾都有機會自己去上網去搜尋一下啦。咁其實係啦，咁佢個灰口字邊嘅咁樣，咁佢係其實學小白話齋係一個齒狀嘅窄嘅橢圓形啦，一個蒜頭咁樣嘅，係密集嘅。佢六月到八月咧就開出嚟噶啦，咁佢花係紫色嘅，仲有佢唔係蒜頭。
0: 唔好意思，佢蒜頭咁嘅樣嘅時候，而家呢個係咪已經係花嚟㗎？其實
1: 呢個已經係花嚟㗎啦。咁佢一朵佢咁嘅蒜头咁嘅花型，
0: 咁佢多肉植物喎，算唔算啊？呢个
1: 都系，但系佢唔系肉咯，我谂佢
0: 又唔系肉。
1: 咁系啊，佢就可以有二十日噶，佢开咗之后就会。系啊，咁其实嗰、那个点解会我哋呢个名咁难去揾？佢搜寻咗一轮点读咧，佢系拉丁文嚟嘅，所以比较奇怪啲个翻译。咁其實佢個拉丁文咧，我就唔讀出嚟啦。我睇讀
0: 你又試下讀啊！
1: 叫 Physoplatys commosa， 咁個 Physoplatys 就係 P H Y S O P L E X I S， 係指係泡狀、泡沫狀。而呢個 commosa 嘅意思咧，就係長住頭髮嘅意思，所以就係下面一堆好似蒜頭嘅嘢。
0: 啊，又真係好似喎。
1: 冇錯，呢個拉丁文名嚟嘅翻譯嚟嘅，所以比較難。我哋搞咗一輪，其實聽眾你都用心良苦，我哋。佢生長係歐洲高山地區，其實除咗阿爾卑斯山嘅山脈之外，喺意大利啊、奧地利啊都有嘅。
0: 咁大家就可以揾下呢、這個。喂，佢有冇啲特別嘅花語㗎？就係、是。
1: 佢神秘优雅咯，色彩鲜艳，观赏价值就最高噶啦。同埋有一样嘢，佢同我一样，佢好中意冻噶，佢中意冷嘅冻嘅地方。
0: 其实我都中意冻噶，系啊。

0: 三日星期三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这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非常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开，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到本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视频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其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及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人民币离岸价6.7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21.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青衣乡事会路水务急修，往青衣港铁站仅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彩云
4: 追满月，
1: 好歌
4: 美如梦，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1: AM 六二一，
2: 月夜月逍遥。
0: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1: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初恋的回忆，那种感觉令心情更好呀。7:17，初恋的风继续吹。

的爱缘。少女的初恋有凤飞飞。谁又不想一场初恋的感觉呢？

韩宝仪有初恋女。继续伴着阳光，聆听唱着初恋的女声，再好样音乐。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人民币离岸价6.78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20.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牛头角道与康宁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观塘道景定府街，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汇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3: 不同年代的人咧，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边个啱边个错。即系父母咧，佢哋嗰个年代咧，佢哋觉得咁系啱嘅，佢哋做咗几十年人，佢哋有佢哋待人处世嘅方式。但系咧，年轻人咧，又可能佢哋嗰个世界唔系咁样样嘅。我觉得可以唔理解，但系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翻年轻人有佢哋嘅做法，咁年轻人咧亦都要尊重翻父母，佢哋嗰个年代有佢哋嗰个做法。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
1: 知心，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晴朗早晨，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呢就为我们带来晴朗的天空。

气也很不错，今早呢真的可以尽情享受一下。因为好天气要珍惜啊，明天和周五呢就预测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了，包括周末期间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上午五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呢，明天和周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风势也比较大。好阳音乐，我是玉波，我们继续聆听来自音乐的风景。

他们也属于清新空气类型 The Turtles Too Young To Be One。 说起 The Turtles 的名号呢，那自然这一首就走不掉了。

0: 都有一个阳光的场景哈。
1: Happy together.
0: The Turtles 之后我们送上。

0: 7:59，阳光灿烂。今晚27度，相对湿度79%。Kennedy 的 Havana 要打早8点呢。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